0: 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

0: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千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千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千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千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千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千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千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

0: 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

0: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20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20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体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

0: 1、2、3、4，
1: 哇，再掷一次，真幸运。
2: 我为什么总是认不到多掷一次呢？现在落后好多。
1: 西西，你也要加油啊。嘿，西西坚住。西西，你为什么一直转头子？
2: 我要转到6点的时候跑，这样我就可以扔到最大点数了。
1: 这样真的可以吗？
2: 当然。
1: 西西，看来你的办法不行哦。哦。
2: 这次是我扔偏了，我要重新扔一次。
1: 那好吧，
2: 让你们见识一下西西超人真正的实力。哎呀，最大最大最大、嘿，看吧，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
1: 哇，西西真厉害。
2: 正义的西西超人，冲呀冲呀、什么后退2格？
3: 西西，你已经很棒了。
2: 不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正义的西西超人。
3: 西西，你怎么不按照棋盘上的指示走啊？
2: 刚才我扔到了最大的点，有了超能力，陷阱是阻挡不了勇敢的西西超人的。
3: 还可以这样的吗？
2: 当然，这是另外一种飞行棋规则、你们不知道而已。
3: 轮空一局，后退2格。你，嘿，
1: 破破，你不能再扔了。
3: 我这个也是新的规则，可以再扔。
1: 1、2、3，再来一次。我赢了。
2: 琪琪，你怎么直接到终点了？
1: 这也是新规则，扔到2次相同的点数，可以直接到终点。我可以直接走3格。
2: 我可以直接飞过。对不起，破破。
1: 琪琪，我还有一次机会。
2: 该我了。飞行棋一点都不好玩。
1: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生了什么事？咦呀，
1: 我们在玩飞行棋，大家都赢了，可是感觉玩得不开心。
0: 嗯，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大家好像都有一套游戏规则，可以轻松越过陷阱。
0: 哦，小优知道了，只有大家按照统一的规则进行，游戏才会公平有趣哦。咦呀，上字。

0: 不行不行，这样会吓到婆婆的。
1: 纸条，
0: 哎呀，不行不行，这样会挡住视线，容易受伤，这样很危险。
1: 气锤，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最适合琪琪呢？
0: 我们选气锤。我会好好遵守规则。
1: 吓死了，还好反应快。哎呀，杰西又犯规了哟。
2: 别追了别追了，我再也不会了。

0: 欢迎光临我的个人收藏品展览会。
1: 阿飞叔叔，收藏品是什么？
0: 就是一些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东西。
1: 对自己非常重要。
2: 哇，好漂亮啊！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花瓶，它是我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
3: 哇，好酷啊！
4: 这一定是公主的宝座。
0: 这座宝石椅是我最喜欢的收藏品。等等，努娜。啊？这些藏品都非常贵重，是拿来收藏的，不能触碰，也不能使用。
5: 那花瓶里不能插花吗？
0: 不行。
1: 那杯子也不能拿来喝水？
0: 不行。
4: 那椅子也不能坐吗？
0: 也不行。
4: 贵重的东西果然不一样。
1: 对了，我也可以举办一场展览会，欢迎光临琪琪的藏品展。
4: 琪琪，你怎么也办起展览会啦？
1: 随便参观。
4: 这是？
1: 是我收藏的石头。
4: 石头？
1: 是飞机耶。咦，怎么破了呀？
5: 这又是什么？
1: 这是一张贺卡。
6: 琪琪，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贵重。
4: 是的，它们都太普通了，不能算是藏品。哦，
1: 不算藏品？
4: 你应该跟我们再去见识一下阿飞叔叔的藏品。
1: 你们，喂，怎么会这样？不行，我得找小优帮忙。小优，快来帮帮我。

0: 你好啊，琪琪。
1: 你好，小优。我也办了一场收藏品展会，可是大家都不喜欢我的藏品，我要怎么办？
0: 原来是这样，小优有办法。一下，冰淇淋。
1: 哦，大家只是喜欢冰淇淋，并不是对我的藏品感兴趣。
0: 海报。
1: 如果大家不喜欢我的藏品，就算贴再多的海报也没用。
0: 麦克风，
2: 快来呀！
1: 麦克风能让大家都听到我的声音。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1: 我选择麦克风。琪琪是不会放弃的。
2: 琪琪的个人藏品展，藏品多多，不容错过。
3: 琪琪，我觉得你的藏品太普通了。
2: 不，他们并不普通。琪琪，难道你不记得这块石头了吗？
1: 绝对是我们今天下午发现的最漂亮的石头。
0: 琪琪，你喜欢我就把它送给你。
1: 真的吗？谢谢你，琪琪。
3: 原来这块石头是我捡到的。
2: 默默，来看这个。
1: 哇，默默，你画的真棒。我们俩都是飞行员了。飞行员琪琪前来报道，我是飞行员默默。
4: 这是我画的，我们说过长大一起开飞机。
1: 琪琪，
5: 这是我给你的生日贺卡，已经发黄了耶。
2: 那也很珍贵，其实还不止这些呢。
3: 这是我送给琪琪的洋娃娃，我送了超人眼镜，
6: 我的签名照片。
2: 这些藏品虽然很普通，但它们是我们共同的回忆。谢谢大家参观我的收藏品展览。
5: 琪琪，谢谢你为我们珍藏了这些宝贵的记忆。谢谢你。

0: 一骑中骑去。
1: 我
0: 啊啊就啊
2: 早安琪琪。
3: 嗯，好香啊。
0: 我怎么没闻到？
3: 吃面包。哇，
4: 来尝尝我做的面包吧，还是热的哟。
2: 哇，谢谢妈妈。
4: 可爱啊。
0: 努娜，你是想吃我这块面包吗？
4: 不是不是，我是在看你的鼻子。
0: 只是有点流鼻涕而已，放心吧，不会影响到我们玩游戏的。
5: 大自然的声音真好听，妮妮最喜欢啦。
0: 哈哈，飞喽。
5: 啊，这个声音太糟糕了，妮妮一点也不喜欢。
0: 妮妮跑得真快，她一定很想玩别的游戏。琪琪，你说呢？
5: 哇，琪琪，你的鼻涕
0: 现在没了。啊！嗨，我们一起玩吗？
5: 琪琪，你来玩吧，我去玩别的。冲呀，冲呀！
0: 我是宇宙战士琪琪，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想这位宇宙战士有点感冒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3: 真好吃。
0: 婆婆，我们一起去玩充气床怎么样？
3: 琪琪，虽然我们是好朋友，但我更喜欢和干净的人一起玩。
0: 大家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玩，我就这么让人讨厌吗？琪琪是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要重新找回我的好朋友们。小优，快来帮帮！

0: 喜剧，你好吗？
1: 小优好。小优，一定要帮我。
0: 你先松松开。哎呀，
1: 小优，你也讨厌我。
0: 琪琪，我不讨厌你，但我不喜欢你的鼻涕。
1: 原来大家躲着我，是因为我的鼻涕呀。小优，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嘛，小优有办法。一呀，棉球。
1: 啊，就鼻子里塞着棉球太难受了，看起来也好奇怪。
0: 口罩。
1: 戴口罩的话，鼻涕会粘在口罩上，那只会更糟糕。
0: 手帕。
1: 啊，是啊，有鼻涕的时候用手帕擦掉就好了。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1: 我选择手帕。这下就好了。
2: 哇，琪琪，你的脸变干净了。
1: 不好意思，让你们看到我刚刚的样子，我保证不会再挂着鼻涕了。
3: 要不我们去别处玩吧。琪琪，走吧。
1: 啊，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儿。
0: 嗯。
1: 穷鬼。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商鞅有很好的安置。
2: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偏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曾科长，
3: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3: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好，干得漂亮。发报给四十九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四十九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是啊。不会出事吧？
1: 去吧，把衣裳换换。
0: 不要紧，下个旬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1: 不会的，我的太太。 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

0: 是那种草包。
1: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0: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2: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0: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北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2: 你觉得有可能吗？
0: 哎，谁知道啊。
3: 回答确实一些。
0: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给你们。
3: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0: 5000。
2: 3000。
0: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2: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0: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2: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0: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2: 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

0: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0: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奥兰，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司令，您。
1: 好。哦，
2: 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强，大强，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

0: 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张我们的地盘呢？啊，
1: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2: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1: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2: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1: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2: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1: 他为什么呢？
2: 小姐，
1: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2: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3: 干杯！干杯，
4: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2: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

0: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0: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四十九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4: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5: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6: 它
5: 防寒保暖，
6: 这个皮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5: 它时尚百搭，
7: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5: 它耐磨耐穿，
8: 我早就想把我穿着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哎，不成问题。
9: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

0: 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1: 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衣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三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布。二、超挡寒，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大家都知道，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三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1: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寻思到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3: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5: 是啊，
6: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7: 所以啊，今天人家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8: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得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9: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

0: 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你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3: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2: 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3: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2: 阿姨心情怎么样？
4: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破费了。
2: 哎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5: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6: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7: 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
3: 对，
7: 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1: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步。二、超挡寒，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0: 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一

0: 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寻思到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3: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啦？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5: 是啊，是啊。
6: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7: 所以啊，今天人家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8: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儿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得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9: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10: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
2: 啊，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10: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60、70岁嘛，勤俭持家。

0: 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1: 阿姨心情怎么样？
2: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作废了。
1: 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3: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4: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5: 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6: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衣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7: 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8: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9: 他一定会选择。
10: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杀他个回马枪啊！
8: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

0: 能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是，
0: 黑大队长。
2: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一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志祥。
0: 谁？独眼龙？
1: 贺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嗯，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载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0: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3: 报告，有人来送信。
0: 什么信呢？
4: 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啊。
3: 是。
4: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给你送信来的？
4: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0: 是什么样的人呢？
4: 是个独眼龙啊。
0: 那你把信给我吧。
4: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
6: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七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啊，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5: 好，就这样吧。
6: 哎，好。
5: 好，再见。
3: 好，再见。
4: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6: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4: 啊，
6: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4: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残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说谁呢？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1: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1: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很
3: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2: 住手，
1: 住住住，行了。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
3: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老太太，快走，快
4: 干什么？这是
5: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
2: 不，
5: 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

0: 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0: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0: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2: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3: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2: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3: 你是红儿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2: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振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3: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2: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3: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2: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3: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2: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0: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4: 是，就位。
5: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6: 嗯，这还有封信呢。
7: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都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好啊，我们走吧。
7: 好
5: 啊。
7: 哎，
5: 好
8: 好、哎、
7: 怎么样，秦大帝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

0: 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1: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0: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清史阁又近。
1: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0: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1: 是。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0: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0: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0: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7: 他一定会醒的，晋贵州，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8: 杀他个回马枪啊！
6: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健康。

0: 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带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咱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叫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视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份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视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这是干个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戴眼镜，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你过去是干嘛的？
8: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7: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8: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汉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搜货。

0: 暂停，我想咱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案，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 副官，我们龙东区的东西都到齐了。
3: 嗯嗯，
2: 快快
4: 快搬呐！
1: 闪开！
4: 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好，
6: 给司令进东下楼。
7: 40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2: 什么？曾泰？
8: 让我下课去走啊！
9: 你干嘛倒霉？
10: 哦，又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11: 大伙快搬了。
12: 可以。
13: 等等等。
2: 我们到。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了。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婷，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上！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

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1: 坐下。
2: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田，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不行，怎么这儿也有人啊？秦大林，林主不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区，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林，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你走啊，
0: 我在这里想办法。
1: 给，
0: 不，秦大林，我的腿不行了，一路走。哎，孩子，不能。哎呀，秦大林，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都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他也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我的呀，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出阿龙大队

0: 放下。
1: 你，
0: 我，侦察科长，
1: 曾泰，

0: 你们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1: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3: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
4: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0: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5: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6: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幸亏那天我们

0: 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2: 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
3: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准备的，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4: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10几道工序。
1: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5: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2: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4: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2: 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6: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3: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得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2: 腕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4: 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
0: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4: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7: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 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是。

0: 有效，请您放心。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2: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0: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黛玉万间，清雅留香，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3: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4: 香味会不会戴两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3: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一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5: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天然木饰的老厂，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只要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0: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1: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3: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0: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3: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0: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3: 这个手串扫码就能免费领，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
0: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3: 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1: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3: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客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0: 你们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6: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3: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7: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
8: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3: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5: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3: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客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幸亏那天我们

0: 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2: 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
3: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准备的，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4: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十几道工序。
1: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5: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2: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6: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7: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3: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的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2: 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0: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8: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9: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 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

0: 有效，请您放心。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2: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0: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黛玉万间，清雅留香，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3: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4: 香味会不会戴两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3: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一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5: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天然木饰的老厂，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只要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0: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1: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3: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0: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3: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0: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3: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0: 这个手串扫码就能免费领，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3: 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1: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3: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神奇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

0: 在民间同样被尊为五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
1: 这款关小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
0: 家人们，这款关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1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

0: 病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5: 还是很专业的。
1: 它是1:1是定制的，
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

0: 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1: 从何为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2: 报告
3: 司令员，桥头的鬼子出来了。
1: 好，你先去休息吧。
2: 是，
1: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0: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1: 对。
2: 报告
4: 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
2: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0: 哎，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2: 谈谈江南情况吧。
0: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3: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3: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0: 你来看，
3: 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0: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3: 嗯，
0: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3: 对，
4: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3: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5: 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
6: 您下面，我等一下给你送了。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检委员长在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钱委员长建议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兵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于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祸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玉坤，你看
2: 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呐。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啊。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1: 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
0: 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防备。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2: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周明哲也太随便了。
1: 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5: 准备出击。

0: 这
1: 军令如山呐、啊，有什么办法呢？撤。

0: 望思亦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见鬼！脱！

0: 他们搞什么鬼？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0: 为什么？
1: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0: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1: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2: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啊？明明是个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3: 东风，
4: 好，
5: 怎么样？
6: 打了他算了。
4: 发财，
3: 碰。
6: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3: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7: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5: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6: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7: 哎，话不能这样讲。

0: 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1: 啊，
2: 对。
3: 段社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1: 是了，
3: 走。

0: 干什么的？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1: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0: 从你们手里。
1: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0: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1: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0: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
1: 站住！阮排长，
3: 有。
1: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3: 是。
4: 王主任呐、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5: 对对。
6: 报告，
7: 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4: 什么？
7: 哪打枪啊？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来的。
1: 怎么回事？
2: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0: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1: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0: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3: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这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1: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0: 是。
1: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0: 是。
1: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呢？
0: 那还用说？
1: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刘中立。江州二刘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刘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刘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刘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刘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又有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刘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刘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刘中立，团结二刘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2: 好吧，先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3: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2: 好，再见。

0: 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丸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地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丸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
0: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很明显，仗打好了，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1: 我看未必如此。
0: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1: 难道是蒋介石？
0: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什么阴谋？
0: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1: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0: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 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1: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1: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0: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两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1: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0: 你说我心了不痛快，不想出席。
2: 我们南高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

0: 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8: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 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

0: 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8: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 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怪我明明察觉到皇兄有所异常，定是掌握了凶手的证据才被灭口的。我却没有尽快查出凶手，害得皇兄曝尸荒野，死得如此凄惨。
1: 堂兄不必自责。
0: 怪主和凶手太过残忍，只可怜小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都没了。皇兄死了，我们对小妹食言了。
2: 你们在干什么？
3: 山长，求您放我们走吧。是啊，山长，再不放我们出去，恐怕连命都没了。是啊，你们一个个胆小如鼠，怎么做我青山书院的学子？
0: 如今衙门还没有派人前来，你们身在书院就脱不了干系。
3: 这命案一件接一件的，大家都说是猫妖杀人，我们可不敢待了呀。
4: 是啊，山长，我们再不下去。
3: 诸位学友，听陶某一言，我们既入了这青山书院求学，初衷便是学成出世，他日为官，所面对的艰险狡诈，恐怕比今日之情形要凶险百倍。若这点威慑恐吓，若就打起了退堂鼓，又何谈初中之豪言壮语，心中未施展之抱负？
5: 说得好。
3: 鼓掌。陶某素来不信这妖猫作祟之说，越是如此，我越想揪出这幕后真凶。今日，陶某以青山书院学子的身份，在此保证，三日内必找出真凶，查明真相。望山长允许。
0: 陶生之铮铮之言。
3: 感人至深，当是学子们的楷模。周管事，接下来配合陶生，尽早破案。是。
0: 都回去吧。
3: 哎呀，那可是这猫妖杀人，到底该怎么办？谁知道下一个杀的就是不是我呀？对呀，哎呀。 凶手杀人最诡异的，不是拔舌、剜眼、割耳这些杀人手法。

1: 反倒是提前发布杀人预告，为死者定下罪名。段生确有霸凌同窗之作为，张大人毁人前途之说，恐也有其缘由。眼下能够解开这个谜题的，恐怕只有山长了。
2: 有趣，甚是有趣。
1: 何趣之要？
2: 山长刚刚同意你查案。 他一定想不到你第一个查的竟然是他。我并非探查山长，只是为了化解这毁人前途之说，找出凶手的杀人动机。或许就如预言那般，凶手就是为了伸张正义为民除害呢。
1: 那皇兄的死呢，也是伸张正义吗？
3: 坐吧，茶已经为你们斟好。山长，您知道我们会来？你们大概是想问我，为何张大人会是毁人前途之人吧？山长果真是高深莫测呀。
1: 其实这件事迟早会败露，说起来。
0: 老夫也就得参观。张大人此次前来，名为督考，实则是想同书院买卖学子策论。买卖策论？
1: 老夫虽然多次严词拒绝，然而他却穷追不舍，甚至以封院作为要挟。
0: 我想起来了，那日我和王兄去找山长，正讲奉道，你和张大人在争论，
4: 莫非就是在争论此事？
0: 枉难书记都有不便，山长大人，你是百般推诿，今日本官亲自登门，山长大人仍旧不给张某这个面子。
4: 张大人息怒，此事事关学子前途，在下实在不忍。前途？没有了青山书院，何来的前途？
0: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书院刚刚发生命案，如果我据实禀报。
1: 停止彻查，恐怕到时别说这些学子就连青山书院都将不复存在。为了保住书院，老夫只得疲于应付，尽量保住我陶生、王生你们这般才华横溢又品行端正的学子。可无论如何，老夫也无法保住所有学子的前途啊。
2: 只能委曲求全，羞愧难当。王兄何故发笑？想起山长痛哭流涕的样子，甚为可笑。
1: 王兄为何屡屡对山长口出不逊？
2: 知人知面不知心，陶兄太过纯良，然世道险恶。 恐怕陶兄迟早会被纯良所累。
0: 我与王兄的想法恰恰相反。如若世道险恶，那纯良应是应对险恶最好的武器。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影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连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制胜未来。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省多地提前启动供暖季，山西省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在太原公园路小学举行，好看好吃好年景，三晋大地瓜果盈枝，为乡村振兴添活力。赛场搬到山水间，体旅融合，激发全民运动热情。
0: 寒露过后，冷空气活动频繁，我省多地气温走低，北部大同、朔州、忻州等地陆续开启供暖。供热企业围绕热源保障、管网检修、入户服务等环节，扎实做好各项供热保障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一大早，朔州市再生能源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走进朔城区安泰小区居民家中，测量室内温度，查看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2: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家已经非常好，所有的住户嘛都非常满意。
1: 朔州市中心城区供暖从10月8号开始，供热面积达2000万平方米。为确保中心城区供热稳定，供热企业建立24小时值守加快速响应机制，将片区小区纳入网格化管理，及时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
3: 中心城区居民换热站已全部启用，当前居民家中温度正在逐步提升中，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室外天气变化的情况，随时调整首站和换热站的运行参数。
1: 从按时供暖转向按需供暖，今年大同市左云县打破常规供暖时限，精准部署，在10月1号全面开启供暖试运行工作，以暖心举措抵御寒潮降温。
4: 咱们今年都提前做了部署。

0: 保证在今年的10月15号之前全部达到温暖运行。
1: 在忻州市宁武县供暖公司的调度室，工作人员实时监测着屏幕上的供热设备运行情况，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工作人员还到供热循环泵站、隔压站、换热站等重点部位，开展站内巡检、压力调试和数据检测，确保设备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2: 对热网加热器等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并提前储备了设备配件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居民安心舒心过冬。
1: 为保障供暖管网稳定运行，供热企业建立健全联动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下一步还将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各站点运行参数，全力保障广大群众温暖过冬。山西台综合报道。
3: 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少工委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山西省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举行。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学校1000多名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一起，在庄严的少先队仪式中，感悟长征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立志走好新时代少年的新长征路。
4: 上午9点，在公园路小学操场上，少先队员们整齐排列，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入场，少先队老队员为367名新队员系上红领巾，并面向队旗庄严宣誓。
5: 今天我光荣戴上红领巾，内心满是激动与自豪。今后我们一定用行动热爱祖国，遵守纪律，认真学习，团结同学，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4: 主题队课上，红色短片、情景表演、红领巾讲解员分享鲜活的长征故事，让少先队员们感悟信仰的力量。现场还举行庄重的党旗、团旗、队旗传递仪式，党旗、团旗、队旗在少年手中接力传递，让少先队员们真切感悟党团队一脉相承的红色血脉。全体少先队员齐声呼号，把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化作铿锵誓言。
6: 听完了退役军人和红领巾讲解员讲的长征路上的故事，我对长征这个词有了一种新的感受。他们有着不畏艰难的精神，我们要做到好好学习，遇到难题不轻易放弃，不怕吃苦。
7: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新长征路，让我们一起树立爱国之心，勤奋学习知识，勇于创新，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做新时代的好少年，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8: 我们希望以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少年儿童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后续学校也会持续开展红色主题系列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昨天，山西医科大学举办中西医融合高质量发展启动会暨临床医学中西医融合班开班仪式，牵手北京中医药大学，探索中西医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新路径。
9: 昨天，山西医科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揭牌成立中西医融合未来医学研究中心。双方将围绕中西医融合人才培养、学科共建、科研攻关、资源共享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其中最大的亮点是两校联合开设的临床医学中西医融合班。
10: 我们从教学阶段做这种小机构探索，这种模式全国是首创的，从方法路径上又进行融合，将来呢跳出传统的这个中医西医呢，形成一个新的理解和思考的这样高度，从学生时代就培养这样的人，将来他走上临床岗位以后，他就不会局限于我是中医还是西医的方法，更多的是医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有用的方法。
11: 两个学校在一起合作哈，朝向未来医学的发展，我们既有很好的各自的积淀根基，又有非常好的共同理解的目标。
9: 中西医融合班改变以往中西医分科培养模式，依托山西丰富的中药材资源，融合山西医科大学扎实的临床实践优势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厚的中医药底蕴，探索中西医贯通式培养路径，为我省培育高素质中西医复合型医学人才。全新的培养模式、教学平台也让首届融合班的同学们满怀期待。
12: 中西医知识相对独立，而新的培养模式让我们可以系统融合两种医学体系的优势，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北京顶尖的中医药教育资源，对我们拓宽医学视野，提升综合诊疗能力帮助极大。
13: 我们不仅能学习到先进的现代医学技术，还能够传承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今后我会勤学苦练，潜心钻研，努力成长为中西医兼备的优秀医务工作者。
3: 近日，西洋中村遗址保护利用取得新进展，在原址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已被纳入当地规划。
4: 西洋中村遗址位于晋中市西洋县中村，是夏代晚期遗存，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880年到1450年，今年四月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里出土了迄今为止等级最高的多座夏代贵族墓葬，填补了太行山西路夏商考古研究空白，为解析夏代区域文明演进提供了珍贵实物依据。
14: 最近我们正在申报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下一步计划在原址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服务于更多的社会大众。
4: 2024年开始系统考古以来，西洋中村遗址的考古成果大多面向专业学界。如今，西洋中村遗址正沿着发掘、保护、利用的路径，从学术期刊走入公众视野。这座太行山西路的夏代区域政治中心，正在新时代的文物保护与活化中，重新讲述它3000多年前的文明故事。晋中台报道。
3: 12:39，我们接着看新闻。金秋时节，三晋大地瓜果盈枝，硕果飘香，各地因地制宜深耕特色林果产业，绘就了秋日乡村振兴的丰收画卷。
15: 这里是吕梁，我现在是在新县狮子洼村玉露乡里采摘节的活动现场。金秋硕果满枝，周边村民以及在外的游子和外来的商客都欢聚于此，共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16: 村民们将象征五谷丰登的五枝高粱插入寓意五福临门的葫芦中，寄托风调雨顺、岁岁丰收的美好期许。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让这里的玉露香梨口感清甜，果肉细腻，吸引众多游客体验采摘。
17: 我每年都会来这个狮子洼采摘这个玉露香梨，因为它的这个品相好，汁水足，而且价格特别的公道，然后摘回去让家里面人都品尝一下秋日的味道。
16: 这里的玉露香梨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广受南方市场好评。
18: 这边的梨品质比较好，口感好，糖度高。去年也在这边采购了有几车货，卖的还可以。今年准备买个20-30万斤。
19: 我正把玉露香梨产业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来抓，每年可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5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玉露香梨产业的扶持力度，让玉露香梨成为群众的自护果。
16: 这几天，运城市临沂县牛渡镇太范村何华峰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累累猕猴桃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果香，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20: 我去年生产了美国，你说吃了有钱好吃，个人自然成熟哈。今年我梨啊，再卖了家10来把斤。
21: 猕猴桃就是销售以这个采摘和这个线上卖为主，每天能卖个30-40把斤。今年亩采摘3000多斤以上，亩收小于估计20000块钱一亩。
16: 临汾市洪洞县龙马乡和平村的生态果园里，硕果盈枝，香气诱人。
0: 大的院子呢，现在是已经进入升果期了。现在今年的产量吧，就比去年相应的增加了，总在20%说的。咱最早的一批啊，销到迪拜了，香港的、澳门的果商都和咱联系着的。
16: 果园常年吸纳本村及周边村民入园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2: 在这儿干了六七年了，这一年四季都有活儿，就不用出去打工去，怕家里也招呼了，收入也非常稳定。
16: 到国庆假期结束时，当地林果销量已超80万斤，销售收入近500万元。
22: 一方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0: 方面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参销对接，把这条产业链做得更稳。
1: 金秋时节，运动热潮席卷三晋，各地通过赛事把全民健身、文旅康养、消费提振融为一体，让群众在不同场景中乐享精彩文体活动。 在涉州第五届神农美都会杯城市换新跑、鸣枪开跑，1000多名省内外跑者集结出发，10公里生态赛道串联起多个城市景观带，选手们一边奋力奔跑，一边还可以欣赏临河傍水的城市生态美景。
2: 哇，这场比赛很，就是认识了一下涉州，非常漂亮，比平常平常的一些比赛既多了一些，既没有那么大的竞争性，又多了很多趣味性。
3: 在吕梁，青花汾酒杯2026年第二届环山溪自行车骑游大会汾阳站比赛开启，1000名骑行爱好者开启25公里休闲骑游之旅，赛事不设竞速比拼，骑手可以随时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汾阳田园风光与千年汾酒文化。
4: 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汾阳，然后感受咱们当地的这个汾酒的文化氛围，特别的好。之前参加的主要是竞技类竞速的项目，今天是骑游，就是。
5: 充分享受赛道，还有充分享受赛道的风景，还有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和加油。
6: 第三届全省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总决赛首场比赛也在汾阳火热开赛，吕梁队主场迎战竞争队，双方攻防转换，对抗激烈，现场球迷呐喊助威，气氛高涨。精彩的篮球赛事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体育赛事魅力。
7: 现场的氛围非常好，能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这场比赛。
1: 为咱们吕梁球队呐喊助威，特别的自豪。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把赛场搬到城市商圈、田园乡村，推动体育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持续营造全民健身浓厚氛围，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8: 登高赏秋正当时，这两天除了各种赛事外，不少人还选择登山野外徒步等。那么做这些户外活动前需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
1: 秋日风光正好，不少市民约上亲友走进城郊山林，一边登高赏秋，感受秋日美景，一边舒展身心。
9: 北武当山山势独特，植被茂密，一路走来，分涛阵阵，景色宜人，爬完身心都特别舒畅。
10: 从中医养生角度来看，秋季登山可舒展筋骨、宣畅肺气，有助于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改善肺功能，缓解秋燥带来的胸闷气短。但登山并非人人适宜，一定要提前评估自身状态。
11: 肺气虚的人群容易我们胃表不固，毛孔容易受到我们风寒这些侵袭。 运动前要注意颈部和我们后背的保暖，阴虚体质者本来就精亏，秋燥容易加重口干，运动前可以适当补水。阳虚和我们关节疼痛的病人，需要提前做好我们关节的保暖热身，减少这个登高负重。
10: 此外，高血压、冠心病等患者在进行登山时，易导致心脏负荷加重、血压波动；重度肥胖人群关节疾病的患者登山时，关节反复屈伸，让膝关节承受超长压力，会加剧软骨磨损；糖尿病患者、贫血患者登山时要提前备好糖果，预防低血糖的发生。
11: 登山的时候，出汗以后毛孔开放，风寒湿气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引发我们咳嗽啦、鼻炎这些。 症状，山路起伏容易耗损肝肾，体虚者容易我们腰酸背痛。早晨的时候，寒气比较重，防护不足容易寒湿侵袭关节。
8: 此外，颇受年轻人喜爱的户外徒步活动，在秋季也格外火热。专业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徒步运动选择线路要结合自己的体力，携带必要的饮水、食物、充电宝、急救包等必备装备。未经规划的野路不安全，多陡坡、悬崖、乱石，缺乏护栏等安全措施，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滑坠跌落。户外运动最重要的是保证安全。
12: 大家在登山时一定要注意，尽量在上午。 同时，在中午2点以前就要及时折返，因为一旦进入夜晚，山区视线变差，情况复杂，极易迷路。大家遇到危险，首先不要慌张，要迅速转移到安全有信号的地方，然后拨打电话呼救，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1: 做好了各项登山准备。

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登临坐落于运城永济市的五老峰。五老峰是中条山脉的核心风景名胜区，也是晋南极具代表性的山水胜地。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五峰并立的雄奇山势，领略云雾山林勾勒出的大美山水画卷。

0: 形似五位老者，围坐论道，故而得名。这里山势险峻，封闭如靴，拥有北方少见的山岳奇观，山间森林覆盖率高，是天然氧吧。雨后云海翻涌，缠绕奇峰幽谷，如梦似幻。四季景致各有韵味，春日山花遍野，夏日云雾飘渺，秋来漫山红叶，冬日银风覆雪。除绝美自然风光外，五老峰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古刹遗迹散落山间，自然山水与人文底蕴完美交融，是登山康养、观光揽胜、寻幽访古的绝佳去处。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2027国考今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报考者可于今天8时至23日18时完成注册认证，并于15日8时至24日18时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考生可于11月1日至6日完成网上报名确认和缴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举行。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关注天气，明后这两天我省将会出现降水大风天气。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风力会明显增大，短时风力将会是在6到7级或以上。只有吕梁、临汾的这一小片区域会出现阵雨。明天北部局部、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小雨，到了后天风力会再次增大，而且普遍会出现小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大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晴，27到11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3到6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1到-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2到1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2到2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4到6度；忻州雁门关晴，23到4度；太行山大峡谷晴，20到7度；晋城王莽岭晴，20到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26到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6到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5到7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汾窑，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0: 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脆口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

0: 话。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0: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儿，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塞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还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是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这是干个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摘眼镜，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5: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了，
6: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请坐。
1: 啊。
0: 有件紧要的差事，要去东京一趟。思之再三，还是你去我最放心。
2: 恩相之事，杨志我万死不辞。
0: 坐下，坐下。
2: 中书大人，请吩咐。
0: 好。

0: 你随我来。6月15日是泰山大人太太师的生辰，你的差事就是把这些生辰寿礼一样不少的送到太师府中，等他们收拾齐备之后，你便可以动身启程了。
1: 请问恩相，这些宝物怎么个押运，走哪条路？
0: 既是生辰贺礼，那就应该有点喜气的样子嘛。我让大名府拆10辆太平车子，然后再派10名军士随行监押，每一辆车子都插上一面贺寿的黄旗。
2: 来，马队
0: 长。提辖怎么这等模样啊？
1: 恩祥大人，如此。

0: 此大张旗鼓，就怕到不了东京就被贼人堵截了。
1: 哎，
2: 再报数，
1: 还未出行就说如此不吉利之言，怎么，莫非提辖有意推辞？
0: 哦，不不不，恩下你千万不要误会。
3: 哎呦，小心脚。
0: 我杨志
3: 看着点，
0: 受恩与恩下无以相报，此次押送申臣纲正是我报恩之机，我杨志绝无二心，就怕万一有疏漏，我有负于恩相重托啊。
1: 好好好好好，没有二心我就放心了。依你的意思不用太平车，那这十万贯金珠宝贝该如何送往东京啊？
0: 以小人之见，不要装车，更不要插旗招摇。
1: 说下去，
0: 这样无疑会给途中的贼人通风报信。我看最好把这些礼物分成几个担子挑着，军士们扮成挑夫，我扮成客商，这样不显山不漏水的送往东京，保证无事。
1: 提辖言之有理，就照你的意思办。你从东京回来，我一定抬举你。
0: 谢恩相。
1: 我先给殿帅府太尉写封书信，让各州县清除沿途盗贼。
0: 如此甚好，我这就去挑选军士。
1: 好。
4: 快点快点快点，都看到了吗？把他们全部打开，重新打包，分装在你们的挑担里。还愣着干什么？听见没有？快！
3: 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别碰了。
0: 这都给我小心点，弄坏一样搭上你们的小命也赔不起，知道吗？
5: 是啊，
0: 装好后我要清点贴封。
3: 别说了，干吧干吧干吧干吧，
0: 快点
3: 快点
0: 慢点
3: 快
0: 点，小心点，
6: 都给我停下来。反了反了反了，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0: 是我，怎么了？
6: 你是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
6: 老夫是中书夫人的奶公谢督管。
0: 谢督管，
6: 你把这些宝贝装在这些破烂麻袋里，什么居心？想在东京城扫中书大人的面皮不成啊？生辰纲不是柴火担子。
0: 正因为是宝贝，才这样包装押运，以防强扣半路打劫。
6: 你就是东京发配来的那个杨志吧？
0: 正是，我现在是梁中书大人的提辖。
6: 我就说嘛，朝廷的花石纲他都保不住，就能压住这生辰纲了？本事不大，怪主意倒不小。你怎么想打老夫吗？
1: 二位不必争吵。
6: 什么狗屁提辖，你看他要把这好好的寿礼当柴火送到东京去。
1: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6: 你这是怎么了？
1: 杨提辖，哎，你看，夫人也准备了一箱礼品，让他们一并打包。提辖，谢督管不了解内情，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还有，谢督管和二位虞侯与你一起进京送礼。
0: 中书大人，这差事我杨志不敢言。

0: 赢了。哎，提辖不必担心，我当着你的面和他们三个人说好就是了。
1: 大人，
0: 一切都听你提调。节度官，哎，二位御侯都过来，过来，你们都过来。杨提辖是监押官，你们都是随行，都要听他提调，他走就走，他说住就住，不许与他为难啊！
2: 一切听提辖吩咐。
0: 好。哎，谢督官，你
3: 大人说该听谁的就听谁的呗。
4: 大人如此看重杨志，如途中稍有疏忽，甘当重罪。中书大人，你放心吧，一路上我会尽心的。
0: 哎呀，抓了一天一夜，连一根盗贼的毛也没见着。列都头，难道你不困乏吗？
5: 啊！
4: 前面有个灵官庙，到庙里睡一觉，再回县城吧。
5: 最好能吃完酒。
6: 都别跟我喊冤叫屈的，我雷横也不是铜铸铁打的，岂能不知道困乏？不是想吃酒吗？快点走，过了灵官庙，不远就是东西村，村上的保证晁盖和我相识，咱们到他庄上讨杯酒吃，怎么样？
5: 好，
6: 快走吧，
5: 快走，快走。
7: 杜头，你不是去东西村吗？
6: 这庙门店门都开着。
8: 我也太多心了，难道这庙里头会有盗贼？
7: 还有刀呢。
9: 是啊。
10: 什么人？
11: 快放！
10: 站住！放人！
11: 快点！快点！
6: 看这模样，不是个强寇，也是个盗贼。喝完酒，带回县衙交差。
12: 开门！开门！开门！快！
13: 是哪方的工人啊？天不亮就大恩叫户的，有何公干呢？
6: 叫你们的庄主起来。就说郓城县卫司都头雷横到了。
7: 好，都头请进。
4: 都头，咱吃酒总不能把他也带着吧？
14: 对啊，
4: 把他先关起来吧。
6: 吊起来，
4: 吊起来，
6: 吊起来。
7: 大人，大人，都在厅房里了。
8: 没听说什么事儿？
7: 绑了一个人来。
8: 谁？
7: 不知道。
8: 被酒犯伺候，要快。
7: 是。
10: 放开我！
7: 好啊，这不是赤发鬼刘唐小弟吗？
10: 曹大哥，快快救我呀！
7: 你怎么被他们？
10: 我有大事找你。路上多贪了几杯酒，在灵官庙里睡着了，不知来了一帮什么鸟人，把我吊在这里。你快放我下来呀，曹大哥！
7: 部长，放了你，我却不好说。他们已认作你是贼人，瞧你这副模样也像。贸然放了你，会引起他们疑心呢。
10: 也不能让他们把我带走啊！我翻山越岭，几天几夜来找你，真是有大事要商量啊。
7: 这样吧，你再忍一会儿，等一会儿我送他们的时候，你就叫我阿舅，剩下的由我来办。记住了，
10: 那快些，我的骨头都要断了。
13: 各位，怎么样？这酒好吧？
6: 好啊，好酒啊！多谢保证款待啊！我知道，到你庄上一定有好酒。
7: 啊，那就放开喝，喝他个一醉方休。
6: 哎呀，不敢不敢，公务在身，我还得回县衙点卯交差呢。哎，天快亮了，我该走了。
7: 哎，不急不急，再吃几碗无妨。
6: 哎，改日再喝吧。把酒杯都给我放下，放下。

0: 放下。
1: 啊，好好好，都说有公务在身，不好久留，回去给朱栓都头问候。
0: 哦，一定一定，他和我一样的差事，可他走的是另一条路啊。这就是我在灵官庙捉拿的贼人，把他放下来。
2: 是。
0: 该不是你们装上的吧？
3: 阿舅，救我呀！这不是王小三儿吗？阿舅，
4: 好你个王小三儿，啊！早就听说你是个不成器的东西，果真不假，为什么出来做贼？
3: 我没做贼呀！
4: 还敢嘴硬？没做贼，为什么被拿到这里？看我不打你！
0: 哎，保证息怒！
4: 不是，
0: 保证息怒！既然是你的外甥，那就是误会了，息怒啊！
4: 这是我家姐的孩子，随家姐和姐丈住在南京，和我走动很少。
3: 我到东京去做生意，母亲让顺便看望阿舅，路上贪了几杯酒，怕阿舅责骂，便在这灵官庙睡了，等醒了酒再见阿舅，不想被他们当作贼人拿了。
4: 他是不是在骗我？一定是做生意赔了本，没了盘缠，便去做贼。
3: 保证，
0: 他没有撒谎。哎，早知道是你的外甥，就不拿了。哎，把他放了。
4: 还不快谢过都头？
3: 错拿的人还要谢。
0: 保证不必多礼，该我向你道歉才是。
4: 哎，
0: 时辰不早了，保证告辞了。
4: 哎，都头且慢，拿些银两来。
2: 是。
0: 哎呀，保证客气了，
4: 不成敬意，休嫌轻微，给都头打酒喝。哎，
0: 保证。哎，不、哎、不行，
4: 你要不收便是怪我晁盖了啊。
0: 恭敬不如从命。
4: 哎，
0: 全权收下，日后再回报保证。好，告辞了。
4: 不送了，慢走，恕不远送。
3: 大哥，这银子来得够快的啊。
4: 那可不，一听有工人到来就得把银钱取在手边，随时准备打点。
3: 哼，这银子可给的有些冤枉。
4: 花些银两买个省心。这庄园里都是我的心腹，并无外人，有话但说无妨。
3: 大哥，小弟打听到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了10万贯钱的金银珠宝，要赶在6月15之前送往东京，给他岳丈蔡太师做生辰寿礼。去年也曾送过，走到河北，半路被劫，我们为何劫不得？所以小弟来和你商议。
4: 兄弟，你说的就是这套富贵
3: 啊？10万贯呢，难道还不是富贵？
4: 取这套富贵是不是太冒险了？
3: 晁大哥呀，晁大哥，你怎么不像你了？
4: 我怎么不像我？
3: 你晁盖晁天王在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敢说敢做，敢做也敢当，可我没想到一到正经事上就成了懦夫熊汉了。早知这样我就不来了。
4: 你怎么连话也听不清啊？我晁盖不是懦弱怕事之人，抢贪官的钱财也不算不义，我是说取这套富贵。
3: 你是说这套富贵你要不要？
4: 你等我把话说完嘛。
3: 我只问你要还是不要。
4: 如果把命搭进去取这套富贵又有何用啊？这等事得从长计议。
3: 好了，我知道了。

0: 大哥，你在吗？我走了。
1: 刘唐，话没说完，你去哪里？
0: 话不投机半句多，你好好的做你的保证吧，我走了。
1: 刘唐，刘唐，这个刘唐啊。
2: 曹大哥，曹大哥，曹大哥。
3: 啊，是学究先生啊，快坐坐坐。
2: 今日怎么起得这么晚呢？
3: 哎，给学究倒茶。
4: 哎，来了。
3: 昨天晚上
2: 啊，
3: 睡得晚了一些，你不来啊，我还不起。
2: 看你愁眉不展，莫非有些什么理不清的事儿？
3: 哎，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北斗七星直直地落在我的房梁上，斗柄一颗小星化作一道白光走了。
2: 哦，
3: 不知道是吉是凶啊。
2: 嗯，
3: 昨日就来了赤发鬼刘唐，说是有一套富贵拉我做，没说两句顶牛了，不容我把话说完便带气走了，弄得我好不安神呢。哎，学究啊，你不来说不准我会找你去，让你呀给拿拿主意。
2: 哎，我也带着烦闷给学生放了假，找你来解解闷儿。
5: 学究，
2: 好的好的好的，
3: 备点酒菜，我与学究吃上几杯。
2: 不必烦劳，不必烦劳。曹大哥，我倒有个好去处，不知道你肯不肯去呀？
3: 哪里？
2: 石碣村，
3: 找阮氏兄弟，
4: 让他们打几条大鱼下酒啊。
3: 哎，好主意。我呀有半年不见他们了，正好一块聚一聚。
2: 二郎，二郎啊，快看看谁来了。
3: 哎，二郎，
4: 早知道程大哥要来，二郎已等候多时了。
3: 啊，我和教授一时高兴才说起来你这儿走走，事先不曾告知，也无人知晓，二郎怎么能说等候多时呢？
4: 长时间不见，心里想着大哥和教授，你们要是不来啊，我到庄上去找了，快请。
6: 曹大哥呀，
3: 啊，
6: 这隔湖有几处酒店，何不荡船过去和五郎七郎一同吃酒呢？
3: 哦，如此甚好。
4: 那就上船吧，
3: 走
4: 吧。
3: 走。
7: 二郎，曹大哥想要好鱼下酒，有没有十多斤的大鱼啊？
4: 别说十多斤的大鱼了，能有三四斤的就不错了。
3: 这么大的去处，十多斤的鱼都打不上。
4: 要大鱼，梁山坡里有，这石碣湖啊存不住大鱼。
3: 哎，这儿不是和梁山水泊一脉之水吗？不会到他那儿去打吧？
4: 大哥，你是不知道啊，还是明知故问呢？这梁山坡原是我们兄弟的衣食父母，可现在被王伦他们一伙强占做了地盘。听说最近又来了一个叫林冲的，原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好生了得呀，谁还敢去打鱼呀？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哦，七郎，你看谁来了？
8: 曹大哥，教授，大哥什么时候来的？
3: 刚刚到。
7: 七郎，
4: 曹大哥和教授邀咱们兄弟到岛上去喝酒，看见小五了吗？
8: 赌钱去了。
4: 又去赌了？
8: 可不是嘛，天天赌啊。
4: 哎，小七啊，能不能弄条十几斤的大鱼给曹大哥和教授他们下酒啊？
8: 去梁山坡吧。
4: 啊，又到梁山坡了吧？
8: 人家梁山坡是一伙兄弟，咱们也是兄弟。人家怎么过的，可咱们是怎么过的？论本事啊，咱绝不在他们之下。如果有人打头啊，哼，咱们比他们过得还红火呢。
3: 五郎天天赌钱吗？
8: 不是生非呗，没好日子过，赌钱差心慌嘞。
3: 这吃酒啊是为了兄弟们聚会，有没有鱼不要

0: 有多大的鱼吃多大的鱼就是了。
1: 乔大哥，教授，你们先去，我去找我五哥。
2: 好，
3: 好。大哥，来来来来，
1: 店家，来两坛好酒，上几条鱼，越大越好啊。
4: 好。
1: 哎，来，大哥，坐坐坐。嗯，
3: 不错，
1: 这儿倒清静。
3: 来，大哥，
1: 来坐吧，
3: 小坐。
1: 哎，好，坐坐坐。哎。
5: 哎，这鱼，
4: 这已经是最大的鱼了。
1: 鱼不大，酒好也行啊，快点。
4: 哎，
1: 来来来，大哥，
0: 哎，等一等，五郎和七郎
1: 来了来了。哎，小五呢？
6: 五哥呀，五哥他赌疯了，哎，抢了老娘的金钗做注，说是要捞回本来。
1: 你看看，
6: 老娘气的呀，又哭又叫，我叫不回来。
0: 他人在哪儿？我去救他回来。
1: 哼，大哥，算了，他赌他的，咱们喝酒。
0: 这五郎也太不像话了，该管管。七郎
4: 啊，
0: 你领朝大哥去把他揪回来。
6: 朝大哥，真去啊？
0: 走啊！
6: 哎，去吧。
1: 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快点！快点！好，没多少。
0: 五郎，你跟我回去。
6: 大哥，让我赌完这一把，捞回我的本儿。
0: 走！
1: 不走了！
0: 哼！
6: 朝大哥，你把我
0: 半年不见，你已经变成了这般模样，你这些银子你先拿着，只怪我来的仓促，没有多带。再给10倍的钱，也养不到阮小五。就算养了阮小五，也养不到弟兄们。哼，你要真为弟兄们想，就给弟兄们同找一碗饭吃。
6: 这，我说，你们今天这都是怎么了？为何都冲我撒气呢？嗯，
0: 弟兄们，瞅着就要到手的富贵，可是大哥就是不敢点头，他们怎么能不急呀？嗯，哦，哎呀，闹了半天，你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3: 朝大哥，
0: 弟兄们
6: 就等你一句话了。
0: 啊，哎，这个刘唐啊，就知道假传圣旨。
6: 看来你们已经商量过了。
0: 哎，没有大哥打头，商量也没用。弟兄们要听大哥的一句明白话，

0: 好，有你们几个，咱就干。
1: 嘿，这才像朝天王朝大哥说的话吧。
0: 好你个吃饭鬼刘唐啊，啊，
1: 吃饭鬼可不是个冒失鬼啊。
0: 来来来，坐坐坐。哎，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2: 咱们上船上去。
0: 好，各位弟兄，这生辰纲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本是不义之财呀，该取此其一。其二，各位兄弟都是武艺精到、手段高强之辈呀，啊，再加上我这颗还不算太笨的脑袋，精心运筹、细作安排，取这生辰纲嘛，即近乎于囊中取物啊。还有朝大哥，我们兄弟都是义气当先、英雄本色，散开以来不过匹夫之勇，今在一处便有龙虎之威，本当合伙做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成大器呀。小弟以为也该到一起协力做事的时候了。嗯，还有一条也很当紧，如果事行不利败露，惊动官府，那我们也有退路，有好的去处啊。这去处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你们看，啊，这800里湖泊，四面环水，能进能守。进则取2米财物，守

0: 则能固若金汤，纵有千军万马也奈何不得呀。大哥，我们何不去梁山安营扎寨，聚众起事呢？凭大哥在江湖中的声望，定能招引天下的豪杰，共图大业呀。曾不见如今的朝廷奸佞当道，已是天怒人怨，四处烽烟。北有田虎王庆，南有方腊，少华山有神机军师朱武，二龙山有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这八方英雄各有神通啊，举事者需天时地利人和。哎，你我兄弟都占了，朝大哥现在就等你迎风展旗呀。
1: 是啊，
2: 是啊，如此大义之举，咱兄弟为何不做？
3: 是啊，大哥，
2: 就等你一句话了。
3: 嗯，
2: 对。
4: 这教授一席话，拨云见天。我晁盖平生为人做事，就为个朋友义气。望弟兄们如此看重，我再无二话可言。共举大事，就从这生辰纲开始。
2: 大哥，你说怎么办吧？
4: 啊，要取这生辰纲非同小可，还需仔细商议。明日晚上，同到庄上说话。
2: 嗯，好，
0: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4: 弟兄，如何取得这套富贵？这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行走路线。别咱们在西边下手，他偏去了东边，这咱们就出了大笑话了。
5: 对啊，
6: 是啊，是啊。
4: 哎，你们别笑，这种事儿多了。
2: 就是，别笑，大哥，快说呀啊！
4: 再要紧的，就是我们下手的地方，要取得快，还要走得快，这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刘唐兄弟，
2: 哎，
4: 这就需要你再辛苦的查访一趟了。
2: 没说的，马上就去。
4: 如何取这套富贵？这还得教授给咱们出谋划策。
0: 好，
7: 此事勿轻
2: 慢。怎么回事？
7: 让开！
8: 哎，门前有一个先生要见保证化斋，
4: 不看我这里正有客人吗？这点小事也来问我？
8: 小人已经
4: 给他三五升米不就行了吗？
8: 小人已经给了，可他非要见保证不可。
2: 气死你！我去会会他们。
4: 都待着别动，去看看。
7: 别慢动手。
4: 何方道人？为何大打出手？
9: 贫道只要见晁保证。
4: 你来庄上，无非是投斋化缘，既已给了粮米，为何还要无故闹事？
9: 贫道只要见晁盖保证。
4: 请问道人可认得晁保证？
9: 只闻其名，不曾谋面。
4: 我就是东西村的保证。
9: 哦，
4: 晁盖
9: 啊，真是贫道有眼不识真人，有礼了。
4: 哦，请问道人找我有何事啊？
9: 能给杯茶水喝吗？
4: 好吧，请厅内用茶。敢问先生高姓？
9: 贫道复姓公孙，单会一个圣字，公孙胜，道号一清先生，自幼好习枪棒，稍有手段，久闻保证大名，却无缘拜会
4: 啊。
9: 今有十万金珠宝贝，专送保证做觐见之礼，不知肯要吗？怎么不信还是不要？
0: 哎呀，久闻先生大名，不期再次相会呀。
4: 这位是我兄弟，智多星吴用。
0: 啊，
9: 哦，
0: 正是正是。
9: 贫道一眼便知，既然都是自己人，小弟 便不绕舌。我是专为那生辰纲而来的，不知二位可曾风闻此事？
8: 啊，先生快快请坐。
9: 此一套富贵可谓天赐良机，不可错过。当取不取，过后悔之晚矣。
4: 公孙先生是可靠之人，大哥，实说了吧。不瞒先生，我们兄弟几个正在谋划此事，只是不知来路是否确实，在何处行事。小弟已经打听清楚，黄泥岗是他们必经之地，在此行事万无一失啊。
1: 我们兄弟七人正好应了我那七星之梦啊。
4: 正是正是啊。
9: 黄泥岗距此处遥远，十里外安乐村有叫白日鼠白胜与我交后，可请他入伙共举义士。
4: 这个白胜该是我梦中的那道白光了吧。我认识他。后厅还有几位弟兄，我们一块儿上一把。
9: 好。

0: 心，恶人当道，贪官害民。今由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掠得一笔钱财，为当朝太师做礼贺寿。我等兄弟七人行侠仗义，欲取这套富贵，但有私意而心者，天诛地灭。把酒为盟，神明鉴察。
1: 但有私意，天诛地灭。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

0: 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就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 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9: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1: 筋骨凝是啥？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

0: 啊，腰椎痛，前两条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命，
1: 痛，
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2: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

0: 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 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3: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2: 痛，
5: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7: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再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8: 他一定会选择
9: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杀他个回马枪啊！
7: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0: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1: 这个价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1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1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

0: 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2: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1对1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2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所以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快点，
1: 跟上，跟上，跟上！哎哎。找个地方歇会儿。
2: 这算什么事儿啊？像这样的路还得走几天呢。哎呀，我这脚啊都快起泡了。
3: 咱老总管的脚皮厚，磨不出泡来。
0: 放屁，皮再厚也是皮，不是生铁，怎么会磨不出泡来呀？
3: 那磨出泡来了，
0: 快了。
2: 这叫受的是什么罪啊？啊，送生山受林跟做贼似的。本该是啊，太平车上插黄旗儿，您老人家坐在车上逍遥自在，可现在哎呦，两条腿当车轮子使呢。
3: 哎呦，都是什么鸟屁侠的主意，
1: 我走不动了。
0: 哎呀，他在看着咱们呢。

0: 下，停下。
1: 主管，怎么了？
0: 我走不动了。
1: 现在天。

0: 老督管岁数大了，比不得军汉们。
1: 可不是吧？
0: 就是，再遇到村店，弄台软轿抬着吧。嗯，
1: 对，弄台软轿抬着。对对对，
2: 军舰们都有重物在肩，只有你们俩没有行李。找了软轿，只有你们俩抬。快走，
0: 走，
3: 用不着抬我，走，
0: 走，
2: 还不快走，
1: 走走。

0: 财神爷到了，财神爷到了！啊，客官辛苦了，这边请。
1: 各位辛苦啊，各位客官一路辛苦啊！哎，辛苦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样啊？我一来，财神爷给你引来了啊！哎，我说，哎，你不赏杯酒吃，总有句好话听吧？啊？
0: 哎，你呀，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
1: 你是明眼人。
0: 我一张口，你便知道我嘴里有几颗黄牙。哥们弟兄，我就不客气了。这几日手头特紧，你借我点碎银子，三五日便还你。啊，
1: 三五日？上次就说三五日，都几个三五日了？到现在你也没还？
0: 哎呦，我一块还你，我这人又不欠账，连这次借的一块还，这行了吧？哎呀，您财大气粗，还在乎这点碎银子？ 您满腹贵，也不愿意伤了弟兄的脸面，不是吗？哎呀，您有磨牙的功夫，您手指头松一松，露两文出来，不就够我借的了吗？来了，啊，哎，里边请。哎，你先等会儿。
1: 我不急，我不急，你先招呼他们。
0: 哎，各位里边请，各位光临啊，欢迎里边请啊，
2: 来了。
0: 里边请。
3: 哎，这没办法，这县衙里新进刑下文书，这个凡是来的客人呢，不管是从哪来到哪去，都得登个记，啊，
0: 住店登记啊，
3: 记吧，记吧。
0: 客官高兴啊？
3: 姓李，木子李，从亳州来到东京卖枣子，啊。
0: 哈，店小二，
4: 来了，
0: 烧点热水啊，让他们洗洗脚，解解乏。
4: 哎，好，
5: 快点，快点，快点！
4: 啊，客官们，哎，这边请，这边请。
3: 啊，

0: 我说哥哥呀，这肥猪哼哼，瘦猪也哼哼啊！我张了半天口，您总不能连个馍花花也不给吧？
1: 嘿，给了你啊，你还去赌？
0: 哎呦，兄弟，我就这么点爱好。哎呦，哎，
1: 哎呦啊！给你点，给你点。走吧，走吧。
0: 谢了，谢了啊。哎，我说老掌柜啊，这都是从哪来的？
1: 啊，亳州来的早贩子，去东京。
0: 哦，好眼熟的一个人啊。
2: 哎呦，起个劲。
0: 哎，不好。大哥，怎么了？刚才碰见那个汉子，他好像认识我。
3: 谁？
0: 不知道，我不认识他。
3: 哎，大哥，你别一惊一乍的吓唬人。你不认识他，他怎么会认识你呀？
0: 朝大哥是显眼人，认识的人很多。我看还是小心些为妙。小五、小七儿，
4: 哎，
0: 你们来，你们两个出去看看，务必探清虚实，明白吗？
4: 哎哎，
0: 去吧。真他娘的越有越小心，借点钱好像借他家女人一样。呸！我探走路没看着，我眼睛不好使。
5: 哎，小哥，见没见几个贩枣子的？
0: 哎呦，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俩是劫道的。看见了，喏，在前面王家客房里住着呢。
5: 啊，认识吗？
0: 有一个挺眼熟的。
6: 哎，小哥，他们是从哪来的呀？啊，
0: 说是从亳州来的。
5: 啊，是咱们的人，总算是赶上了。我俩和他们都是贩枣子的，从亳州来，到东京去卖，打搅打搅了。
6: 打搅
5: 啊，快走。哎，你认识哪一个？
0: 啊？亳州来的我就不认识了。
5: 啊，走吧。
0: 不是喝酒喝多了，就是不够秤。

0: 我走不动了。哎呀，咱们歇会儿。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我走不动了，
1: 坚持一会儿。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快起来啊！
0: 不行了，我实在走不动
1: 了。这儿不是歇脚的地方，快！
0: 今天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走不动了。哎，我实在是不行了。
1: 不行，都起来！这儿不是歇脚的地方，起来！
2: 哎呦，
1: 快起来，快！
2: 求求
1: 起来，
2: 我们歇，
1: 快起来！
2: 哎呦，
0: 哎呀，哎，
1: 快起来！
3: 受不了了。
1: 起来！
2: 求求你了，吉夏，让我们歇会儿吧。
1: 快起来！我求你们了，快起来！
0: 骨头都散，
1: 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快起来！
2: 你就是抽死我，我也走不动了，吉夏。

0: 哎呦，我的胳膊！
1: 不是我杨志，心硬啊。这个地方的确不是歇息的地方，不能停留，赶快赶路。等我们走出黄泥岗，我让你们好吃好喝，再好好睡上一大觉。听见了吗？谢督管，你和他们讲讲，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啊。
2: 哎，你老拿这话吓唬人，一路上这儿不敢停，那儿不敢歇，人是肉长的，不歇不停不就死了？都死了，谁送东西到东京去？
3: 就是
1: 你，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黄泥岗十几里没有人烟，正是强寇出没的地方。
3: 哪那么巧呢？偏在咱们歇脚的时候出没呀。嗯，
4: 杨底下，这天热的走不动了，咱们还是歇会儿吧。啊，哎
1: 呀，谢督管，你怎么也讲这种话呢？
4: 我这走不动了，要走。你让他们先走，我得歇会儿。
2: 这前些天你说白天歇晚上走，趁天凉赶路，这两天怎么又变了？非得大热天赶路，你也太霸道了。
1: 前几天走的什么路啊？这路晚上能走吗？
3: 我挑了100多斤的担子，你空着手走，你就不知道我们挑担人的辛苦，你不拿我们当人。
1: 畜生，看我抽你！站住！
4: 杨铁侠，我在东京太师府这中书夫人做奶供时，门下的军官也见过千万，就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不懂礼教的。看在中书大人的面子上，他走时也交代过，一路上你说东就东，说西就西，你叫快走就快走，你让慢行就慢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可你也不能见杆就上，是树就爬呀。忘了自个儿的身份，一个犯罪的军人，就算中书大人可怜你，抬举你做个提辖，不也就是个小拇指大的官吗？啊！这些军舰一路上没少辛苦，你不是打就是骂，是耍你杨志的威风，还是耍你杨志的能耐呀？你好好的看一看，这些军舰都是皮肉之身，成什么样子了？怎么就不能歇会儿啊？啊！
1: 谢督管，你每天出入相府，不知这行路人该忍受多少艰难。
4: 四川两广，老夫也去过，你少在我面前卖弄。
3: 对，还是老督管说的对。
1: 放屁！要是遇上强贼，你们一个个就只有瞪眼睛的功夫了。现在可不是太平时节。
4: 哎，杨提辖，
5: 怎么这么说呢？
4: 你说这话，可就该弯口割舌了。你说，如今怎么不太平了？啊，
1: 谢督管，
6: 有人！
7: 有人！有人！
1: 谁？总理有人，快！什么人？
4: 快过去看看！
1: 去呀！去呀！哎。都别动，说不说我就宰了你们。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1: 哪来的？
8: 亳州来的，结伴去东京卖枣子。

0: 你们怎么在这儿停留？
1: 啊，天太热了，凉快一会儿再走。
0: 你们就不怕路上遇到抢劫？
1: 嗨，身上就一点赶路的盘缠，若遇强人尽管拿去。贼人抢劫要的是银钱，不是性命，所以胆子就大了一些。请问客官是做什么的？
0: 跟你们一样去东京做点小本生意。
1: 那正好我们同路啊。
0: 啊，你们走你们的。哎，
1: 我说大人，吃些枣子再走吧。啊，不吃了。
2: 怎么样啊？
3: 没事儿。啊，这没什么，几个饭枣子的。
4: 哎，你看，
3: 哎呀，
4: 把麻绳
3: 虚惊
4: 当折了，是不是啊？啊，
1: 没出事就好。
4: 哎，该出事啊，躲不过；不该出事啊，你想碰也碰不上。这回放心的歇息吧。
0: 那就先歇息一下，等太阳落山以后，我们再赶路。

0: 装的什么呀？
1: 装的是酒，白酒。
0: 哎，多少钱一桶啊？
1: 5块钱。
2: 别走。谁敢买这酒吃？
3: 地下，我们自己凑钱还不行啊？
4: 就是
2: 不行。
3: 这是哪家的规矩？
0: 哪家的规矩？
1: 我怎么不管吃酒啊？
2: 你们懂什么？酒不怕贪嘴，让蒙黑要把你们放倒。
1: 哎，这位客官，买酒不买酒是你们的人说的，不是我硬卖给他们吃的。不买就罢了，哎，不能说这样无理的话，败坏我们卖酒人的名声啊！
2: 走你的路，买你的酒。没跟你说话，
1: 哼！你想买，我还不卖呢，哼！
5: 他也太霸道了，买一桶酒。
1: 哎，老督管，这不像话呀！啊，连自己花钱喝酒都不行，你得管管他呀！
3: 给你钱，自己花钱都不让喝，什么
0: 事？给我，给我，快
1: 快！太霸道了，真是！这么大个，要人命的。
2: 掌柜的，掌柜的，慢走。
1: 怎么了？
2: 掌柜的，这酒人家给钱，为什么不卖？
1: 哼，我这酒啊有蒙汗药，哼，真是笑话。
2: 兄弟，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难怪别人起疑心呢。
1: 嗨，有疑心就请走开啊。哼，哎呀，我这酒啊不是卖不出去，硬赖着你们吃。
2: 哎，你看你说句话有什么要紧？有没有蒙汗药一吃就知道，我们几个渴得难耐，买你一桶吃。
1: 哎，不卖不卖啊。
2: 哎，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给你钱你为什么不卖？欺负我们是过路的客人？
1: 哎呀，这不是我一定不卖，他们说那话太难听了。哎，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哎，我就是开黑店，也用不着大热天的挑着酒来这儿啊！
2: 我们几个可没说难听的话吧？
6: 就
2: 啊，
6: 就是啊。哎，
2: 好了，快说吧，多少钱一桶？
7: 说吧，说吧。
1: 这荒郊野地的，就是卖给你们，也没有吃酒的家伙啊。
2: 我们有的是葫芦。
7: 哎，
2: 快去取瓢去。
7: 哎，好。哎，
2: 对了，再取些枣子来下酒。
7: 好，走。
2: 啊，多少钱一桶啊？
1: 5贯钱一桶。哎，不还价啊。
2: 5贯就5贯，给。
1: 哎，
2: 我们买一桶。
7: 大哥，瓢拿来了。
2: 好，
1: 来，你们先尝着也行啊。
7: 放这儿，来，
1: 先尝着。
7: 来，
1: 行，先尝着吧。
7: 尝尝。

0: 哎，怎么样？咋样？
1: 味儿还挺浓。
2: 啊，好好，干，来来来，哎，干。
1: 嗯，挺香啊。味道一样。好，我们就要这桶了。
0: 好，好，好，这桶拿过来。
1: 来来来，
0: 过
1: 来。
0: 哎，喝着
1: 啊，喝酒啊，喝好酒啊，都给我。哎，拿起来一口。哎，
2: 就这早喝。哎，
3: 好，好酒啊。嗯，哎，客官，
2: 好喝。
3: 让你一贯钱，把那桶酒也让我们喝了吧。
0: 哼，要买就买。你们不让，
3: 哎，我跟你说啊，哎，不让，
1: 兄弟，
3: 不让，
1: 再拿瓢去，
3: 哎哎，好，哎，好，
1: 哎，我那车上有，
0: 来，哎，酒真好啊，
3: 哈，哎，来了，
1: 哎，快点，快点，哎，好，多来一口，多来一口，来，哎呀，
0: 来来来，
1: 来客官，吃些枣子，来来来，
0: 好，
1: 多装一些，装帽子里，好好，再装一些，别客气，来，多装点啊，来来来，
0: 哎哎哎。你这个人太不君子了，哎，你怎么偷酒吃？
3: 刚才买你这桶也没还价，让一瓢吃还不行吗？
0: 不行，就是不行。
1: 好，好，别气，别气，不吃了，不吃了啊！吃枣子，
4: 别和酒家耍笑，要吃再给钱就是了。
5: 哎，说说说说说说
6: 老总管，老总管，
7: 老总管，人家吃的，我们为何就吃不得？
8: 就是，
7: 您跟提侠说说，我们也吃几口润润喉咙吧。
8: 就是啊，
7: 老总管，
9: 杨提侠，
7: 老总管，
9: 就让他们吃一桶吧。啊，他们已经吃了半晌了，没事儿。
10: 根本说不出话来
7: 了，就是
8: 他们早翻了。
9: 杨提侠，那个大汉不是也吃了这桶吗？要是有药啊，他们早就翻过去了。
8: 就是。
1: 来来来，
0: 喝
1: 喝。
0: 哎，来来来，哎呀，哎好，
7: 这俩，
0: 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哎，干什么啊？干什么？这酒啊，我不卖。
9: 哎，我说酒家，
11: 怎么能卖？
9: 为一句不打紧的话生气，太不值得了吧？
1: 就是，卖了吧，卖了吧。
0: 看在您老的面子上，我就卖了这桶。
1: 谢谢啊，
0: 好好好，谢谢。哎，这几位兄长，
7: 对对，
0: 你们还有瓢没有？
7: 对对，
1: 哎，有瓢，有给你啊，拿两把去。
0: 哎，好，
1: 大叔，
0: 哎，谢谢。
1: 喝完了拿过来啊。
0: 哎，好，哎，
1: 快点。
0: 哎，
9: 好了啊，
1: 啊，走了，
9: 哎，
1: 走了，
12: 谢谢了，哎，起不隆咚锵，太太，嘿嘿。

说呀，说话呀，怎么不说了？起来！一群蠢猪，猪，猪，你们都是猪！呸！生辰纲，老天爷呀、啊！你不公啊！啊！

0: 老督管，老督管，你醒醒醒醒醒醒啊！老督管，你啊，这，哎，老督管，事已至此，没一个解救的办法了。
1: 杨志一个人走了，让我们回去怎么向钟叔大人交代呀？
0: 是啊，老督管，你赶快想个办法呀！
2: 怎么交代？怎么交代呀？
3: 杨志早串通了贼人，用蒙汗药把我们给麻翻了，抢走了金银财宝和贼人，已盗走了。
0: 对对，老督管说的对，
1: 是的对，说的对，事已至此，也只能这么说了。
0: 对，
3: 我们先去本地的州府守告，你们俩留下，

真没出息，堂堂的汉子，以女人家似的寻死上吊，真没出息！你要死另找个地方，死在我这里，我这店还开不开了啊？

0: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

0: 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

0: 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6: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

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呢？

0: 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 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8: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

0: 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5: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8: 他一定会选择
7: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9: 杀他个回马枪啊！
7: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7: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8: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元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7: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6: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7: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6: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来，
1: 走投无路之人，顾不得条条简简。我能有个容身之地，就很满足了。
0: 哎，实不相瞒呐，小弟曹正也颇是些枪棒，跟江湖上的人也有些来往。此处不远的青州有座二龙山，原来是邓恩、邓龙两兄弟的山寨，如今呢，被花和尚鲁智深给占了。这个鲁智深师父胆大，德性好，是位好汉。
1: 哦，
0: 你

0: 为何不去投奔他呢？好，就上二龙山。兄弟，告辞了，
1: 大哥慢走。
0: 慢走，大哥。
1: 啊。
2: 这还得了？去年劫生辰纲的贼人还未拿下，今年又被劫了。来人呢？
3: 在。
2: 你拿一纸公文，亲自到冀州府，看着他们缉拿这伙强贼。
4: 客人们不知道，这佛系在东京城里面是唱不明的，腔是腔，调是调，平日里是听不着的。常言说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啊，来，这位客官，您要菊花还是龙井啊？
5: 好，
6: 诸位客官见笑了，我们父女二人流落到此，我借贵方一块宝地。好歹唱两支小曲儿，赚个盘缠，爱听的给两个，不爱听的捧个场啊！谢谢诸位了，谢谢
7: 您的茶，
6: 诸位。
0: 喝，别停了，
8: 好酒。
0: 小二，
9: 哎，有酒有肉，尽管上。
10: 好嘞，啊，菜来了，酒肉都上了，哎，您吃好。
0: 来，听说七个好汉早蒸内酒，扮成饭枣的等在黄泥岗上，做得干净利索，神不知鬼不觉，非常人所为啊。
11: 哎，可惜了梁中书一片孝心呐、啊、
10: 是
11: 金银珠宝十几车，你我几辈子也吃用不尽。
12: 是啊是啊、哎、东京的太太师传令下来，限十日内捉拿贼凶，捉不住的便革职查办，把个冀州府尹
10: 哟
12: 吓傻了。
10: 嘿，哎，孙相思，来，里边请。哎，孙相思，哎，请。哎，这是请。哎，请。
0: 哎呦，这是谁呀、啊？
10: 宋亚斯，
12: 宋亚斯，哎呀，
0: 宋亚斯，
10: 宋亚斯，
0: 来，
13: 喂，好酒席，
10: 这边吃酒，
0: 请，
10: 请坐，
0: 来，夹个菜。宋亚斯，
11: 宋亚斯，可知黄泥岗被劫之事？
12: 举牙四看是何人所为呀、啊？
13: 莫非是你们几个？
10: 哎呀，鸭子这是抬举我们了，我们哪有这副胆子呀？
12: 是啊，
10: 只怕我们整个运城县也没有这号奇人奇胆呐。
12: 是
10: 鸭子以为呢？来，鸭子吃酒，
0: 来，吃酒，
10: 来，吃点菜。
13: 世道不平，国无宁日，就是寻常百姓也会铤而走险呐、啊。
10: 身上没钱，敢到这里混吃混喝，我教你怎么吃进去，怎么倒出来。
13: 慢，小二，不得为难他，差你多少，我替他垫上。
10: 这，
13: 够了吧？
10: 哎，够了，谢亚斯，谢谢。
9: 您今天就是替小人垫上，日后小人也还不起你啊。
10: 不知好歹的东西，还不赶快谢宋押司啊！
9: 宋押司，
13: 正是宋江。
9: 莫非您就是及时雨宋公明？
14: 大胆何涛，那黄泥岗归你管辖，为何至今还未捉到贼人？

0: 禀赋相公，小人几日来昼夜不眠，在黄泥岗上来往缉捕，只是不见贼人的踪影。你身
1: 为缉捕使臣，捉不住贼人，必将祸及本官。太师差人来，立等回报。你叫本官如何回复啊？大人，太师所限十日。
0: 可今天已经过了7日了，
2: 请大人再宽限几日。胡说！室内捉不住贼人，定发配到沙门岛去。来人，
3: 在。
2: 唤文笔将来，先给他面子赐下嫡配二字，3天后赛坐。
4: 大人，大人，
5: 来来来来来，快压呀！快压呀！马上快快快！快压呀！呀呀！少爷们儿，还有没有压力？
2: 一定是要毛巾。
5: 快压了。
2: 哎呦，大我赢了！哎呀，这是什么？快呀，中！哎呀，我压中！这可是百家兄弟，你发财了！谁都没见过，就这个物价，可值10两啊！啊！宝石多了，压呀！还有谁压？这是我也压，压了！我压，我压，快压！
0: 压压压！你要不要？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 大海捞针，怕是没有指望了。
1: 傅毅不是只给你赐了蝶佩二字吗？还没有下文，只要捉住贼人。
0: 你说的容易，你让我到哪儿去找啊？

0: 姐，哟，嫂嫂怎么了？
1: 不关你的事。
0: 哥哥，借我10两银子。还了钱，我再不赌了。天地良心，
2: 亏你们还是一母所生。你哥哥大难临头了，你倒又来讨银去赌。
0: 行了，别哭了啊！嫂嫂不想借钱给我，也用不着吓唬我呀。我哥哥谁啊？缉捕使臣，平日里那是抓人的人，哪来的什么祸事？
2: 你哥哥若三天内捉不到劫生辰纲的贼人，他就要跌配他乡。
0: 这有何难吗？不就是几个卖枣子的人吗？
2: 兄弟知道。
1: 休听他胡说。
0: 哥哥不信也就罢了。
2: 兄弟快说。救你哥哥一条命呢，
0: 都是一母所生，借10两银子都不肯。
2: 哦，兄弟若真知情，莫说是10两银子，就是100两、1000两，又有何难呢？
1: 你果真知情？
0: 不瞒哥哥说，前两天我赌输了，到王家客栈去借钱，见来了几个贩枣子的客人。

0: 我看一个郓城县的抄宝证脸熟，可他偏说是姓李。还有一个魂名叫白玉鼠白胜的，他明明挑的是酒，可他偏说是卖醋的。刚才我见他输了百十两银子，眉都不皱一下。可想那钱财来路不明啊！如果不是意外之财，那他……
1: 你哪天到的王家客栈？
0: 六月初三。
2: 好兄弟，快跟我去见周府太守。走。啊，小生张文远拜见大人。好，好，好，坐吧。啊，来来来，放桌上，放桌上。嗯。哎。嗯。哎，坐着，坐着。嗯。嗯。 嗯，这两笔字儿啊，写的还挺秀气。嗯，嗯，文笔也不赖。既有宋押司推荐，那就留在本衙做个文案吧。啊，
3: 张文远，拜谢大人。
2: 好，好，好，起来，起来，起来。
3: 兄长，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几日风声正紧，还是早些回去，免得让兄弟们着急呀。
1: 来了，酒来喽！
0: 还是再等等吧。来，
2: 亚四的知遇之恩，学生感激不尽呐。
3: 日后你就在我府上吃住，不必客气。
2: 哎，学生愿追随亚四左右，至死不渝。
4: 姑娘，别哭了啊！
5: 哭了，我留下我呀！
4: 不是我不留你，我有菩萨心也没有菩萨身呐，我也得吃饭穿衣，我连自己也养活不起，哪有棺材本借给你呀？
6: 前几日还使劲留着人家招揽生意，老头子意思就赶那女子出门。哎，
7: 可怜的女子无依无靠，
6: 真可怜，
0: 真可怜。
5: 爹呀，你说话呀！
4: 宋亚斯，
5: 爹，
4: 宋亚斯，
5: 爹呀，
3: 你拿这些银子去陈二郎家取副棺材，替他把人发送了。
4: 亚斯善心，亚斯善心，老身岂敢推辞，谢谢。
5: 爹呀，
6: 还不快去谢过宋亚斯。
8: 小女婆媳谢过宋亚斯，亚斯便是小女的再生父母，重丈爹娘。
3: 哎，快起快起，不必客气，快走快走吧。
9: 好人，真好人。
4: 亚斯这银子是救急不救穷，今日我把死人打翻了，明日婆媳到哪儿安身呢？
3: 哎呀，这些银子就算他的房钱了。
4: 亚斯善心，亚斯善心。
3: 快走吧，快走吧，走吧。
10: 好一个孝义的黑三郎啊！吴学究有所不知啊。

0: 凤牙丝刀笔精通，力道纯熟，又仗义疏财，人称及时雨宋公明也。
1: 哥哥说笑。
2: 哎呀，久闻大名，近日幸会呀。
0: 来来来，吃。啊，宋牙丝，近日公务忙吗？啊，
1: 不瞒兄长，一个生辰纲就够让官府头疼的了。
3: 唉，如今这世道啊，铤而走险的人只怕会越来越多呀。
0: 是啊。哎，案子可有眉目？
1: 啊，济州府正在查办，郓城县也不得清闲。
2: 啊，来来来来，咱喝咱的酒。来来来来来，宋亚斯干。
0: 来来来，啊，
4: 快开门，快开门，说快说快。
5: 好个胆大包天的白日鼠，竟敢劫太师的生辰纲！
6: 你空口无凭，诬陷好人，
5: 给我搜！
7: 哎，来，过来，过来，过来，
8: 看见没有？
7: 过来，看看，好，
8: 这个
7: 是。

0: 打开。绑起来。嘿。找还是不找？
1: 大人，不是要打死我吗？
0: 若不从实招来，就往死里打。
1: 大人不打我就招。
0: 说吧。
1: 只是不知大人叫我招什么。
0: 给我往死里打。其实你就是不招，我也早已知道。不是还有郓城县东西村的曹保正吗？他都招了，你还嘴硬什么？给我往死里打，打死无论！
1: 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说，我只认识曹保正。
2: 只要兄弟们能留在我身边，我晁盖宁可不要那些财宝。走，弟兄们，喝酒去！
0: 走。

0: 我们人多，怕打草惊蛇，把贼熊给跑了。你们先在店里住下，听候我的消息。你们真能认出那个贼头来吗？
1: 能。
0: 好，你们两个随我到县。

0: 牙去，走。
1: 观察到毕县，不知有何公务啊？
2: 实不相瞒，此次来贵县是取几个要紧的人，怕打草惊蛇，这才烦请贵县相助啊。
1: 啊，小吏不敢怠慢。莫非是贼请公事？
2: 有封公文在此。
1: 好、哦，

0: 贼首东西村朝保证。
1: 怎么，押司认得此人？
0: 不认识，不认识。听说过，听说此人在东西村一呼百应，非同小可。
1: 所以本官初到贵县地面，未敢轻动，烦请押司相助，做成此事。
0: 只要不走漏消息，此事不难。观察放心。小二，
2: 押司有何吩咐？
0: 多弄些酒肉。
2: 好。
1: 押司，押司，办案要紧。
0: 观察是上司衙门的人，又远道而来，理应招待。
1: 不是我客气，只怕是误了大事啊。
0: 观察一路水饭未进，又饥又渴，如何办案呢？知县相公刚刚散衙回家歇息，不便打扰。我看不如酒足饭饱之后再做安排吧。
1: 好，就随押司。
0: 好，请请。
1: 押司，看什么？
0: 我看不如把那两位也请上来一起吃酒。
1: 也好。
3: 我晁盖平生义字当先，只要众兄弟们能聚在一起，便无一日不快活。当初劫那生辰纲，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在一起做一些事情，绝非贪图那几件财宝。
4: 哥哥的心我们都知道，小弟们也舍不得哥哥，可是今日不分手，迟早会有分手的那一天啊。哥哥休要难过，休要难过呀。
5: 我等日日团聚在一起，难免招人耳目。
6: 来来来来，哎呀，你让我好找啊。宋押司想是要见你，快走快走。
4: 见我？
6: 走啊。
7: 好啊。
8: 押司来了。
7: 押司勿怪，学生来迟一步。
0: 何观察不见，这是我押文案，吟的好诗，唱的好调，行的好酒令，我让他特来陪观察。
6: 好。
4: 押司
0: 来来来来，你陪观察喝上几杯，陪好观察，我去去就来。
1: 押司哪里去啊？
0: 今日要办大事，我回去安顿一下，再催催知县早些起身啊。观察勿怪。
1: 押司快去快回啊。
0: 不扫诸位雅兴，只陪了。陪观察多喝几杯，不要着急，喝好啊。
7: 来，诸位，干
1: 干
7: 干。
1: 来来来来，
7: 好，
1: 喝，
7: 来来来，
1: 干。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是康的。好，
2: 保证大人在吗？
3: 在里面，
2: 在里面。兄长，兄长，
4: 宋亚子，
2: 我有急事要告诉哥哥，屋里吧。
4: 哎，宋亚子，有话但说无妨。这几位都是我的生死弟兄。啊，
2: 冀州府正下文来捉哥哥一刀县衙。
4: 他们何故捉我呀？
2: 因哥哥生辰纲一事啊。啊，
5: 哪来的什么屌鸭子？分明是想陷害哥哥，讹诈钱财。
6: 刘长兄弟，休得无礼。亚斯分明是舍命来救我等。
2: 这家伙劲儿不小啊。
4: 贤弟，所言当真。
2: 啊，不可耽误我哥哥。

0: 松雅斯人在何处？
1: 啊，去去就来，
0: 去去就来。你私通贼凶，看我不杀了你！
1: 什么杀嘛？
2: 私通贼凶。

0: 私通贼凶。
1: 贺观察，知县相公正在厢后，请后堂叙事，请。
2: 救命之恩，当以死相报。事不宜迟，哥哥赶快打点行装，寻找车马。
3: 我们到哪里去啊？如此弥天大罪，怕世上再无安身之

0: 梁山水泊倒是个好去处，哥哥若去，小弟愿舍命相随。
1: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
2: 小弟愿舍命相随。
1: 苍天在上，你我兄弟如今生死一处，想分也分不开了。梁山落草是我们前世的缘分呢。
3: 这二位都头，这东西村一共有几条路啊？
4: 村前村后都有路，将

0: 我们不如兵分两路，前后堵截，以防万一。
1: 那下官到村后的小路堵截便是。
0: 好，抓住贼凶，手攻一剑，跑了贼凶，重罪难逃。走，
1: 叫。
2: 大家慢一点，
3: 上车上，
2: 当心啊，当心，
4: 小心，慢一点，慢一点，来来来，慢点，
3: 脚底下，脚底下啊，
4: 来把那放车上，好了。
2: 不瞒诸位兄弟，我晁盖今日遭了官司，有不怕连累的就跟我走，愿意回家的，这些金银财宝就给你们做盘缠啊。
3: 大哥，啊，大哥，官兵已到了村口了，赶快走吧。
2: 晁盖去也！
3: 走，快，
4: 快，快一点，快点，快点，拿上东西，快拿，快点跟上。
3: 哎呀！
5: 大人，雷横、朱仝二位都头已经出动，还有何观察他们。大人尽可放心。
6: 嗨，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就是捉住了晁盖，我这小小的郓城县令怕也摆脱不了干系哟。哎呀，
5: 大人多虑了，捉了盗贼，大人手工一剑，何罪之有？
6: 哼，事情没有那么轻巧，你呀，你是不在其位呀。
5: 大人如此焦虑也是于事无补啊，我看倒不如来他个闹中取经。
6: 哼，咋个闹中取经啊？
5: 我与大人对弈几局，静待佳音如何？
6: 好吧，好吧，走。
4: 快快，官兵来势凶猛，兄弟们务须小心，切莫走散呐！
7: 快点，
4: 休想逃跑
7: 了！晁盖，
4: 吕仓先领人到村口抵挡，我们到石碣村再相会。
7: 好，
8: 捉拿贼凶，
9: 这晁盖爷爷在此，谁敢拦捉？
8: 贼凶站住，快快投降！
2: 官兵来捉的是我，你们趁乱带财宝出村，我此地甚少，只带三五个人摸黑走村后小路。
4: 哥哥千万当心，我等石碣村再相会。
2: 石碣村再会。
4: 你们几个跟我走，
10: 快走，当心呐。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

0: 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 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

0: 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

0: 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

0: 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 你这

0: 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2: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4: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3: 痛，
5: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3: 痛，
6: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7: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8: 等风来，摇着风去，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钢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9: 从良田到餐桌，一场劳作的延续，一个生命的循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让我们共同努力，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平心而论，论才学，论见识，都在宋江你之下。只是火系你呀、啊，时运不佳，不走运呐、啊。
1: 大人，
0: 这个我石某人今日就请押司帮我算上一算，那晁盖究竟能不能捉住？
1: 如此这般，我想跟大人打个赌，如何？
0: 赌个啥？
1: 今日若捉不住晁盖，我输给大人50两银子。
0: 50两？
1: 若捉住了，大人输给我50两银子。
0: 好啊，就这么地吧。哎，高升，取银子来。驾！
2: 雷都头，
0: 嗯，嘿，吃子儿。
3: 知县大人，
0: 哎，咋的？哎，捉住了。
3: 知县大人，那晁盖已经趁乱逃走，何观察带兵一路追到石碣村去了。
0: 哦，
1: 宋江一向时运不佳，今日又输了。
0: 哎，别忙别忙，你先撂下撂下撂下。不是说何观察跟后面又追上去了吗？亚斯，你怎么就知道一定抓不住晁盖呢？看起来咱俩的这盘棋还是胜负未决啊，该着你了，伙计，走吧。
1: 啊，说的是，说的是。
4: 王守灵，大事不好，冀州派官兵来围剿我梁山了，已经到了水泊边上。
5: 我早料到有今天，来了多少人吧？
4: 远处看不清楚，少说有1-2千人。
5: 传令下去，各营守护寨门，水军弓箭手到水边埋伏，不得有误。
6: 是
7: 是。
6: 王守灵，区区千把人马，不值得大惊小怪。
5: 哼。

不好。

0: 王统领，你看，那。
1: 王统领，王统领，可安心回寨了，官军已被全部杀死在水泊中了。
2: 可这是何人所为？

0: 你不是要捉拿晁盖吗？小人不敢，小人不敢。你可曾认识我？说，好汉饶命！小人也是奉上命差遣，身不由己啊！好汉不见，小人面上刺字，交不了差，便遭发配呀！我今天放你回去，告诉你那冀州府尹。 就说生辰纲是他晁盖爷爷劫的，要想捉拿晁盖，就到水泊梁山。
1: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0: 就这么说。别说你小小的冀州府尹，就是那蔡太师来了，也照样戳他三二十个偷亮的窟窿。今日留下你两只耳朵做表证。
1: 啊！别人！
0: 呀！
1: 看看谁还敢再来！
0: 啊！啊！啊！
2: 走走啊！疼死我了！哎呀！啊！知县老爷见押司睡得正香，不忍叫醒，老爷回去歇息去了。
3: 啊。
4: 那晁盖正捉住了没有？非
3: 但没有捉住，那何观察，也被割了两只耳朵，回冀州去了。你看，这令银子，知县相公不肯要，就送给你吧。
4: 小人谢宋押司。这盘棋还没有下完。
3: 看看谁赢谁输啊！宋雅思，门外有人等你。啊，谁等我呀？就差一口气，啊，就差一口气。
5: 宋押司，老身等你多时了。
3: 原来是你，
5: 老身一直等着听押司的回信呢。只要押司点点头。

0: 浅又老生去张了。呀，宋押司今日眉间有喜呀、啊，老身猜此事一定八九不离十了。是啊，那女子有了活路，老身呐也算行善积德了。哎，宋押司，我前两天跟那婆媳说了，她早倾心于你。
1: 哪个朝天王？
2: 此人是郓城县东西村保正，姓朝名盖，平日练得一身好武功，专爱结识天下豪杰，仗义疏财，在江湖上很有些名气，人称朝天王。
3: 接生辰纲杀死官军的就是他们，今日特来梁山入伙，
4: 这般最好。
1: 杀死一千多人，他们来了多少人？
2: 不多不少，一共七人。
1: 传令下去，各营兵马加强戒备，昼夜巡视。
5: 是。
1: 打开寨门。
5: 是。
3: 啊，王首领，
6: 久闻朝天王光临草寨，小可王伦不胜荣幸啊！
3: 早知王头领在梁山聚义，未曾拜会。今日我兄弟七人闯下大祸，无处藏身，故特来求见王头领。
1: 哎，哪里哪里呀、啊！朝天王到此，是为山寨增辉呀、啊。若不嫌弃，这里便是众兄弟的家，啊。
3: 王头领说的不错，我们兄弟七人现在正是无家可归之人呢。
1: 请，啊，
3: 请请。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看是来之不善。
2: 头领多虑了，这朝天王素有仗义天下的名声，此来是一心一意投奔我梁山的。
7: 头领平日也说，接纳天下好汉。如今有晁盖等人一头，岂不是好事？
1: 好事儿，他们劫了生辰纲，杀死了一千官兵，犯下了弥天大罪。如若让他们留在这儿，必给我们带来祸患呐。口上说是来投奔梁山的，你看他手下的弟兄们，个个如虎狼一般，叫我如何安着？
7: 小弟倒愿排在晁盖之后。
2: 小弟也愿。
1: 自上了梁山，我把你们看作心腹兄弟。前些日子那林冲上山，至今还没有结拜。排在你们的后面做了第四把交椅，他就不服。不过，孤掌难鸣罢了。如今晁盖一行七人，要是都排在你等前面。我于心不忍呐。
7: 那一头领之见该如何是好啊？
1: 唉，可惜这八百里水泊梁山，我们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就要拱手让给他人了。
2: 这头领何出此言呢？
1: 梁山是我的天下，有强过我的，绝不能留。
2: 当初我只想投奔梁山，不知王伦是这等心胸狭窄之人，见我们人多势众，怕是不敢收留我们呐。
3: 我们又不抢他的寨主之位，他怕什么？我去与他说明，
2: 兄长休去，便遭他毒手。
3: 先生，怎么能如此揣度梁山兄弟呢？
2: 兄长胸怀大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0: 什么我们走？难道这水泊梁山是他家的不成？
1: 我生平最见不得这类小人，不如今夜就送他上路。
2: 慢着，我们如何能做这等不义之事呢？如若这般，不是让天下人耻笑我晁盖吗？
3: 依哥哥话，我们是去留还是留呢？
2: 如今我们离开梁山，必是死路一条啊！
1: 反正是无路可走，他不仁，也休怪我无义。杀这两个鸟人，如切瓜斩菜。
2: 只是那个王伦道也罢了，可那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绝非等闲之辈。
0: 我今日打的那个头目，也不会善罢甘休。
4: 林教头，啊，
5: 林冲来拜见诸位。
2: 哎呀，林教头，快快请坐下叙谈来。好，
5: 我看大家都累了，我就不打扰诸位英雄休息了，告辞了。
2: 啊。

0: 王头领今日身体不适，特要我等相陪。朝天王，请。
1: 好，请。
0: 诸位，请。
2: 请请。
3: 我等兄弟七人上山已数日，头领们只管酒肉款待，还从未提及入伙之事，赵改心中不安，想请王头领来一表心迹呀。
4: 啊，兄长勿怪，王头领为人谨慎，林冲才上山时也是这般相待，来日方长，诸位不必多心。诸位好汉，请。
3: 啊，多谢林教头一片热情，我晁盖是个急性子，实在是等不得呀。
1: 嗯，好。嗯，朝天王莫怪，头领托我将这盘金银送与朝天王，这一表对众英雄的敬佩之情，二送众英雄做路上盘缠，万望笑纳。
0: 老子不走又怎样？
3: 诸位，林冲多喝了几杯。

0: 既然王头领有难处，我们兄弟们绝不勉强。连日来给山寨添了不少的麻烦，改日请王头领到断金亭一聚，一表兄弟们感激之情。
1: 好好一条林家枪啊，真是出神入化呀。
2: 先生识得我的枪法？
1: 可惜呀。
2: 可惜什么？
1: 如此一条好枪，上不能杀贪官，下不能除恶霸，只能对风而舞，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2: 先生有话对林冲说吗？

0: 小生是来和林教头告别的。
1: 怎么？
0: 我等舍命上梁山，雄心勃勃，本指望与英雄共济大业，一起杀贪官污吏，报国恨家仇。无奈不被梁山所容哦。
2: 朝天王一定要走，
0: 我哥哥不愿坏了兄弟们的和气，宁愿斩去自己双手，也绝不和林教头这样的英雄刀枪相见。

0: 朝天王的意思，林冲早有所闻。只是林教头想说什么？朝天王不必性急呀。
1: 哎，不走不行啊，迟早会闹出事端的，不好收场。哎，说不定我吴用就成了林教头这条枪的枪下之鬼呀。
0: 林教头，但愿有一天你我有缘分，一起驰骋天下。啊，小生告辞了。
2: 先生，
0: 先生，林教头，好自为之。啊，好，好。
3: 什么鸟头领？分明是躲着我们不见。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后日。每日只断些酒肉敷衍。
1: 哼，他这样晾着我们是想逼我们自己走啊。
4: 我们偏不走，他能怎样？一清官兵都杀得片甲不留，宁愿怕那林教头。哼，我却不怕。
1: 我看那林冲未必与王伦这等人一心。
5: 林教头，
2: 王头领，
5: 哎，睡不着，来与林教头同饮几杯。
6: 王头领，好性子，
5: 同是天涯沦落人马。

0: 我知道，林教头信中怨我，凭你的本事做寨主之位，也绰绰有余，实在是太委屈你了。自上梁山那天起，我就没想在此常住。这寨主之位，迟早是你林教头的。
1: 王头领，我林冲上梁山绝不是为了争寨主之位而来的。哎，
0: 教头不知啊，不是我王伦不容林教头，只是我考虑众人不服，对你日后不利啊。我是真心为教头日后着想啊。 明天正是良辰吉日，我与教头焚香摆宴，正式结拜。也让众人看看，从今以后，你林教头就是第二把交椅。林教头说的话，就是我王伦说的话。来，干杯！
2: 大王，大王，不好了，他们绑了我们的兄弟啊！
3: 大胆！

0: 大王，有人要见大王。
1: 不见不见。
2: 大王，大王给小的做主啊！大王，
3: 王头领，冒犯了。
1: 有话请讲。
3: 这个人夜夜在我等门外持刀偷听，昨夜被小人捉住了。晁盖哥哥让我来问问王头领，该如何处置？
1: 放肆！
2: 这
1: 我每日好酒好肉的款待你们，你们反倒恩将仇报，捉起我的人来，明日还想夺我的梁山吗？来人！
4: 在。
1: 给我拿下！
3: 小人，
1: 放起来！
3: 走，
1: 放开！
3: 走！

0: 这王伦既然敢绑我们的兄弟，一准是拿定主意，准备下手了，两家必有所伤啊！
1: 不如烧了这个鸟山寨，夺回哥哥。
0: 此事并非我晁盖所为，走也是死，留也是死，不如我兄弟一起死在这儿。
1: 我说兄弟们。我们就说准备下山，先讨回人来，他不能不给吧？
2: 哥哥万万不能走啊！
3: 只要哥哥一句话，现在我就去杀了那小人。
0: 哥哥与那不义之人有什么义气可讲？小青儿，哥哥。如今兄弟性命攸关，哥哥当断则断呢。
1: 我并非当真要走。
0: 哥哥放心，那林教头绝对不会对我等下手的。到那时。
4: 哎，怎么回事啊？

0: 小可在此恭候诸位英雄。
1: 好，
0: 请。
1: 请
0: 坐。

0: 小可忙于事务，几日不见，略备薄酒，不成敬意。
1: 前日我兄弟公孙胜贪杯，冲撞了王头领。今天我们来，一是替他谢罪，二是请王头领放人。我们兄弟与王头领告别，另寻去处。
0: 蒙众位英雄看得起王某，来投奔我梁山。说来惭愧呀，碧山小寨不过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这许多真龙啊？委屈了诸位英雄，王某实在于心不忍了。

0: 蒙王头领的厚待，实在感激。还是那句话，若王头领能容得我们，我们兄弟愿做王头领手下的一名小卒，只为兄弟们一起做些大事。王头领若不嫌弃，请干我这一杯。
1: 这

0: 不是我不容诸位豪杰，只是穷山恶水，粮少房稀，日后误了各位的前程，大伙面上都不好看。王伦不敢相留啊。
1: 王头领，直说吧，我和我的六位兄弟已经无路可走，如果王头领能留下我等，日后怎样安置绝无二话

我王伦也不是无情无义之人，只要朝天王肯下山，我王伦有什么送什么，绝无半分吝啬。

0: 这是小可的一点心意，请朝天王笑纳，日后大展宏图之时别忘了小可就是啊。
1: 不是我晁盖夸父啊，我等兄弟带来的财宝供梁山三年之用不尽呢。
0: 朝天王若看得起我，不必推辞。
1: 王头领不愿相留，晁盖告辞就是了。
2: 林教头，小生告辞了。
0: 朝天王，这是小可的一点心意，请众位英雄务必笑纳。
3: 李冲，
0: 不得无礼。
1: 我上山的时候你说的就是这番话，你这个笑里藏刀、口是心非的小人。
4: 教头息怒，教头息怒，我们下山就是，免得坏了你们兄弟情分。
3: 酒醉无嫌，我不和你理论。杜迁、宋万，送他们下山。
5: 头领息怒，都是我胆的不是。
6: 头领息怒，
7: 头领息怒啊！
3: 你们要干什么？来人！来人！来人了！来人了！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4: 别动，林教头，有话慢慢说，千万不要火并的。
3: 林教头，林教头，我替他是挑唆呀。
1: 这嫉贤妒能的贼无大才大量，如何做得了山寨之主？
4: 千万不要伤头领的性命啊！
1: 这个人不杀，留他何用？
4: 大哥，王头领。
8: 小弟愿为哥哥执鞭坠镫，
1: 有不服者，以王伦为例。
8: 跪下！
9: 愿为首领执鞭坠镫。
1: 请朝天王坐寨主之位，受兄弟们一拜。自古强兵不压主，不敢斩杀。朝天王以梁山大义为重，休再推却了。
4: 大哥，
1: 来吧，这
4: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
1: 林教头的胸襟胆气，令晁盖五体投地。林冲是以梁山大义为重。
4: 大哥，
3: 大哥，
4: 救命啊！林教头啊！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1: 大义既明，就依林教头之言。日后众弟兄们要肝胆相照，同舟共济呀！

0: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

0: 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

0: 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8: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0: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果蔬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1: 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
1: 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您可以恢复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 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的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 或者是工作方面的，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

0: 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都是那刘婆撺掇啊，整日纠缠不休。我看那女子孤苦伶仃，也分外可怜。如此一来，也好有个安身之处啊。

0: 亚斯莫菲要何以而睡？婆媳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多亏亚斯点买，这才活成个样。婆媳只能以身相报。莫非婆媳惹亚斯生厌？
1: 不，宋江只是一贯。
0: 事至今日，婆媳愿为亚斯宽衣解带。既然亚斯不喜欢婆媳，何故又要娶我？
1: 此事全是那刘婆撺道，我看你没个着落，怕你。
0: 我既做了亚斯的人，就该尽为妻之道，怎能再叫亚斯可怜呢？
1: 让娘子受委屈了。今夜我与一个兄弟相约，明日再来陪你啊。
0: 哎，亚斯，今晚新婚之夜，亚斯这一走，叫婆媳日后如何做人？今日晚上就请亚斯把婆媳当成是那位兄弟。
1: 婆媳，请起啊。宋江失礼了。

0: 雅思。
1: 好、来了。哎，是知县。

0: 县公叫你来换我。
1: 知县大人让我来请宋押司去，说有要紧公务。
0: 你带我陪坐一会儿啊。
1: 我
0: 去去就来啊。
2: 三郎，

0: 学生，给师母弹唱一支如何？
1: 谁是你师母？滚！
0: 你说什么？
1: 叫你给我滚！
0: 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不过一个街头卖唱的，七百两银子，点卖给了宋押司。论起来，你连个妾都算不上。
1: 你。你走。

0: 老爷，状子等。
1: 知县老爷跪体欠安，你们的案子，
2: 老爷，
1: 过几日再断。走吧，走吧，走啊！
0: 什么时候才能断的？
3: 这断了，走吧。
1: 雷都头，好，宋押司，都不做工了，你来干什么？
4: 嗨，我与知县相公还有一盘棋没有下完啊，心里惦记。
1: 知县现在哪有这份心思啊？能保住乌纱帽就烧高香了。
4: 我以为。雷都头对东西村了如指掌，捉拿晁盖，凭都头的手段如瓮中捉鳖呀，谁料想又让他跑了。你看你看，
1: 我也弄不明白，好像晁盖早知道消息了，人没捉到，就连那财宝车辆也变得无影无踪了，想必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4: 哦，谁敢如此大胆？
1: 如今正不压邪，官府衙门做工的也不乏吃里扒外、脚踩两只船的人呢。
4: 嗯，我宋江不懂雷都头的话何意呀？
1: 如今这世道，谁不为自己

0: 留条后路啊。啊棋下不成，我请都头吃酒如何？
1: 哎呀，又让押司花钱了。
0: 哎，请
1: 啊，请啊，请。慢鸟了啊，慢鸟了，慢鸟了，慢鸟了啊！哎，客官，要买只鸟吗？
2: 啊，押司慢走，慢走，慢走，
0: 留步，留步，
2: 慢走啊！
1: 前面可是宋押司，
3: 看看新鲜的绿豆，
0: 何人唤我？
4: 小本生意，
3: 小本生意啊！
1: 押司不认识小人了吗？你怎么敢在这里做押司？晁盖哥哥要我来看望救命恩人。哦，有书信在此
0: 啊，且慢。
1: 晁盖哥哥报恩心切，兄弟也无一日不思念押司。晁盖哥哥让我捎来100两黄金，以谢救命之恩呐。
5: 宋押司，宋押司
0: 啊。贤弟听我说，书信我留下，金子只留一条，算我领情意啊。你们初到山寨，正要使用金银，我宋江不愁吃喝。
1: 哎，押司大恩非这点金银所能报答，你若不收，让我如何回复晁盖大哥呀？
0: 哎，当初我到东西村是为了兄弟的情谊，并非贪图钱财。若收了钱财，让我宋江日后如何做人呢？
1: 押司常救人于危难之间，故有及时雨大名，世人皆知。晁盖哥哥书信上写得清楚，这点金银就是略表兄弟情谊嘛。你若不收，那我便不走。
0: 也好，算我收下，暂存在你山寨之中，若是日后使用，便去取来，如何？
1: 这
0: 里风声吃紧，我不便留你。贤弟，你尽快回去，一路小心呐。啊，
6: 哎呀，宋押司，哎，我正四处找你，原来你躲在这儿啊。
0: 哎，你来做甚？
6: 宋押司，你且听我说呀，我
0: 啊，贤弟保重。贤弟保重，千万小心。
6: 宋押司，你听我说，
7: 我来问你，若押司明日把我送给你，你肯不肯要我？你到底要不要？
8: 我托押司的福，才在县衙里某个小小的文案，如何养活得了你啊？押司他要是……
7: 此事不用你操心，我只问你，你肯不肯要我？
6: 老身问心有愧呀，当初不知道这婆娘的根底儿，只是看她可怜，如今让宋押司这样的好人当王八，遭人耻笑，我，哎呀，我真该死。啊，押司不信
0: 啊？又不是父母许配明媒正娶的妻室，懒得听些闲话，生些嫌弃，你自去吧。
6: 哎呀，押司不管，也不问问那个人是谁。哼，那天让人宰割了，都不知道死在谁手里
0: 啊！你说的是谁呀？
6: 就是整日跟随押司左右的那个小白

0: 刚刚还在那婆娘屋里，我亲眼所见。老娘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温男人。
1: 亚四回来了。哎，客官，我这梨是刚摘的，个儿大，皮薄，水多，你先尝一尝。
2: 三郎来了。三郎如何又要走？
3: 我忘了还有些公事要办。
2: 亚斯不能走。亚斯不是听刘婆的话前来捉奸的吗？你若现在走了，我倒是说不清了。
3: 婆媳放心歇息，宋江并非听信他那些个红话。
2: 那刘婆说的要是真话呢？今日我偏要你去看。
3: 我真有些公事要办。
2: 哎，亚斯，亚斯每日只说公事兄弟，把我一人孤零零地扔在这空房里，今日我偏不让你走。哎，亚斯，世上人只说亚斯如何如何心善，却为何对婆媳这般心狠？亚斯，天都黑了，哪有什么公事要办？莫不是又骗我？哦，我猜你要来，刚刚叫了些酒菜，今晚要与亚斯共饮几杯。啊，屋里暖和，又不急着出门，我替三郎把外衣脱了吧。
3: 好，我自己来。

0: 哎，客官还没给钱呢。
1: 雷都头，
2: 哎，快快请起。好，请。
1: 啊，
2: 有话请讲。
1: 好，这是晁盖哥哥的亲笔书信，和100两黄金，托我带来，谢雷都头救命之恩。
2: 晁保正与我交情甚厚，是一位仗义的好汉，我怎能下手捉他？啊，这并非是图报。
1: 我奉哥哥之令，舍了命背来，如何叫我再背回去？金子虽少，请雷都头千万笑纳。都头不收，那刘唐便不走。
2: 我雷恒在官府十几年，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财啊。亏了晁盖哥哥的一番心意。好，今日我就不推辞了，回去告诉晁盖哥哥，以后有用得着我雷恒的地方尽管吩咐。
1: 好，这里还有100两黄金，请都督打点冀州衙狱救我白胜兄弟出来。
2: 白胜不是供出你们兄弟七个的吗？何故还要救他？
1: 哥哥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白胜招供实出无奈，不能弃之不顾。来。
2: 好一个仗义的晁保正。

0: 他。冀州有我几个相熟，此事一定尽力而为，回去告诉哥哥，放心就是。
1: 好，那都头请多保重，小弟告辞了。
2: 好啊。
0: 路上小心，
1: 恕不远送。
0: 留步。

0: 谢婆媳好意，今日有些困倦，不能再饮了。
1: 三郎，那刘婆跟你说了些什么？怎么一句也不问呢？
0: 哎，我呢，不信他那些荒话。
1: 那么押司是愿听婆媳的吗？
0: 你休再提这些闲话。
1: 那刘婆说的一句不假。自把身子点给了押司以后，押司便管我吃管我穿，可押司忘了婆媳也是29年华，整日在这里冷冷清清，日复一日寂寞难挨，不免做出些对不住押司的事儿来。
0: 你莫哭，我又没有怪怨于你。
1: 可押司连怪我的话都没有，足见押司心里没有婆媳。既然如此，就请押司立一个字据，休了婆媳。婆媳日后也好另寻出路。
0: 若真是张文远的主意，我便成全于你们。

0: 慢着，若亚斯真心成全于我，就将这房屋的吃穿用等杂物都送与婆媳，日后不得讨还。我知道亚斯是个善心人，不如好事做到底吧。
1: 我依你便是。

0: 郎别走，让我再陪你一夜吧，婆媳定让三郎快活。
1: 不早了，你自去歇息吧。
0: 三郎，三郎。

0: 啊？
1: 三更天到哪儿去啊？
0: 急着上衙，错听了金鼓声。
1: 亚斯，先回去歇息吧。五更时我便去叫你。
0: 那就不烦老人家。
1: 亚斯，哪里话呀？我一个孤老头子，平日里尽是亚斯接济我，我无从报答呀。
0: 对了，我前日曾许诺送给你养老送终的棺材钱，差点忘了。我这时正有一锭金子，给你拿去置买寿具。
1: 谢亚斯大恩大德。
0: 你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来。
1: 亚斯，别忙。
2: 梁山晁盖。

0: 息。
1: 不是叫我歇息吗？如何又来烦扰？
0: 刚才走的鸡将招文袋落在这里，你可曾看见？
1: 休要烦我。
0: 你将招文袋给我，我这就离开。
1: 你几时将招文袋交于我手？
0: 刚才明明放在那床头栏杆处，上面拴着一把牙医刀。
1: 宋三郎，你休要讹人，莫非是我偷了你的不成？
0: 婆媳啊，你听着，我宋江待你不薄，你要和张文远好，我将房子物实都给你，你还要怎地？
1: 十三郎不愿要我罢了。
0: 你还要什么？我都给你。
1: 你来陪姐姐睡一觉，我便给你，如何？
0: 只要你先将那招文袋子给我，你要我怎样都行。
1: 哼，你当我不知道？那袋子里有晁盖与你的书信，信上与你一百两金子。哼，你身在官府，却私通贼寇。
0: 小声些，叫外人听见，好生了得。
1: 我只道你宋三郎神通广大，挥金如土，果真是黑白两道。我问你，那一百两金子呢？
0: 实不相瞒，那金子我没要。
1: 又来骗我？你们官府做工的哪个猫不吃腥？常言道，工人见钱如蝇见血，你能不要？快把那金子拿给我。
0: 这个不难，你将那招文袋给我，我要来金子给你，我宋江从不食言。
1: 哼，如今你倒来求我了，你当我

0: 不知，明日我将书信交与公听，以便是诛灭九族之罪。
1: 你到底要什么？
0: 要我还你招文袋，只需依我一件事便可。
1: 只要你说出口，八件、十件都行。
0: 我要你明媒正娶地把我抬进宋家大门，当正室。
1: 这如何使得？
0: 如何使不得？
1: 娶妻纳妾，非要父母做主，由不得宋江。换了别的，全都依你。
0: 只这一件，你若不依，明日我便交与公听。
1: 你

0: 依你便是。你答应了。哼，一个堂堂宋押司，今日如何这般乖巧？
1: 快把那诏文带给我。到那一天，我自然给你。什么？只要这书信在手，我就不怕你说了不算。
0: 把诏文带给我，拿
1: 金子来，拿一百两。
0: 分明是在这里吗？不给！啊！咬我！贱人，快把诏文带给我，快点给我！
1: 宋三郎，你别不识好歹，你若再抢，除非要了我的命去。
0: 你给还是不给？
1: 你的小命捉在我的手里，反倒吓唬我！你来呀，来呀！
0: 你这贱人，看我！宋三郎，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宋押司，押司，我正要去找你呢。
1: 你找我何事？
0: 押司，老身说那婆媳的事，你可千万不要当真。那小白脸和婆媳串通起来了，想要老身的性命。
1: 你不要再说了啊！我把他杀了。
0: 啊？押司可真会说笑话，又吓唬老身。
1: 我已经把他杀了。你要怎样？
0: 我，亚斯杀得好，杀得好！不是老身说呀，那个忘恩负义的婆娘，早就该死，她早就该死啊！人死便死了，亚斯不说，我自不会去告官的。无奈她活着的时候认我做了干娘，

0: 如今还得我来打发。亚斯，
1: 我身上没带钱。
0: 亚斯要到哪儿去？
1: 你休要管我！松手！
0: 亚斯，你不能走。

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4: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6: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3: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

0: 抢走了。
1: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3: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0: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4: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1: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5: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0: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9: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3: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0: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9: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

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饭时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

0: 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1: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不沾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4: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4: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7: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3: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这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8: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0: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9: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6: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2: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9: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0: 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碟青菜都。

0: 有喜，拖延伸，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3: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
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2: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2: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4: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进。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 是的，扫码就能免。

0: 被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1: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不沾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4: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4: 敲一敲，温温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吹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3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7: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3: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着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8: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0: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9: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3: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2: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3: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4: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9: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
3: 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3: 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 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碟青菜锅。

0: 有喜，拖延伸，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3: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
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5: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5: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5: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5: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4: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5: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 是的，扫码就能免

我叫刘开宝，我是咱们晋中市唯一一家琉璃烧造技艺的传承人。我对接球琉璃的热爱，是我在家族烧造技艺的传承氛围的引导下从事这个行业。对琉璃啊，刚开始是作为一个生存的这个行业来做，现在呢就是好像是这个人的这个非常感情就渗透到这个琉璃文化里面去了。明代是接球琉璃发展的鼎盛时期，2012年接球是要申报中国建筑琉璃艺术之乡，给我提供了一个小件的造型，这就是咱们最初烧造世事太平的原型琉璃勾践，这是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就把这个造型呢从1尺高左右呢烧造到个10米高左右，通过13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复制出来，把它完成。做一件琉璃作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必须要它的造型，它在文化传承里边有一定的寓意，烧成的技艺流程必须要严谨，再一个就是会给社会给文化传承以后带过什么效应来，这是就是作为一个技艺传承人在这方面特别注重的地方。做琉璃必须要是原料干净，水源干净，好像有一个冲劲的心在，才能做出的艺术感最高的一个琉璃艺术品来。这就是我干了几十年以后好像一种传统文化精神支柱在里边，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辈辈在传承。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连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再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 他一定会选择锦贵的。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2: 杀他个回马枪啊！
0: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3: 背鳍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乘紫金美学，那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9: 文件这么大，这往后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雄关古韵，星海无疆。一城阳光，全样太行。
3: 背鳍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

0: 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镜都行。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君水苑，城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江边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我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扎实推动健康山西建设。
1: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绿水青山间的幸福。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

0: 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五年转型汤兴路，怡然镜中绘就甜美城市新画卷。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15、1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我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扎实推动健康山西建设。
2: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对“十五五”时期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我们将扎实推进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改革，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便民服务，推动医保工作提质增效。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对人民健康福祉的深切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我们将抓实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织密全省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将依托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聚焦疾病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持续精进专科诊疗能力，全力护佑群众健康。
2: 我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求转化为履职实效，全方位守护人民健康，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山西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构建一加二加 N 公立医院发展格局，补齐医疗卫生短板，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分级诊疗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有高质量医疗服务。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我们要以临床实践为导向，不断完善教学体系，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努力为医疗卫生行业培养理论扎实、技能过硬的高素质应用型医疗人才。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我们要依托中西医联合会诊，充分发挥针灸、膏方等特色中医试剂技术优势，同时持续建好明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培养更多高素质中医药人才，为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贡献力量。
8: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从体育锻炼、心理健康、近视防控等重点领域入手，通过每天体育2小时、配备专兼职心理辅导队伍等举措，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亲临山西考察，对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山西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方面采取超常规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 程开。

0: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牢记嘱托，近年来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山清水绿天蓝地静，美丽山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改造一新的桃河公园成了阳泉最火的打卡地，市民游客沿河漫步，尽享生态之变，环境之美。
2: 变化特别的大，首先水也是清澈的，从南岸北岸中间通的这个各种的造型也非常的漂亮。
3: 桃河实在太好了，包括这个绿化，包括这个道路设施都非常好，作为一个阳泉人我感到很骄傲。
1: 作为水利部母亲河复苏行动的重点工程，今年阳泉市投资约39亿元启动桃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通过河道清淤疏浚、人工湿地净化、滩地植被修复等系统治理，昔日因工业污染一度黑水臭水横流的桃河重现一片水清岸绿。变化不止发生在阳泉，近年来我省把美丽河湖保护作为美丽山溪建设的重要抓手，紧盯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修复、汾河水生态保护等方面，一河一策推进相关保护建设工作。桑干河朔州市段、临汾市新水河、唐河大同市段先后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预计到2027年我省美丽河湖建成率达到40%左右，到2035年全省美丽河湖基本建成。家门口的小河没了，表里山河间的大川大河也在加速蝶变。2025年底，历时3年紧张建设，我省一泓清水入黄河285项重点工程全部完工。今年8月，省里印发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巩固提升方案，再定新目标。2026年至2028年，全省黄河流域53个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逐年提升至78%、80%、82%，1至3类水质比例分别达到80%、85%、90%。黄河干流国考断面持续稳定2类水质。近年来，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基础上，我省生态治理的重心正在逐步向群众的家门口下沉。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一桩桩、一件件，都是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重点。碧水门前流，在吕梁市文水县的温云村，村口的黑瘦水塘变身小游园。一直以来，农村黑瘦水体是影响当地水生态环境的老大难问题。这几年，以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为牵引，当地集中力量对91个行政村的212处坑塘进行了综合治理。
4: 这是现在又放的牛了嘛？
5: 就在这坑塘边。
4: 对，哎呀，在这户以前是最脏最差的户里呢，让我们这么容易来在这户。现在到了河江，每天有一上别好人，这在和这户跳舞的、出格的，在黄江变得好了，我家一户也给俺小别墅了，没拉修到那广场站以外的。
1: 宁静常相伴。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前不久，贯通太原市区的东南西北4条中环路都装上了3米多高的隔音长廊，把车流噪声给周边居民带来的困扰降到最低。
6: 太原现在这个环境真的是绝了，你看这蓝天白云，瓦蓝瓦蓝的，就跟那个动画里面是一样的。还有山、汾河，还有这
1: 蓝天绕窗前。前不久，太原的蓝天白云又一次冲上了各大社交新媒体平台的热搜榜。今年1到8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75.9%，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近日，美丽山溪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实施，在部署深化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的同时，噪声、恶臭异味、餐饮油烟、小微水体污染等群众身边的极难筹判问题被一一写进规划，让广大群众在绿水青山间，在美丽山溪建设持续释放的民生红利中收获更多幸福感、安全感。山西台报道。
7: 5年砥砺奋进，5年聚力转型，过去5年在省委监

0: 坚强领导下，晋中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深化全方位转型。全市聚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兴动能，深化文旅融合发展。一项项扎实举措，让晋中转型汤路步履坚实，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怡然晋中在新时代长卷中持续绽放夺目光彩。
1: 这里是吉利汽车晋中基地总装车间，企业依托4.0智慧工厂升级，打造了我身后这套数字化系统，屏幕实时汇聚了车间的全部生产信息，工作人员可以精准调度处置生产问题。
2: 在吉利汽车落户晋中的第15年，企业的整车年产能达到了20万辆。目前以吉利为链主，晋中已带动30多家配套企业落地集聚，形成了整车制造加关键零部件加后市场服务的产业集群。
3: 我们持续做好要素保障和配套服务。目前吉利晋中基地的区域零部件本地配套率由原来的5%提升至20%以上，本地化产业链带动了零部件制造、物流、就业的协同发展，持续激活区域制造业的动能，聚力打造山西前一级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承载板块。
2: 汽车产业链集群发展是晋中市产业转型的一个缩影。5年来，晋中市聚焦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健康等前沿领域，推动无人机、国产计算机、机器人等一批产业快速成长。全市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12.9%。如果说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晋中夯实工业底盘的主力军，那么文旅融合就是激活区域发展活力的新增长极。依托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和平遥国际电影展两大重磅 IP 持续引流，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平遥古城接待游客超55万人次。祁县乔家大院与昭愚古城的晋商雅乐，左权同玉1941小镇的机器人演绎小花戏，让非遗可感可及。到和顺南天池走马槽观云海日出，在榆社云珠湖乘画舫泛舟湖面，五韵与新潮交响，山水与人文相应，都能让游客在晋中这片土地上沉浸式触摸晋风晋韵的千年风华，全景式领略昂扬跃动的晋中新气象。
4: 感觉到来了这儿，不仅呢吃得好，玩得好，心情还特别好，大人小孩都是特别的开心。
5: 我也每个假期都会带我朋友来这儿玩，他们都觉得晋中很棒。
2: 以文脉铸魂，以生态塑韵，依托文化资源与生态资源深度交融。今年4月，晋中入选首批全国10大甜美城市，成为我省唯一上榜城市。5年间，晋中文旅产业稳步攀升，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花费年均增长20%以上。目前，全市文旅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145.7亿元，占到了全市 GDP 的6%，跻身市域经济支柱产业。
6: 我们持续擦亮怡然建设中城市文旅形象，加强了对晋商文化资源的挖掘、阐释、利用，做强4城5院1宝古建筑群落，开发一批具有晋中特色的非遗体验项目，推出一批更有晋中文化味、时尚感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旅游商品，以文旅的深度融合，赋能晋中旅游发展。
2: 一个个特色板块拔节生长，一项项转型实践积厚成势。5年来，晋中能源转型加快推进，煤炭先进产能占比98%，稳居全省第一。晋中国家农高区创新牵引，航天育种量质齐升，推广新品种新技术1000多项，全市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突破500亿元，粮食单产连续13年领跑全省。怡然建晋中文旅发展的生动实践，入选全国15个旅游集团赋能目的地创新发展范例，全方位转型趟出新路，民生底色更有质感，宜居甜美的晋商故里在新时代长卷中持续绽放夺目光彩。晋中台报道。
1: 10月14号，2026临汾市人工智能加产业生态暨招商引资交流会在临汾召开。大会以“智慧临汾，树创未来”为主题，汇聚政企、科研、产业多方力量，共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0: 发展，共商项目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
1: 会上，全球首家机器人6S 店山西手电启动，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联盟启动，联盟将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平台，聚合产业链上下游主体，打通技术研发、场景落地、项目孵化链条，助力临汾打造中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
2: 临汾这边像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呀、能源产业啊，都是它的这个传统的优势产业。我觉得正好可以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呢，对于这个提质增效啊，非常有前景的。
3: 我希望临汾市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优势和文化优势充分结合起来，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
4: 未来，我们将全力深耕临汾市场，做实产业服务，做好项目运营，做大产业生态，以智能科技赋能传统产业。
1: 临汾市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转型升级的先手棋，以算力夯基固本，以平台聚链兴起。2025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182亿元，增速全省第一。以智能引领产业，深耕多元应用场景，打造智能化煤矿45座、智能工厂16个、一键链交、一键链钢，走在全省前列。智慧农业、 智慧文旅、智慧医疗多点开花。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5: 金秋时节，朔州、晋中、晋城等地特色杂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通过科技赋能、订单农业等举措，推动特色杂粮提质增效，农户稳步增收。
6: 在朔州市平鲁区独虎乡大干沟的万亩有机富硒荞麦示范基地，层层梯田上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为当地红山荞麦主产区，这里的收割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7: 今年初步组织了一个授予企为87期的红山荞麦新品种，造势不错，目前比传统77期授予期的红山荞麦能高出30来斤。
1: 我们每天组织6台大型季节同时作业，每天大约能收割300多亩。红山荞麦是平鲁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旱作杂粮，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为了守住这一特色种质资源优势，基地持续与多所农业院校深度合作，邀请专家常年推进红山荞麦种子提纯复壮工作，筛选培育更适配本地气候、抗逆性更强的优良品种。
8: 根据我们 这几天的初步的测产，今年红山荞麦的产量较去年来说增长了20%左右。今年基地还首次引入无人机高光谱遥感技术，对整片种植区开展全域巡测，精准采集不同地块的核心数据。
1: 通过这个技术的话，我们可以精准的去采集田间的一些作物的含水率、成熟度分布以及生物量的这些空间的生物状态信息。
9: 金秋时节，高粱红了。在晋中介休市红山镇大楚屯村的高粱种植基地，2000多亩高粱开镰收割，预计今年亩产可达500公斤。当地还发展订单农业，进一步稳定农产品销路，带动农户增收。
10: 本地红高粱籽粒饱满，淀粉含量足。我们跟周边农户签订单、保收购，带着老乡一起增收。
1: 金秋卷风浪，谷穗遍地香。走进晋城市临川县西河底镇的谷子种植基地，沉甸甸的谷穗随风摇曳，伴随着机器轰鸣声，谷子收割脱粒，一气呵成。
11: 每天转收的时候15000斤谷，预计得要5天就全部收割完了。
1: 西河底镇光照充足，特有的弱碱性红黏土壤十分利于谷子生长。依托这一方水土，
11: 这家合作社在当地流转土地，与农户共同发展谷子种植，目前种植面积已超过1000亩。
12: 每年一共种了10个不同的品种，平均每亩地能产700多斤谷。
11: 下一步，我们也计划尝试通过电商平台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让更多的人知道西河的小米。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13: 下面请看简讯。
1: 今天，山西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太原启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等提供政策宣讲、疑难解答、现场体验等一对一、点对点服务，引导符合条件人员及时参保。据了解，活动为期一周，期间省市县三级人社部门将同步开展进社区

0: 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四进活动，围绕退休预服务、社保关系转移接续、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等事项深入解读。
1: 近日，记者从中药供应链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6中药供应链博览会将于12月4日至6日在太原举办。这次博览会落地山西，是我省中医药强省建设工作专班推动的重点项目。

0: 健康服务等成果。同期还将举办专家研讨、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推动我省道地药材走出山西，走向全国。
1: 今天上午，晋城好风光，青春向太行，晋城市文旅推介高校行暨校地合作系列活动在太原理工大学启动。活动现场，晋城市围绕晋善晋美来晋城主题，详细推介了六条精品主题文旅线路及相关人才政策。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四天，晋城市还将陆续走进山西大学、山西传媒学院等多所高校，开展全方位宣传推介，吸引更多青年学子了解晋城，走进晋城，热爱晋城，扎根晋城。近日，第三届山西省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总决赛第二场在晋中市进行，晋中代表队以总比分2-0夺得总冠军，继首届晋超联赛后再度加冕。据了解，本届晋超联赛自5月13号启动第一阶段百县千村篮球赛，共覆盖全省11市，涉及72个县市区以及442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乡村，共有1395支队伍报名参赛，完成比赛5013场。
2: 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与核心标杆，为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加快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我省持续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2025年，我省的夏县、淇县、阳城等6个县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至此，我省已累计有18个县获评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1个县区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为充分展示我省各地践行两山理念的丰富成果，更好地发挥已获命名地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了系列专题片《山河星韵》，山西省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巡礼，首季制作的3集将于今晚开始，每天1集，在山西卫视晚间黄金时间播出。今天播出第1集《生态引领绿满下线》，敬请收看。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京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

0: 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问计千年，得见岁月痕迹之美。观行万象，得见建筑形制之美。入境天地，得见自然造化之美。会意人文，得见文化交融之美。阅尽千般景，归来依旧五台山。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16号到17号，我省呢将会迎来大风、降温和降水的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呢将会是晴天转多云。那么到了后天的时候，大范围雨水会来袭，会是以小雨为主，在局部地方会出现中雨。全省会刮起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的风，大风呢会一直吹到17号，而且在17号这一天，全省的雨势会明显的增强，会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在忻州、吕梁和太原等地的部分，以及一些地方的局部，还将会出现大雨，请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携带好雨具。那么受降水的影响，我省的高温会明显下滑，在17号这一天，我省高温的过程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多云，5到24度，大同晴0到20度，朔州晴转多云2到21度，忻州晴转多云5到23度，吕梁晴转多云6到22度，晋中晴转多云6到24度，阳泉晴转多云8到26度，长治晴9到24度，晋城多云11到25度，临汾晴12到26度，运城多云12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6: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8: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

0: 和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2: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3: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5: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6: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

0: 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 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古。

0: 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0: 15/57，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3: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1: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

0: 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三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抗做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 他一定会选择。
0: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2: 杀他个回马枪啊！
0: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戴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咱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十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在加深了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为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花

0: 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就是干个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取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5: 背鳍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1: 共产国际当时同意我们的撤退计划，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可是现在呢，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共产国际知道吗？吉米特洛夫知道吗？斯大林同志知道吗？
2: 博古同志啊，湘西那个地方地域不是很宽广，不适合我们红军的发展，更不适合我们在那里领导中国的革命。
0: 那什么地方适合呀？
2: 1930年的时候啊，斯大林同志就建议过我们要到四川去发展。哎，洛夫同志，是这样的吧？
1: 斯大林同志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0: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去四川？那我们要怎么去呢？
2: 我建议啊，并不是现在去四川，而是先更改去湘西的原计划，继续西进贵州。等我们过了乌江，就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你想想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摆脱湘军的围剿，我们剩下的强敌就只有薛岳的中央军。况且呀，这个黔军的战斗力很弱，对我们造成不了多大威胁。
3: 这黔军对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威胁。经过平查，李平、老锦平三次战斗，他们几乎是一触即溃，我们没什么伤亡。
4: 确实是啊，现在黔北的兵力确实是比较空虚的。你想想，如果过了乌江之后，咱们能够建立起根据地，那跟四川的红四方面军就可以相互呼应，这不是很好吗？
2: 对呀。还有啊，如果我们在黔北建立了根据地，大家想一想啊，这东边呢是红二六军团，北边有川东北的四方面军，那个时候我们三股红军的力量就成了一个大大的三足鼎立之势。
5: 对，不仅要建立新的根据地，还有你们三人团也要把我们从湘江战斗以来的损失向整个政治局乃至于全体红军做出交代。
6: 现在不是在行军吗？哪有时间？

0: 来做总结啊！哦，加强同志的意见啊，我觉得非常好。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有的失败教训，啊？哦，老朱啊，你是红军的总司令，这按道理讲，在军事上你是有发言权的。
1: 我说了他们不听，我不是没有建议，你们采纳吗？哎，老总。
2: 那我看这样吧，咱们就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
3: 哦，这一点啊，我首先同意啊。你看，这样既可以总结我们失败的教训，又可以制定些新的战略计划。
4: 老毛的建议我同意。
2: 好，博古同志，你认为呢？
3: 现在别说开一个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就连开一个政治局的会议人都到不齐，
2: 而且。 咱们在哪里开呢？哎，
0: 博古同志，也不这样，我们可以等过了乌江以后，再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开这个政治局会议嘛。我觉得文天同志说的很有道理，这个会议确实应该召开一下。
1: 我也同意张文天同志他的建议。
5: 开吧，反正最后还是要经过你们三人谈决定。开就开吧。
6: 行，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1934年12月18日，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强烈要求和周恩来的坚持下。 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定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并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 经验教训。顾问同志，你没有参加下午的会，我让他们啊把会议的内容都翻译出来了，你看看。周，博古。
7: Совершили огромную ошибку, изменив начальный план действий. Вы нарушили решение Коминтерна.
8: 我记得决定。你забывай,
7: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это всего лишь 57-я ячейка. Все ваши решения должны быть решены Коминтерном.
8: 你们的重要决定.
7: Коминтерном.
9: 我们确实跟共产国际没有取得联系，得不到任何指示嘛。顾问同志，我们确实联系不上共产国际。话又说回来了，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中国共产党就不工作了吧？还有这些决议都是我们下午所有政治局委员一致通过的，它有什么问题呀？
7: Да вы и вся ваша компартия, да это стадо баранов!
0: Он сказал
1: что? Он сказал, что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0: Перевод!
1: Ухо-чжу-чжу.

0: 周副主席，伯正同志，辛苦了，来里边请。哎，来喝水。伯正同志啊，你来得好快啊，一路上辛苦了。这段时间，你在五军团受委屈了，没什么。 在五军团当参谋长和董振堂他们配合得很好，那叫大材小用。昨天啊，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恢复你总参谋长的职务，啊，你到总司令部去找朱老总协助他执行强渡吴江的计划。强渡吴江？是啊，我们不再去湘西了，继续西进，强渡吴江。
1: 到黔北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2: 好啊，
1: 我们可以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据张声势，打贵阳，迟总强渡吴江。<笑>你这个伯承同志啊，调你回来就对了。你跟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是一样的，你们俩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好了，快去找老总报道吧。是。
2: 快走！是，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别乱放啊！哎，好，
3: 来，
2: 放那儿，这给我。这个抬到那边去。这个，小花，东西就放这儿了啊。润志，
4: 老师啊，
2: 徐老啊，来。两位首长好，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前来报道。嗯。
1: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撤销你们第八军团，这剩下的200多人编入五军团，你这个八军团的卫生部长也就不存在了。

0: 同志，不要难过了。你想想，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八军团的战友啊，可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们希望你擦干眼泪，继续战斗，明白吗？
1: 有什么安排吗？侯正同志，主席说的对啊，要振作起来。这次来就是要给你一个新的任务。啊，你看啊，这个休养连总共有200多人，这是一个特殊的连队，有伤病员，有孕妇。你的任务就是好好照顾他们。
2: 哎，坐坐坐。怎么样？你好，
1: 现在。
3: 中央正式任命你为休养连的连长。啊，
1: 徐老，李建真呢？
4: 啊，在呢。
1: 建真同志啊，在啊。怎么样，行军还方便吗？周
5: 副主席好。
1: 建真同志，中央任命你为休养连的指导员。
4: 是。
1: 你们的任务就是一定要确保。 这个连队的安全，侯震，尤其是你，你在，他们也在，两全其美。如果他们在，你不在了，我追认你为烈士；但如果你在，他们其中一个人牺牲了，或者是失踪了。

0: 那我就处分你。
1: 是，就算我不在了，也要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
2: 侯正同志啊，不要轻易答应哦，军中无戏言呢。
1: 没问题。
2: 好吧，我相信你。哦，李建真同志啊，我听说你的歌唱得不错啊。
3: 嗨，喜欢唱而已。
2: 好啊，那就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多唱唱歌，鼓舞鼓舞士气嘛。
3: 是，毛主席。
2: 嗯，好啊。
0: 嗯，好了，你们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1: 是。
2: 打到贵阳去！
4: 打到贵阳去！
2: 活捉王家烈！
4: 活捉王家烈！
2: 阿华双清兵！活捉王家烈！
4: 活捉王家烈！
2: 嘉祥，
5: 哎，
2: 嘉祥，怎么样？伤口恢复了没有啊？不行的话，还是去做担架。
5: 在黎明休养那几天，天天换药，感觉好多了。抬担架的同志太辛苦啊，我还是先骑下马吧。
2: 好吧。
6: 要是真能去贵阳，医疗条件会更好。
2: 好是好啊，就怕有人不高兴了。
6: 谁啊？
2: 王家烈嘛。哎，我猜啊，已经有前军的密探把我们要攻打贵阳的消息报告给他了，他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啊。驾驾。
7: 你们说，共军如果真要来攻打贵阳，会走哪条路呢？
8: 据周方人旅长报告，目前共军已从黎平、锦平出发，兵分两路奔贵阳而来。属下相信，他们无非是走两条路，一条是从黄平、瓮安、开州到贵阳，另外一条是从台公、平越、马场坪、龙里到贵阳。
9: 那既然这样，干脆就把一师二师分别部署在两条路上，拦住朱毛红军不就行了吗？
7: 我说你是猪脑子，我把一师二师都派出去，贵阳城怎么办？贵阳城不就空了吗？指望尤国才、侯之旦还是蒋在真啊，他们根本就不听我们调遣嘛。
8: 那倒也未必，所谓倾巢之下安有完卵，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只有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敌，方可避祸。
7: 哎呀，行行行，我知道没有完卵，没有完卵。参谋长，你给我个具体的办法好不好？
8: 办法倒是有一个。
7: 说，
8: 不如把他们三个人都请来，开一个全省的军事工作会议，既大张旗鼓，又名正言顺。
7: 开会，在哪儿？贵阳？
8: 不。在马场坪，大家都带队伍去，也省得说你在贵阳摆红梅宴。
7: 哎呀，行，实在不行，咱们就多花点钱呗，多给他们点烟土，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来。顺便给蒋介石、薛岳也发电报，让他们中央军也来吧，都来。
10: 开始吧，委员长，诸位，朱毛共军从贵州的黎平、锦平出发，连克镇远、施炳等县城，兵锋直指贵阳。
11: 蒋庆成，
10: 他们还扬言要攻打贵阳，
11: 声东击西，这是共军惯用的手法。王家烈有两万多的兵力守在这儿，他们攻打贵阳，
10: 哼。
12: 委员长，共军有没有可能，你看，渡过乌江，进入黔北，因为这儿离四川很近，他可以和张国焘、徐向前部相策应，甚至可以直接进入四川与他们会合。
11: 他们进入黔北有这个可能，只要过了乌江，

0: 们一定会一个转身向东，与向西的贺龙、萧克会合。
1: 可是
2: 委员长所言极是。
3: 王佳丽来电。委员长，王佳丽再一次来电求援，催促薛岳抓紧进攻。

0: 我们要守住吴江，谨防他们窜到黔北。是。表哥不是忙吗？等会儿就到。我跟你说啊，这啊，
1: 都来了，
0: 表哥，没抽一口啊？来来来，开会开会，出来出来。
2: 看样式都抽过瘾了啊！哎，这批烟土成色怎么样？
0: 我抽着像云土。<笑>你呀，在烟土方面绝对是专家。<笑>哎呀，既然都过足瘾了，就都坐下吧，咱们开会。<笑>今天咱们25军算是到齐了啊！
3: 是啊。
0: 现如今，共军来势汹涌，已经进入咱们贵州境内了。今天，请诸位来就是共同商议一下，如何对付这股共军。
4: 司令，共军下一步可能要进占黄平。
5: 队长，前方发现共军，
6: 都停下！是是，
7: 他们有多少人？大概几十人。
5: 隐蔽，
8: 走开！快隐蔽！
5: 干什么？隐蔽！大家不要慌，
8: 都老徐了，保护好自己。
5: 警卫班，跟我上！

0: 徐老，怎么样？
1: 下去不行了，一定得想想办法。
2: 过来吧，过来吧。哎，主席啊，周副主席，这前军跑到真够快的，不过我们消灭了12个敌人，我们只有2个轻。
3: 陈刚，多亏你们了。周副主席，
1: 啊，
3: 要不是陈刚赶来，我们的伤亡会更加惨重。
1: 陈刚同志，以后。
3: 休养连的安全就交给你们干部团了，啊！责任重大，一个也不能少。
4: 是。
3: 为了救我们的老人、孩子，还有伤员，牺牲了4名战士啊！
4: 啊，主席，这里还有受伤的小马同志。
1: 哦，过去看看。
4: 小马，
3: 小马，
4: 小马同志，
3: 醒醒！
4: 小马同志，
1: 主席来看你了。主席。
3: 哎，不要动，
4: 伤得怎么样？伤到哪儿了？
3: 他腿部中弹，伤得有点严重，现在已经不能走路了。
4: 没事，安心养伤。侯正啊，
5: 到。
4: 像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安排呀？
5: 主席啊，像这种伤势太严重的，我们只能考虑让他脱离队伍，留在当地好好养伤。
4: 但一定要给他找户好人家。
5: 这附近只有一处苗寨，咱这语言还不通。
3: 侯震，那这样吧，就在这个苗寨里啊，找一户好人家，好好的安置他。
4: 侯震，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这么做，这样我们才心安呀。
3: 是，朱老总说的对啊，这受伤的战士，也是我们革命的宝贵财富。一会儿，我陪你一起把小马送到老乡家去。哎。
6: 就是，
3: 没位，没位。哦，这位就是吧？
7: 对。
3: 哦，老人家，老人家，你好啊！
6: 二楼啊，二楼。
3: 好，
6: 搞什么啊？
3: 老人家，
6: 二楼别
3: 给您添麻烦。
6: 走了嘞。
7: 小刀，小刀。
3: 轻一点放啊！小心。哎呀，放稳了，放稳了。
7: 好了，
3: 来。哎呀啊！老人家。 这个小战士啊，叫小马，以后呢就留在你们家里养伤。等伤好了以后呢，这个留下来当儿子也可以，在你家里做长工也可以啊。早上，早上。侯正，哎，老人家，这个钱呀，你收下，你收下，不是啊，五天家用。
6: 你一定收下，一定要收下。
3: 两位老人家，我毛泽东代表红军，代表这位小战士，谢谢你们，好好养伤，我们走了。 老人家，你们留步。
6: 好了，老，你就治伤了。

这位小马的原型叫马崇德，广西籍红军战士。1934年12月，在贵州省黄平县的尖山坡战斗中身负重伤，留在当地苗族村民家。

0: 中调养，后来他娶了当地的苗族姑娘为妻，一直生活在那里。2019年，以103岁高龄。
1: 妈妈。

0: 吃饭了，大姐，来，来，放在这儿，
1: 谢谢，
0: 还热着呢。今天太晚了，明天啊，
2: 我让小车去买几个鸡蛋，
0: 给你补补身子。你忙你的，明天我去买，给你补过。
3: 润芝，
4: 你看都谁来了？吃饭呢？多好啊！
3: 哎呦，你们都来了！
5: 润芝啊，
3: 老妈，
4: 哎，
3: 我们都来了。
5: 你们是来打秋风的吧？我告诉你们啊，我这儿只有点残羹冷饭，可没什么好吃的。
3: 润芝，你都忘了吧？前天可是你的生日，我们过来给你庆贺的。
6: 对啊，老妈，要不是徐老告诉我们的，我们都不知道。
7: 我也是听朱老总说的。
0: 我说刚才子珍一口一个补过，一口一个补过的。我说补什么呀？以为补衣服呢。
1: 本打算明天呀、给他补过生日，没想到你们都记得他的生日。不过只有这些饭，怎么好意思啊？
8: 哎，没事，我们自备。
9: 同志，我们自带干粮了，
8: 快拿。
9: 你看这是什么？花生
0: 哟，好东西啊！
6: 老王，看看我给你带的泡菜。
0: 哎呀，这个香，这个香，拿起来。
10: 我的东西啊是最好的喽，卤牛肉
0: 哦，香的很。
10: 哎呀，太难得了，
0: 放起来，放起来，放起来。啊，
10: 润芝啊，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康克卿给我买了两个鸡蛋，我一直没舍得吃，今天派上用场了啊。
0: 好啊，谢谢朱老总啊。子珍呐，拿着这两个朱老总不舍得吃的鸡蛋，打个鸡蛋糊糊回来吃啊。
1: 好嘞。
8: 哎呀，我看看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丰盛的很嘛。
0: 就是，子珍啊，这回啊咱们可赚了。来来来，搬桌子，搬桌子。
8: 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
8: 小心小心啊，
6: 来来
8: 来，小心啊，
0: 拿火盆放在下面，好好搞脚啊。
8: 好好好
0: 好，老师啊，您请上座。
5: 不行，这是你过生日，你得到正位上去。
0: 哎，17年前您就是我的老师，今天还是我的老师，这一辈子您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5: 客气了，客气了。
0: 俗话讲啊，天地君亲师，您呐得坐在上边吃啊。
6: 没错，没错。
8: 哎，徐老，徐老，
0: 就是嘛。
8: 老毛说的对，尊师重道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徐老，你要是不坐，那我们只能站着了。
9: 就是，
6: 对呀。
10: 那坐吧，
5: 恭敬不如从命。
11: 对对，您先坐。
5: 坐了，咱老哥俩往里坐。
6: 对，行，您请，您请，
0: 上座，
6: 您上座。
5: 来，
6: 对对对，您是老前辈，
0: 尊重我党的老前辈，也是我们的传统嘛。
8: 对对对对，
6: 没错没错。
0: 老总，
8: 你也上座。
0: 哎，老朱啊，
6: 坐坐坐，
0: 你也得坐上面啊，你是老大哥呀。
8: 对对对对。老大哥坐上面，
0: 坐坐，
8: 行行行，那我就当回老大哥，我陪二老坐这儿。
0: 子珍，你身体不方便，坐在这儿。
8: 对，
0: 来，慢点啊，
8: 快点你。
0: 哎呀，可惜的是啊，我这可是没有酒啊，大家今天就以水代酒啊。
5: 没酒哪能成席啊？你看这是什么？
0: 油啊！
5: 刚才我跟董老上街现打的，一斤包谷酒。
0: 老师啊，让您过分了，我可不好意思啊。
8: 真香啊！啊，我给大家倒上，
0: 先给徐老倒上。
5: 倒上倒上。
8: 徐老，
5: 哎，哎，喝好。
0: 哎，我也来一点啊。今天我就破例喝上一点啊。
8: 都有酒了吧？啊，我就借花献佛，借徐老的酒，两个事儿。一个呢，今天我们大家给老毛补过个生日。第二呢，咱们进了贵州之后，

0: 连战连捷，胜仗没少打。
1: 好，咱们都把酒端起来，
0: 端起来，
2: 来，
1: 共同庆贺润之41周岁，好不好？
3: 好，
2: 好，好，
3: 好。哎，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人不胜酒力，这点徐老知道，我就喝一点啊。
1: 随意，随意，
0: 对对对，
3: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3: 干，懂了啊，
2: 我干了啊，
3: 来，
2: 酒的味道还不错呀，
0: 老古酒好啊。
1: 走，润之啊，
3: 哎，
1: 你过生日，不得说两句啊？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4: 说两句，
3: 那我就讲两句。嗯，
4: 对，讲两句。
3: 从何说起呢？哎，我们呢，就说说酒吧。以前，我在朱毅中的北山酒经里啊，看过。这酒的制作方法一共有13种，酒曲不同，酿出的酒也不一样啊。任何事情啊，要找到它适应的环境还有土壤，才能生存下去。
2: 老毛啊，你这是在借酒一事说我们的杨顾问李德同志吧？
3: 哎，我这个人一直是救世不救人呢。以前啊，我可以不说，但是现在大家看看，湘江之战败得如此之惨，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了。为了革命的存亡，为了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现在我是不得不说。
2: 老毛说的对啊，不光是他自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能再沉默了。再这样下去，我们所剩的中央红军，那就真的落入老蒋的虎口中了。

0: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子珍，千万别这么说。也不知道我们留在江西的毛毛怎么样了，我好想他呀！我总在梦里看到他，我想抱抱他。有何姨和三弟照顾他，我们应该放心。
1: 可是我们大部队撤离之后，留下来的人会更加艰难、困苦的。是啊，留下来的人会更困难。
0: 润之，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啊？我们明天就出发。
1: 那可太好了，等过了乌江，就到了遵义城，我就在遵义城里生这个孩子，多有意义啊！
0: 会的，一定会的。
2: 虽然啊，你有伤，但是还得多出来走动走动吧，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你看这局里多好！哎呀，哎，我这个伤啊，时好时坏，都半年多了，还是不能痊愈。可真是把我坑苦了。
0: 来，慢点啊，来，
2: 还好我们进了贵州啊，在黎平买着了药。要不然啊，就你这个伤口，接下去就要感染。 再往后啊，可就要化脓了。
0: 要是能到了遵义，就更好了。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嘛，应该能买到更好的药啊。而现在咱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的打过乌江去，进占遵义呀。
2: 是啊，不知道这一三军团的前锋部队有没有到达乌江的南岸啊？
0: 哎，罗父啊，说起打仗。

0: 我想起老毛给我写过的一副对联。
1: 他还给你写过对联呢。
0: 那一年我刚到瑞金，第一次见毛泽东，正好赶上他们第三次反围剿大获全胜，我就问他能够连续三次反围剿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呀。
1: 那他怎么说的？
0: 他就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来，写了副对联给我。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力操胜券。
1: 那下联呢？
0: 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1: 好啊，精辟啊，这是对游击战和运动战比较形象的说法。
0: 是啊。哎，乐福啊，你还记得老毛生日那天他说过的话吗？我仔细地想了一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这任何事物必须得有其适合的环境和土壤才行。哎，就像这橘林呢，不就有那么一句话吗？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啊。打仗啊，我觉得还是老毛有办法，应该让他出来指挥红军，不能再让李德和博古在那儿瞎指挥了。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红军，咱们的党，那可就真完了。
1: 那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交出指挥权呢？
0: 开会。黎平会议不就是决定了要在适当的时候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吗？咱们呀就把这个会扩大到军团一级的干部，人多力量大，大家一起来讨论。
1: 好，开会好。这个会得尽快的开啊。那我们在哪儿开这个会呢？
0: 等过了乌江之后就在遵义开。你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来提议比较合适。我觉得呀，先找恩来和博古谈一谈，我再来复议，咱们两个尽快促成这个会议。
1: 好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得尽快的渡过乌江去，我们只有到了遵义才能坐下来踏踏实实的开这个会啊。
0: 对，

0: 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呐、
1: 啊！既然乌江天险我们很难突破，那我们就掉头东进，出其不意，在黔东地区打几仗，再北上湘西就会合红二柳军团。
0: 对啊，绝壁下面有一条小道，那可是连接新老渡口之间的交通线。仗要是打起来，敌人就会利用这条道相互增援。
2: 我在想，这追剿军总司令的位置，是不是该换人了？
3: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换掉何健。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1:1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7: 背鳍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背鳍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0: 他一定会醒。
1: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杀他个回马枪啊！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这次我从贵阳回来，奉王司令的命令，堵截朱毛红军过乌江。乌江地势险要，我们要防守得当。这共军啊，不至于冒险来攻打乌江，那很可能啊，就绕到其他地方了。
1: 哎，师长高见。
2: 是高见呢。
0: 所以我宣布。
3: 教导师，奉命赶往乌江布防，堵截红军过乌江。我将坐镇遵义指挥，如有玩忆职守，老子军法处置。
4: 是，
3: 弟兄们，赶紧吧，搬好了，老子请你们喝酒。
5: 好，
3: 好嘞。关起了啊，兄弟们，
6: 一二三，走。
3: 辛苦啊，兄弟们！辛苦啊，哥几个，晚上请大家喝酒。
7: 好，
3: 好。来，这边，来，这边，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据老乡们反映和我们的侦查，对岸的敌人顶多只有一个连。记住，我们老渡口首先是佯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你们俩

0: 击队从上游的新渡口进行强渡，一旦过江，消灭那里的少量敌人后，然后立即迂回到老渡口，出其不意，从侧面向敌人发起攻击。我们这儿同时也发起强渡，一举拿下老渡口。记住，尽量隐蔽接近。
1: 是，
0: 去吧，
1: 走。

0: 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呐、
1: 啊！主席，乌江抢夺失败了，还有一名红军战士也牺牲了。

山，配马嘉宾魏夏兰，金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0: 兄弟们，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的排长打了胜仗，我们全体官兵敬我们英雄一杯，来来来，干了，
1: 干干，
0: 走走走，来来，
2: 给团长倒上，
3: 给我也倒上，
0: 吃点吃点，
4: 来来来来，喝，
3: 来来
4: 多吃点，
3: 吃菜，
4: 倒上。
5: 团长，都是弟兄们的功劳，还是团长指挥英明。
4: 是
0: 好，
4: 是
0: 我决定提拔你为中尉副连长，再拨一个排归你指挥。
6: 多谢团长栽培，
5: 你就快坐下吧。
0: 不不不，来，你说说，
7: 是
0: 你们是怎么打退共军的？
5: 我们呀，就开了一炮。这一炮就炸断了共军囚徒拉过来的绳子。共军见大势已去，就退兵了。
0: 好，一炮定乾坤。来，我敬你一杯。
5: 谢谢团长。来，喝喝。
0: 参谋长，哟，接下来
8: 是这样，
0: 是再给旅长、师长报告一下咱们的战绩，还有贵阳的王主席。
7: 团长，敌我伤亡的人数，
0: 此战毙伤共军200余人，啊不，300余人，我军仅10余人受伤，无一阵亡。从今天起啊，
9: 反人坐镇江界河渡口，
0: 绝不让共军从这里渡过一兵一卒。

0: 我是当猴场了。哎，你走啊！哦，哎，看这个地方还很热闹啊。
1: 主席，咱们在猴场就住这儿。
2: 好啊，好啊。放这儿。哎，好嘞。主席，你就住这里，这里边安静，方便您休息，也方便看书。
1: 好啊，我们三个住这两边。哦，这两边还有把门的。我跟你们说呀，这里呀是富家祠堂。
2: 这个傅氏人家呀，可是大户人家啊，而且啊，还是个文化人。
3: 行了，小陈，你赶紧把东西放屋里去，让主席马上休息。好。
2: 哎，
3: 哎，
1: 快去吧。
3: 哎，好嘞。
2: 哎呦，哎，可不敢弄坏了。

0: 个战士，你们就认为战斗失败，从此不敢过吴江了。湘江战役呢？湘江战役，我们有多少红军战士牺牲了呢？你们只通过一次战斗的失败就不敢过吴江，这是什么？这是典型的胆怯、退缩、逃跑主义。我们的建议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嘛。现在敌人的中央军已经到达了马场坪、桂定一带，离开了黔东。既然乌江天险，我们很难突破，那我们就掉头东进，出其不意，在黔东地区打几仗，再北上湘西，就会合红二六军团。湘西如果实在去不了，我们还可以在黔东打游击嘛，总比待在这里前有江水后有追兵的好啊。
1: 博古同志，敌人的中央军确实离开了黔东，可是你想过没有，还有桂军和湘军，他们从东边和南边压上来，敌中央军一旦掉头回到黔东，那咱们会陷入被三面包抄的境地，到那个时候后果将不堪设想。你想过我们的局势有多严重吗？
2: 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我们过吴江去黔北才是上策。况且吴江对面的敌人只有侯之旦的一个师，他们既要守遵义又要守吴江，这200多里的防线他们守得过来吗？可是吴江看来在黎平会议的决定，某些同志还是没有想通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看来势在必行啊，毕竟我们不能因为方向的问题天天在这里吵架。本来啊，我们是该抓紧时间确定原则了，

0: 那么，同志们还有什么异议吗？
1: 啊，没有了，
2: 没有。
0: 好，既然大家没有异议，那我们就形成了新的决议，即坚持黎平会议所定的决议。我们的红军要予以无条件的执行，同时做出一些新的调整，即过江以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工农武装，发动土地改革，积极地向东和向北发展，争取与二六军团还有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另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以后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时间还有地点，都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报告。
3: 在这两年刚把子
4: 不够，
0: 五军团的李卓然和董振堂来电，
3: 李
0: 中央军的八个师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报抄，前锋距离乌江只有100公里了，
1: 情况紧急啊，我们必须马上渡过乌江了。
5: 我建议啊，让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到乌江前线去，直接指挥红四团的渡江战斗。
1: 好的，可以，干部连还有工兵连都带过去。
5: 嗯，还有啊，我们红军一路取得的胜利都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的支持，那么这次呢也不要例外。我建议啊，在蒋介河附近迅速地开展群众工作，争取当地老百姓的支持。
1: 对啊，这可是我们制胜的法宝啊。
6: 1934年12月31日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侯场召开临时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为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奠定了基础。周恩来曾称赞侯场会议为伟大转折的前夜，中央红军在侯场迎来了1935年的第一个黎明。
7: 刘英啊，
8: 哎，
7: 你是我们的扩红模范，你
1: 的宣传干子是不能干的。
7: 这刘英出马，一个顶仨呀。
8: 主席，别这么说，工作啊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完成的。不过主席你放心，我们工作队保证完成任务。
7: 好啊，
8: 那主席我先走了。
7: 好，去吧。
8: 哎，
1: 军情紧急，务必在明天晚上把渡口拿下。
9: 是。啊，伯承同志是我们红军中的孙武，应该没有问题，可以拿下乌江。
10: 孙武不敢当了，我一定全力以赴。
7: 伯承啊，我记得你是属龙的吧？
10: 是啊。
7: 好啊，这个龙一遇到水啊，啊，可就了不得了。
9: 龙遇水则灵嘛。
7: 是啊。伯承啊，我相信你这条四川龙一定可以顺利地完成任务，安全归来，渡过乌江。
1: 主席，老总，周副主席，我们遵义见。

0: 慢走啊。
1: 旁边，
0: 谢谢。
2: 这个
1: 框旁边啊，
3: 新编的箩筐。
4: 我来两个。
1: 梨子，旁边。
0: 看框，
1: 旁边来。
0: 老板，给我来一碗。
1: 新编的箩筐。
2: 这个。
5: 伯谷同志，伯谷同志，伯谷同志，伯谷浪耶夫，你居然还睡得着觉？起来，快起来，起来！伯谷浪耶夫，伯谷同志，他们这是在拿你们的权呢！
6: 开了一天一夜的会，你们两个不累呀？
7: На этом собрании было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что все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их время, место провождения, все будет решаться через Политбюро. Тогда получается, что я, ты и Джо Энлай, три военных советника, теперь будем управляться через Политбюро. Тогда зачем мы им вообще нужны?
5: 是，以后凡是军事上的事儿，都要他们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决定。那你们这三人团，哎，不就名存实亡了吗？
7: Богуланев, не забывай, что именно ты являешься главным военным советником.Ты не должен так просто соглашаться с их решением. И тем более менять план по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ю 2-го и 6-го корпуса в Шэньси.
6: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再说了。其实毛泽东同志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嘛。只不过，如果第二次还打不过江剧的话，我一定会出面阻止他们的。否则红军全拼光了，我这个副总责还对谁负责呀？
8: 首长好，首长好，
9: 指挥部就设在这儿啊？
10: 是啊，这是一户地主家，人全跑了。
11: 哎，我这一路走过来，怎么没看见当地老百姓啊？
8: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啊，老百姓已经跑光了。
11: 跑光了？
8: 是啊。
11: 参谋长，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红军是什么人吧？一定是听了国民党反动宣传，认为我们是杀人放火的怪物，所以躲起来了。
12: 哦，对，刘参谋长，昨天我们路过村子的时候，还有一户人家，不过是个孕妇，已经走不动了。
11: 在哪里？
12: 就在下面一个村子里。
11: 哦，那我去准备准备，马上去看看。
9: 可以。
13: 哎，刘英同志，还有个事儿得麻烦你一下。我们渡江需要大量的竹子，如果你找到老乡，还得辛苦他们一下。
8: 对啊，刘英同志，这可是个大事儿，你得抓紧时间落实一下。
11: 嗯，好，我会找老百姓帮我们一起完成任务，请放心吧。
8: 谢谢啊。
11: 好，那我先走了。
9: 扭转老乡对我们的印象。
10: 参谋长，
14: 刘英同志，胡家军在撤到北岸之前呀，把村里的渔船、渡船全都给烧了，
9: 我们只能拿竹子扎竹筏。啊，我们到了。
11: 来这边，怎么没有看到路啊？
9: 这……哦，走这边。
11: 嗯。
9: 老乡，老乡，
4: 老乡，老乡。老乡，
9: 我们再去别处找找吧。
4: 啊，走
9: 走，看，前面就是。
11: 老乡，老乡，里面没有人。
9: 不对呀，我昨天还来过，

0: 芳香，你别怕，你别怕，我害怕。老乡，你别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不会伤害老百姓的，只会帮助老百姓。只有那些欺负你们的地主、恶霸、土匪才会怕我们。你还没有吃饭吧？
1: 哎，对不起啊，昨天我们只顾着打仗，忘记给他留饭了。
0: 没关系的，老乡，你稍等一会儿啊。

0: 出来吧，出来吧，他们走了。他们说去给我们拿吃的去了。 去了，看上去不像是坏人。
1: 赶紧进去！
0: 快，你快进去，快点，快进去！

0: 绝壁下面有一条小道，那可是连接新老渡口之间的交通线。仗要是打起来，敌人就会利用这条道相互增援。
1: 昨天我们也注意到了，
0: 新老渡口之间的距离不会只有600米啊！敌人要是增援起来，那会很快啊！
1: 应该截断它。
0: 对头，今晚你要调派一个连的兵力，悄悄埋伏在满壁山这里，至少要配有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的火力，要把敌人的这条交通线给他截断。
1: 是。
2: 吃点吧，别饿着孩子。
3: 嗯，
2: 吃吧，拿着。
3: 我们是红军，您放心。
2: 吃吧，别愣着了。
4: 我二他老汉，你快出来了，不要再躲了。他们给我们送吃的来了，他们是好人。
3: 老乡，一起吃点吧。
2: 坐下吧，吃点肉，别饿着了。慢慢吃，别噎着。慢点吃。
5: 感谢红军长官。
2: 哎，老乡，你快起来，快起来，我们红军不兴这个的。

我们都上那个该死的侯家军的当了，我们的老乡现在还在那个树林子里躲着，我把他们喊回来。

0: 喊他们帮助红军过江，打死他们侯家军。
1: 好，来坐下吧。

0: 有范儿，
1: 还好这样子，
2: 把这肉分一下，放给后面的啊。
0: 好嘞，谢谢。谢谢，
2: 来，我来吧。
1: 来，下一个。
2: 老乡拿好啊。
3: 来，老乡拿。
2: 来，拿好。我说你是不是抽大烟抽迷糊了？啊，你就不该向老蒋求援。现在好了，薛步灵带着十万人马，那是十万人马呀，跟着共军进了贵州。你以为他来了还会走吗？你这叫引狼入室，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你以为我想这么做呀？我这不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吗？啊，
1: 喝点。
0: 这次红军气势汹汹，一下子来了4-5万人。是。话说，咱们也有5万人马。 可是夫人，你心里最清楚了。尤国才、侯之旦、蒋在真，这三个人哪个听从我的调遣呢？他们哪个不是拥兵自重、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说白了，我现在能调得动的，只有何之仲、百徽章的一十二师，不到2万条枪。原本想，李宗仁、陈济棠会出兵援助。 谁曾想啊，这两个老狐狸生怕掉了自己身上一根汗毛。如此下来，夫人，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那你以为中央军是什么人呢？中央军，那就是喂不饱的狼。你以为送这些东西就管用啊？我告诉你，你就送再多的东西，他薛伯陵也不会去给你挡红军的。
2: 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夫人，话说白了吧，他蒋介石只是想收编我的军队，想要我的地盘，共产党可不是啊，他是又想收编我的军队，要我的地盘，更想要我的命啊！如此之下，夫人，你说我该如何选择？
3: 经理。
4: 李斌，坐那儿。
5: 好，
4: 待会儿你就听我的啊。
6: 你好，二位兄弟，快请进。
0: 大嫂好，快请坐吧。大嫂请。你们呀，来坐吧。哎，来来来，坐坐坐啊。哎呀，这次啊，叫你们两个来，主要是有两件事情要商量一下。这第一件呢，是重中之重，咱们商量一下如何对付乌江对岸的红军。
7: 大哥，虽说这个侯之旦啊挡住了红军的第一波进攻，可是我总觉得他守不住乌江和遵义。大哥，我认为咱们得多派点兵，支援他一下。
0: 好，好，这样，你就去安排，好吧？然后呢，把周仁普的电报。 给抄送一份，发给老蒋，让老蒋也看看，咱们前军还是能打仗的，对吧？
8: 对嘛？
0: 这个第二件事呢，是薛伯陵的中央军已经到达了明月，你们两个呀，商量一下，咱们得尽好这个地主之谊。

0: 这事好办，明天就去马场坪，提前做好准备，带上一些
1: 上等的好酒，
0: 给团以上军官接风洗尘，再拉上一车，当礼品分给那些军官们，是不是？
2: 那你就去安排吧。啊，王家烈的报告二位都看过了吗？看过了。有什么想法？没想到前军真的击退了共军。如此看来，朱毛红军恐怕要在贵州待上一阵子了。当初红军还在湖南境内的时候，委员长任命刘湘为追剿军总司令。
0: 让他担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如今，朱毛红军流窜到了贵州，薛岳也追到了贵州。
3: 夫人，夫人，
2: 委员长，我在想，这追剿军总司令的位置，是不是该换人了？
0: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换掉何健。
3: 来，坐下说。
0: 哎，
2: 是。
0: 他的头衔反正是空的，不如让他继续顶着，可以再另外成立一路追剿军吗？让云南的龙云，或者是四川的刘湘担任总司令，薛岳仍为前敌总指挥。
2: 委员长，我担心刘湘有其他心思，不会真心追剿，倒不如让更加忠诚的薛岳为追剿军第二路军总司令。
0: 也好犒劳他前段时间奋力追剿之功。再者，如果让刘湘或者龙云担任总司令，那王家烈呢？王家烈会不会有意见？前军现在内部四分五裂，而且战斗力极差。王家烈是知道自己的轻重的，这个时候他是不会计较名利的。而刘湘和龙云就不同了，他们是绝不会容薛岳 去调遣自己的军队。湘江之战虽然我们没有全歼共军，可是何健还是出了力的。咱们不妨故技重施，把这个总司令的名头给龙云或者刘湘，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继续在前线出力了。魏座，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
3: 一切还由委员长您来定夺。委员长，我觉得让薛岳，我已经决定了，就把四川省主席一职委任给刘湘。也算是我对他的一个顺水人情。不过前提，那是要在四川驻扎一个参谋团，以示督战。永泰说的对，这龙云
4: 在云南当滇王当的太久了，如果让薛岳压在他头上，那不合适。
5: 你打过鱼没有？我就是老渔民，打了一辈子的鱼。
4: 那从新渡口，上游有啥子地方可以划船过江啊？有。
5: 老虎洞，老虎洞，跟了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的酒量，就凭他薛岳还能把我喝倒？那司令今天装醉是什么意思啊？
6: 司令是要看他薛伯陵是不是真心。
5: 老马，刘伯承已经到了江界河一带，你对这场战斗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6: 我分析啊，这前军一定是有炮啊，
5: 虽然不够猛烈，但是对我们还是造成了威胁。
7: 我们也应该有炮啊！哎，最好先打掉他的炮兵。
8: 上，小卢法，你是军委派来督战的吧？督将很不顺利，刚才的偷渡又失败了。
7: 赶紧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1: 敢拍胸脯。放心，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影的回响，穿行异域民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满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晋晋商百

悬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林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建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重大项目建设是稳投资和稳增长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省以重大项目建设年为牵引，狠抓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审批办理、要素保障，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科教人才、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领域全面发力，三晋大地上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攻坚画卷正加速铺展。

0: 我现在是在大同到怀来到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山西段的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分区分班组攻坚关键节点，预计到10月下旬，大同特高压站及配套的湖东电厂、统热三期电厂送出工程将顺利投产。
1: 大同到怀来到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晋北采煤城县区新能源基地电力送出的核心通道。项目投运后，山西西电东送特高压通道将从两横拓展为三横，晋北地区400万千瓦火电和600万千瓦新能源可直送京津冀负荷中心，全省整体外送能力将提升至2100万千瓦，有效优化华北地区能源供应结构，对推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1: 在左云，58万千瓦光伏项目采用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模式，让采煤遗留的荒坡废地逐步蜕变为绿色产业基地。
3: 我们在城县区现场铺设光伏板，光伏板不仅可以发电，板下还能慢慢恢复植被，保护原生沙棘植被，减少土地扰动。
1: 今年我省629项省级重点工程总投资2.4万亿元，既有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重大工程，也有立足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的小而美项目。眼下各项目工地抢抓工期热火朝天，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向开通运行目标冲刺。太原机场3期改扩建 T3 航站楼已通过钢结构质量成果评价，太钢热联闸生产线优化升级改造进入设备调试关键阶段，六张网建设齐头并进，多线突破机后城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此外，全省各地加快城市更新，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老旧地下管网升级改造陆续完工，50个以上好房子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生活更新。
4: 群众满意是我们的最高标准。改造完成后，我们还会推动改造与后期物业管护的无缝衔接。
1: 今年4月，我省发布重大项目建设年推动投资稳定增长行动方案，围绕能源、制造、交通等重点领域推进投资落地，明确强化用地、资金、环境容量和用能等要素保障，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争取政策性资金优先保障重点工程，推行标准地出让，重点工程用能应保尽保，推动审批提速、全程代办和亮灯管理，以要素保障之优换项目建设之速。在运城核心开发区组建项目服务专班，推行全链条清单化闭环服务机制，推动200兆瓦新型电网侧储能项目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达效。
5: 从项目选址、用地对接，再到各项手续办理，核心市实行全流程代办服务，不仅为我们企业节省资金200余万元，还把手续办理时长压缩了3个多月。
1: 让服务成为硬支撑，让项目跑出加速度。进入9月，全省重大项目捷报频传。9月7号，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萧河园区供水工程2期项目4个单体建筑全部封顶。9月18号至19号，山西现代水网3纵9横8河连通，第5横东山供水工程通水验收，第2横滹沱河供水工程向太原供水。9月28号，第8横小浪底引防工程向运城市供水。9月29号，我省在建最高抽水蓄能电站、浑源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顺利完成填筑封顶，
6: 这是为子子孙孙谋的福利、谋的财富。
1: 以项目之劲支撑发展之稳，从新质生产力发展到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到绿色低碳转型，各领域硕果累累，信心满怀，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正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不断书写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7: 今天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的2026年山西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太原启动，活动为期1周。

0: 期间，省市县三级人社部门将联动发力，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进社区、乡村、企业和学校。活动现场划分了多个服务专区，工作人员为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等群体面对面开展政策宣讲、疑难解答和业务办理，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精准服务，让群众现场就能问明白、看清楚、办妥当，感受有温度的社保服务。
1: 刚刚已经给你认证了，然后下次认证就是在2027年9月底。嗯，
2: 这个机器山西省为每个社区和每个村都随便去哪
1: 就近
2: 哪个社区，哎，都可以完成这个认证。
3: 这可为民办了件好事啊！哎。
0: 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是老年群体关心的高频业务，也是这次现场服务的重点之一。不只是认证业务，退休预服务、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等这些群众关注度高的事项，工作人员都逐条讲透规则，把参保缴费的逻辑讲明白，让大家真正理解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政策内涵。除了社保服务区，活动现场还设有政企服务区和社银服务区，打通政企数据链路，延伸社保服务触角，双向发力，让群众办事更省心顺畅。
4: 我们把银行网点拉入社保服务体系，老百姓在身边就能够享受畅通便捷的社保服务。
5: 活动期间，省市县三级人社部门将同步推进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四进宣传，面对面开展政策宣讲、业务指导和便民服务。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抓手，全力推动高质量社保体系优化行动，加强社保高品质供给，不断提升经办服务的精细化、便利化水平，把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西厢记》是元杂剧的巅峰之作，古代爱情戏的里程碑，直到今天仍是经典。这部千古名剧的故事发生地就是位于运城永济的普救寺。今天跟着课本游山西，走进普救寺，品读千年不老的深情与浪漫。
6: 永济普救寺，人们徜徉古建，品读西厢佳话，赏风光，读历史，打卡留念，沉浸式感受河东文化底蕴。
7: 很多朋友会选择到黄河岸边看一看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发生地普救寺，也欢迎大家跟着课本去旅行。
6: 寺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因《西厢记》而闻名遐迩的莺莺塔。塔前一方回音石，清扣之下，塔身传来阵阵回响，成为古刹一绝。
8: 大家身后看到的，这是我们寺院里标志性的一座主体建筑舍利塔，塔身高度有40米，一共建有13层。塔修好之后呢，才发现像北京天坛的回音壁一样，有一个回声的效果，被誉为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回声建筑之一。因为王实甫写的《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地是普救寺，慢慢的大家呢就把这座舍利塔我们叫做莺莺塔。
6: 《西厢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座古刹之中。当朝相国之女崔莺莺随母暂居寺内，进京赶考的书生张生途经此地，二人一见倾心。恰逢叛将孙飞虎兵围寺院，欲强抢莺莺，一场白马解围拉开了这段爱情传奇的序幕。
8: 老太太呢，为了退土匪，所以啊，她在大家的面前承诺了，谁退下土匪，女儿就嫁给他。张生呢，挺身而出，请他当地的同学过来帮忙。白马将军就火速地赶过来，当年打退了土匪，救下了夫人全家人。
6: 谁料退兵之后的老夫人却悔了婚，还设下一场鸿门宴。
8: 老太太呢，就在房间里啊，好酒好菜的设宴款待这个张生了。他女儿崔莺莺让他斟酒，又认张生做了哥哥。吃完宴席之后的张生就郁郁寡欢，染上了相思病了。红娘看着他可怜，透露了小姐晚上的行踪，小姐给张生写了治相思病的药方。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中，疑是玉人来。

0: 事情败露后，老夫人拷问红娘，红娘机敏陈词，反让老夫人无言以对，只得允下婚事。张生赴京应试，一举高中状元，与崔莺莺奉旨完婚。而在戏文之外，《西厢记》早已不只是一出戏，更承载着世人对美好爱情、美满婚姻的向往与期盼，凝结成一种绵延至今的文化。依托这份文脉，当地每年举办普救寺爱情文化节，传统婚俗大典、国风演绎轮番登台，让千年西厢走出典籍，走进生活，成为永济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这个就是元朝的戏曲《西厢记》，因为有了《西厢记》，才有了我们大家对爱情的美好的愿望，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金秋十月，三晋大地五谷飘香，眼下正是秋粮收获的关键期，我省各地抢抓天气晴好少雨的有利时机，统筹农机调度、农技下沉、机械化作业全面铺开，全力推进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平鲁区祖虎乡大干沟村的万亩有机富硒荞麦示范基地。那这里也是当地红山荞麦种植的主产区。现在呢，这里的荞麦收割工作呢已经全面铺开。那当地种植户呢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呢，调集大型机械集中收获，确保荞麦能够颗粒归仓。
4: 层层梯田上，大型收割机正在来回穿梭，陆续将深褐色的荞麦籽粒装满运输拖拉机。
5: 每天组织六台大型机械同时作业，每天大约能收割300多亩，预计10来天全部完成。
6: 根据我们这几天的初步的测产，今年红山荞麦的产量较去年来说增长了20%左右。我们根据以往的这样的一些种植和管理的经验，优化了播种机的这样的一些结构参数，就保证了它出苗率和出苗的质量。另外的话，我们就是在播种的时候实现了一个错峰播种，就适度的延长了它的最佳收获期，同时可以有效的分散它的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
4: 在大同灵丘落水河村玉米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金色田野，收割、剥穗、转运同步进行。近年来，当地推广深松深翻、种肥同播、磨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今年，基地4000多亩玉米长势喜人。
7: 今年我们玉米就这么好，预计在6000斤左右。
4: 当地还启用穗精双收新农机，收粮的同时回收秸秆，兼顾粮食生产与生态保护。这段时间，大同紧盯作物成熟时序，建立秋收每日调度机制，错峰收获杂粮、马铃薯、玉米。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严控粮食损耗。塞北高原新州宁武7万亩油麦也喜开镰了。作为中国高原油麦之乡，近年来当地依托冷凉气候优势，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科学选种，推行农业机械化作业，实现连片种植，油麦已成为助力农民增收的重要特色产业。
8: 每年给初级期折收大约在40万元左右，同时能解决周边村民临时临化的季节性就业80余人，做大了这期经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9: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屯垦区吴园镇艳丽村谷子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千亩谷地满目金黄，长势喜人。连日来，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化设备开足马力收割谷子，高效推进秋收作业，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4: 长治市屯垦区吴园镇艳丽村地处海拔1000米以上的丘陵区域，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宜谷子生长。今年，当地自主种植谷子300亩，采用公司加品牌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经营方式，严格落实统一地块标准、统一品种种植、统一技术管理、统一配方施肥、统一订单收购的无统一标准化管理模式，规范谷子种植管护全流程，从源头保障谷子品质。产出的小米色泽金黄，颗粒圆润，营养丰富，市场销路持续向好。
10: 今年谷子收成好，看着就高兴。
11: 今年气候适宜，谷子长势很好，亩产达到700斤。下一步我们准备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带着更多的乡亲一起致富。
2: 更多新闻来看今晚快讯。
12: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其中我省庆县小米种植系统、大同黄花种植系统、高平黄梨栽培系统、平定连桥栽培系统上榜。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山西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解决方案征集工作，通知明确面向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企业和用户单位，征集遴选技术水平先进、应用示范效果突出、产业带动性强的典型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解决方案和应用案例，各申报主体可推荐1至5个案例，需是近3年内的最新解决方案。
2: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山西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已有十八个县获评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十一个县区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这些先行样板实践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绿色发展路径，如同一颗颗种子深植在三晋大地，引领着全省生态保护和绿色转型协同共济，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山西处处生根发芽，处处开花结果。中条山美，白沙水清，七山二川，绿潮涌动。地处黄河东岸，坐拥华夏文明根脉的夏县，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命题，锚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把生态保护作为政治责任，把绿色转型作为发展主线，把民生福祉作为价值追求，持续绘就山清水秀、产业兴旺、城乡和美、群众幸福的时代画卷。2025年成功获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走出一条兼具历史底蕴、生态特质、实践成效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1: 走吧，出去了。
0: 2026年农历正月初八，新春伊始，节后首个工作日，夏县的机关干部就扛着铁锹，提着水桶，一起来到裴界镇大吕村。他们要以植树造林，开启新一年的生态建设征程。
2: 从2014年开始，我们把新春开局和这个义务植树结合了起来。
3: 70多年来啊，我们夏县植树的传统从未间断过。我们要持续的把我们这种比较优势不断的做强做大。
0: 白蜡挺立道旁，油松扎根山野，一抹抹新绿接续延展。多年来，夏县坚持

0: 张蓝图绘到底，持之以恒开展国土绿化，累计建成116万亩生态林地，构建起坚实稳固的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和基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是践行两山理念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下县锚定生态引领发展路径，立足华夏第一都历史底蕴与全国绿化模范县绿色传承，高标准推进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从规划顶层设计到出台制度护航保障，再到90多个生态环境项目夯实支撑，以植绿、护绿、兴绿为根基，推动生态治理向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跃升，实现了从绿色增量到生态提质，从生态守护到示范引领新的跨越。
1: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重建是全县的一件大事，我县紧扣重建标准，补齐短板，聚焦大气体质、水环境治理、土壤风险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等重点任务，系统地推进了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修复。
0: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考察山西，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深入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下县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的首要任务。宿水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曾经的宿水河下线段河道淤塞，污水横流，垃圾遍布，生态问题突出。面对排污口排查难、治理资金紧、历史欠账多等多重挑战，下县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由主要领导牵头挂帅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坚持问题导向、溯源攻坚、分类施策，以钉钉子精神啃下流域治理硬骨头。聚焦宿水河19.8公里干流，全面实施饮用水源、黑臭水体、工业废水、城镇污水、农村排水无水同治，打出一套标本兼治的治水组合拳。这是发源于下县最终归入黄河的白沙河，依托全省一泓清水入黄河行动和工程提质升级，彻底扭转河道淤积、堤防破损、污水直排的被动局面，成为下县生态修复的典范。
2: 那一线下这白沙河这大草都得，然后这浮呀混，路过这老百姓都不愿意得听，然后这一年治理以后嘛，变化比较特了。你看现在这水变清了，然后岸边这道路啊、步道都通畅，风景就变得美了。周围这别人这城市的文化都到那打卡来了，我们老百姓嘛感受最深，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好山好水。
0: 全域治水，全域净源。如今的下县，县域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实现100%。碧波荡漾的河水顺着河道奔涌向前，汇入母亲河黄河，圆满践行着一泓清水入黄河的生态使命。 在打好碧水保卫战、守护水环境的同时，下县同步推进蓝天净土保卫战，以最坚决的态度守护生态本底，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15天，连续5年位居运城市前列。PM2.5 浓度降至24微克每立方米，全县无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100%，以最严格的制度、最务实的举措、实打实的治理成效，践行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庄严承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不只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也是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的重要内容。下县深刻把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民生优势，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生态红利、发展红利、富民红利。北纬35度的黄金气候带，七山二川一丘陵的地貌，和数代人接续奋斗积攒的深厚生态本底，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更赋予了下县得天独厚的农耕条件。这里有一个享誉全国的甜蜜 IP， 下县西瓜。在禹王镇，下县西瓜传承千年种植底蕴，坚持生态化、标准化种植，依托优良水土环境提质增效，品牌价值高达10.73亿元，成为全国知名农业品牌。
1: 地膜一个是保卫，再一个就是挡住这个水。
3: 你看这个水就直接就流到这个瓜根上来了，不是说满面需要浇水，现在不需要。
1: 是2004年，那个时候咱们山西省在西瓜上都没有人用滴灌，就是从我这边开始用的。
3: 种瓜30多年，我就认准了一个理，好生态才能种出好西瓜。我们坚持标准化生产，率先使用嫁接育苗新技术，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真正实现了以这个技术护生态，以生态提品质，以品质促增收。
0: 从传统种植到生态赋能，从线下直销到电商带货，田宏伟带动4万农户参与，每亩纯收入超1万元，让8亿元总产值的甜蜜产业滋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在四郊镇，当地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因地制宜发展茶产业，不破坏山林原貌，采用山泉灌溉、人工除草、农家肥培育的生态种植模式，孕育出绿色有机的厚民晋茶。500余亩茶园获评国家绿色食品 A 级认证，企业、甲村集体、甲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落地见效，每年为周边群众增收150余万元，成为全省首个黄河流域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价值转化成功案例。
4: 咱这里的那个土壤和泉水偏酸性，是茶叶生长的好条件。我们种茶呢，就先护山，绝不破坏那个一草一木。
0: 青山滋养沃土，活水孕育珍馐，一方 好生态，孕育一方好农品，上乘好品质，成就上乘好价值。下乐西瓜，四郊尽茶，只是下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的一个缩影。在这片生态良田上，还培育出面长花椒、生态蔬菜等农产品特优食宝，生态农业成为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在传统农业绿色升级的同时，下县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新能源领域追风逐绿，让中条山的风变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动能。天润风电四期工程总装机容量246.5兆瓦，126台风机每年输送绿电5.6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4.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万吨，以绿色能源助力县域双碳目标落地，让山间清风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能。
5: 建风机呢，需要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天润风电项目为减少环境影响，优化调整风机机位，减少了4台机组，永久占地面积呢缩小了980平米。施工后及时覆盖植草，让塔基周围恢复原貌。如今48兆瓦风电项目清洁环保，与山林和谐共生。
0: 这些矗立在山边的风机，不仅是绿色能源的排头兵，更与周边生态景观和谐共生，构成了一幅风机转、青山绿、百姓富的生动画卷。从生态沃土筑牢产业根基，到绿色动能赋能低碳发展，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让文旅康养成为了下县的一张亮丽名片。下县拥有被誉为华夏第一药汤的天然温泉，温泉水富含锶等有益矿物质，对人体健康极为有益。依托这一优势，下县建成了集休闲、养生、度假为一体的温泉度假区，吸引着8方来客。温泉资源成了带动群众增收、推动区域发展的新产业。这里还有太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架桑漂流的山水激情，更有韩家岭红色文脉与山野民宿相融。以生态为基，以康养为核，以文旅为艺，下县正在打造集森林康养、红色研学、茶旅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让绿水青山成为百姓致富的幸福靠山。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实践证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坚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发展，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绿水青山才能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下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生态整治撬动人居环境体制，以乡村建设夯实振兴根基，精心描绘宜居宜业和美有序的乡村新图景。 截至2025年，全县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7%以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绩效位列全省前10，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在环境提质的基础上，下县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夯实乡村发展根基。截至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达68个，100万元以上的村实现零的突破。依托炎黄区位与生态优势，集中打造美丽乡村示范带，城乡差距持续缩小，城乡融合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2: 搁原来经济不行，农村确实不行，就行了，行进城市。搁进城市以后，你看现从现在你给村里弄边，村里边买啥子超市都有，买啥东西特别方便。这人家一大人都能还能挣钱，村也很确实比城市要自然，要安一些，对那个些。
0: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成为下县乡村最真实的写照。从向往城市到扎根乡土，群众的心声正是生态文明建设惠及民生最生动的印证。从守护一山一水的生态坚守，到赋能一城一业的绿色崛起，从生态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惠民富民的成果共享，下县的每一步前行，都始终贯穿着生态与发展并行的初心，始终践行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如今，这座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千年夏都，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以一园三区两福利为发展定位，持续以绿为笔，以水为墨，在绿水青山间擘画美丽下县崭新图景，让绿水青山永远滋养黄河岸畔，让生态福祉永续汇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5: 他一定会选择。
4: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6: 杀他个鬼马枪啊！
4: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
0: 这个剧本可以确定。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她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米74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

0: 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1: 海平，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0: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1: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1: 我不知道。
0: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先挖坑，挺费劲的。
1: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1: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经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2: 是我干的，记录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1: 不客气，继续说。
2: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1: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2: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啊，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就挖一个坑。1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制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制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们。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疼！
3: 忍着点儿，疼就退个。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3: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
2: 哎呀，
3: 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哎呀，
3: 是吧？
2: 哎呦，
3: 这下
2: 啊，
3: 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呀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啊，哎呦，啊，哎呀。哎呀，
3: 起来试试。

0: 别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要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罗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啊。
1: 嗯。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主。
3: 哎，清江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初，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1: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0: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1: 那收拾收拾就去。
2: 你带我一起去呗。
1: 你耳朵好了吗？
2: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1: 没说不带你去啊。
2: 好嘞，
1: 快去准备。
2: 哎
3: 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2: 嗯，
4: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3: 嗯，
4: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3: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4: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4: 小顾，
5: 对，
4: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5: 是的。
4: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0: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6: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3: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4: 我讲的是真的。
3: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4: 好嘞。
1: 新铺的路啊。
4: 是啊。
1: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了。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

0: 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1: 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0: 对对对，秦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1: 比如说啊，梁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0: 我说的是真的，秦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2: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3: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4: 对，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18年了，无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
2: 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兄庄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郭，
3: 哎，大兄，
2: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 他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3: 好吧，好嘞，秦总，好嘞，听理有听理的规定嘛，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 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清江。
0: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腰走马，
1: 呼哈呼哈，呼吸呼吸呼哈，呼哈呼哈，呼吸呼吸呼哈。哎呀妈呀，有腰走马，有我叫走马。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总，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哎，
3: 好好，
5: 国主好，国主
4: 好，好好，
3: 这边坐，这边坐，
5: 哎，这边。
3: 来，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啊啊，
2: 坐，国主，
3: 坐吧。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说。

0: 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1: 好好，
2: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0: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3: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2: 那怎么可能呢？
4: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0: 秦总，我先讲两句。
5: 嗯，
0: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1: 好，
6: 来，秦总。
1: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0: 来，
2: 辛苦
4: 辛苦，
2: 来辛苦，
4: 碰一下碰一下。
7: 能耐叫嘛就管赛嘛，我没改那西面灯一百年嘞。能耐叫嘛就管赛嘛，都没改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喂。
1: 好好好，唱得不好啊，
2: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得最好的。哎，
0: 就是的就是的。
1: 哎，见笑了见笑了。
2: 齐总，吃菜。
0: 秦总，
4: 杨队，
0: 坐坐。
4: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2: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0: 什么时候回来呢？
3: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舍不得了。
2: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0: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2: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6: 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2: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了。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0: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8: 小顾，顾，来坐过来。
2: 喝多了，
6: 喝多了，坐上。
2: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6: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呢，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5: 哟，
9: 你好。
5: 哎，老齐，
9: 干什么去？
5: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9: 明天你闲不闲？
5: 明天闲的呢。
9: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5: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9: 好，
5: 明天见啊。

0: 哎，哪位？你报的？
1: 我报的。
0: 人呢？
1: 在里边。
0: 在哪儿啊？
1: 在那边的楼梯口。
0: 在哪儿？快点！
1: 楼梯口。
0: 这里啊！
1: 哎，这儿，楼梯间。
0: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邱院长，
2: 哦，小金来了
0: 啊！
2: 来，坐。
0: 啊，不错。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2: 哎呀，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2: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2: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
2: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2: 啊，好，
0: 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3: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4: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
0: 啊，我市局的，什么情况？
4: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4: 是吗？是我报的案。
3: 金哥，
4: 里面全是煤气。
3: 你们那边是什么？
5: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
4: 好，马上。好，
5: 快！
0: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6: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7: 住在行长家吧？
8: 五楼，
9: 这是行长家，
10: 好像是五楼的。
9: 就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4: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4: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三枪，找到两个弹壳，三个弹头。
1: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2: 我要进去，
3: 哎，
2: 让我进去，
1: 哎，
3: 不能进，
1: 干什么的？
3: 不能进啊！
1: 出去，出去。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3: 凶手呢？抓到没有？
1: 哎，你是谁啊？
3: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1: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3: 草包，
1: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0: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1: 谢谢了啊。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3: 我不吃。
0: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也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3: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1: 你叫什么？
3: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1: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0: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一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新财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侵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四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4: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0: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1: 这是鞋底的花纹
5: 哦，
1: 两边。
5: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
1: 好，
5: 反正就这么多。
1: 好
5: 啊，好，
1: 谢谢了啊。
5: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好了。
0: 我找这边，
1: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穿。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呀，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云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1: 快坐。
2: 哎，
1: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4: 哎，没有差异了。
5: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家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1: 您什么意思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要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1: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5: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2: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1: 什么？你要退休了？
5: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住去。
2: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1: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2: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

那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晨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就

0: 要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后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 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是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7: 这车第二个本事，
0: 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

0: 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

0: 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津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9: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

0: 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1: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

0: 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3: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3: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3: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下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贴上。
0: 贴。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这个娃娃看起来眼熟。
3: 人民公安事业，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全花花的同学，
4: 顾文龙。
5: 杨队，
1: 他，
5: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撞两案。
1: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科。在基层，不要说政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
6: 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0: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啊？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旧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啊，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北京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0: 来，
4: 那个锁还是原来的吗？
5: 不是原来的了，原来的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6: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5: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6: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4: 这个位置。
6: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6: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3: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
6: 捡了。
5: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4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4: 都有
1: 啊，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4: 对
6: 啊，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1枪，还有腰部1枪。
3: 这个房间
1: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4: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1: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哦，
2: 秦总，
6: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2: 秦川同志吗？
0: 你好，
2: 我姓蒋，蒋继忠。
0: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2: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0: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2: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月， 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

0: 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2: 秦总，差不多了，走一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3: 你别拿我腰说事儿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2: 来坐会儿吧。
3: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2: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样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3: 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2: 是啊，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案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3: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急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急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
2: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3: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2: 秦总，您是认真的？
3: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2: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3: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2: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3: 那
4: 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2: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4: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2: 我们得保护好您。
3: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杨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中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对不对？
4: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3: 阿郭，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4: 对，
3: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

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百分之百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琪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嗯，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嗯，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啊，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啊，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啊，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 嗯，
0: 小雷放一下 PPT。
4: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着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4: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凉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那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5: 好。秦川，
2: 啊，
5: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啊？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呢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6: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经理全面支持。秦川，加油。
7: 哎呦，师母。
8: 哎，秦川。
7: 吴老师啊，来了，来了。
9: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7: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您。
9: 嗯，
7: 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嗯，您别怪罪我就行。
9: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7: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谢谢师母。
9: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7: 哦，
9: 清江、梁城，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7: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9: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7: 是
9: 来，
7: 你
9: 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梁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7: 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啊，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9: 老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那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体儿摸得可以，够清楚。
0: 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

0: 真正的后世家庭。
1: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吉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得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3: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4: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1: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5: 哎，
1: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5: 好嘞。
4: 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呀，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叙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4: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6: 没有，
1: 我肯定不下车。
7: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晋江。
1: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台去了。
7: 哎呀，太好了啊！曹老师呀，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8: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7: 哦，就是呀。
9: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3: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0: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0: 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急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得这么细致啊，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11: 吴老师跟你爸。
0: 好。
12: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今天呢大家
12: 以前不懂
0: 呢，
12: 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7: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3: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走走。
8: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7: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0: 说。
7: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3: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4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0: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14: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

0: 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1: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2: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3: 秦总，我想讲两句。
4: 你说。
3: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侵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侵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4: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
3: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0: 对啊，这个如果是侵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3: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侵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裘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0: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啊，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5: 哎，明海，明海，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3: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 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0: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1: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0: 时间仓促，来不及。
1: 哎，
0: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5: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0: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5: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0: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吧。
3: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4: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检材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检材能检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6: 哎，这案子你怎么看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7: 这案子尘封18年了，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6: 4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的。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4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7: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4连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6: 我感觉像。
7: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4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6: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只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7: 你就别提了。我为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呢。
6: 就冲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说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了。
7: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6: 什么意思？
7: 几点？
6: 没人呢。
7: 谁呀？
6: 快了。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7: 出来了。
6: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搁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
8: 说
6: 的？
8: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6: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9: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
8: 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2: 有意思。

0: 我脑子同步算不案子吗？
1: 琢磨出啥来了？
2: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1: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
2: 啊，
1: 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
2: 啊，
1: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

0: 品质，集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两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

0: 全家副食，我自己买有机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
5: 值了。
2: 你看这生。

0: 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从良田到餐桌，一场劳作的延续，一个生命的循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让我们共同努力，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
2: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明白您的意思，就办积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这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3: 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秦才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小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3: 那行吧。
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0: 学什么兔子？
2: 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学不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4: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没主任，
3: 没主任刚回来了，
4: 还是年轻啊你们。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4: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遍啊，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啊，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啊。

0: 又是看物楼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这儿啊，

0: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脑筋，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4: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4: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4: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4: 对吗？啊，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4: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你们安心吃饭。
4: 我们走吧。
3: 好
1: 好，
4: 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5: 辛苦了。
6: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7: 那老曹，我演讲。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8: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6: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8: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0: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6: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他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印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的，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

0: 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亲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1: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一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2: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3: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3: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2: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3: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4: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0: 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3: 嗯。
0: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实保效。
3: 好，
0: 嗯
4: 嗯。哎，秦总，还有我呢。
0: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4: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5: 爸，
6: 啊，
5: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6: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5: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6: 好，好，好。
3: 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5: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3: 越是这种案子，
5: 嗯，
3: 越锻炼人啊。
5: 嗯，
3: 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5: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7: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5: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3: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
1: 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0: 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2: 你真不了解我，您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
1: 小小的私心吧。
2: 明白了。还有什么心事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2: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0: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的跟别人不一样。
2: 瞎说，什么大师啊？
0: 就是大师。
3: 哎呀，秦总，哎，杨队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4: 家里做的？
3: 对，
4: 啊，家里做的可以。
3: 对的，
4: 啊，这个是糍粑。
3: 对，
4: 那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3: 尝一尝，尝一尝。
4: 嗯，谢谢。
3: 给，
4: 好。啊，
3: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5: 看我就不客气了。
3: 这是特产，特产啊。
5: 好，
3: 路上吃，路上吃。
5: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嗯，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嗯，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啊，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0: 曹队他说什么真相大白啊？
1: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2: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嗯。
3: 你们先别睡，
4: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1: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4: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邓林的刑警啊。
1: 对，
4: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0: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1: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4: 为什么呀？
5: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2: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1: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1: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1: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啊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十五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2: 现场是在这边吧？
0: 啊，对对对，
2: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死者哈，
1: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1: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九岁，一个十岁，还有一个十一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十二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十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十一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1: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十一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3: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3: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儿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3: 哎，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3: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五个饮料瓶子，其中三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我还提取到了两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2: 什么牌？黄山牌。
3: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两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2: 同一个人的是吧？
0: 对对。咱们过去看看吧。
2: 很方便。
0: 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2: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4: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

0: 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又来找，拉开早丝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那现场是说在里面，对，在里面是吧？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 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1: 是怎么判定的？
2: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点结果，啊。
0: 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4点是吧？
2: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 捂堵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早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3: 你急啥嘛？
4: 啥叫我急着？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3: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4: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0: 现在基本情况，
2: 我知道，
0: 没有。
2: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
5: 蔡民警分5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6: 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2: 啊，好。
7: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8: 哎呀，别乱说话。
9: 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7: 哦，对啊。
9: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您是？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
10: 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9: 我马上来。
7: 杨队，那是谁啊？
9: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陶队，你还记得我？DNA，对，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7: 那行，有空给我讲讲这DNA吧。可以啊。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快点。叫我小苏就行。
11: 林队，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有
12: DNA 就够了。 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13: 做 DNA 排查吧。
14: DNA 排查。

0: 那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1: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
2: 看看当天下沟得有多少人，
1: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2: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3: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1: 嗯。
3: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1: 可以。
3: 哎，曹队。
0: 曹队。小队，来坐这儿。
3: 你是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4: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3: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
4: 做 DNA 多长时间？
3: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4: 再轻声一点吧。

0: 不是。
1: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得月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院这个村子排查确认的 DNA， 能准？
0: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1: DNA 有点厉害。下来。
0: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2: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3: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2: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3: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4: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1: 我差点出去找你。
4: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5: 驾驶摩托车。
4: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5: 哎呀，说说啊。
4: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5: 一个90多岁的老汉啊。
4: 全称为脱氧，
5: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4: 在
6: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4: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包含着大量的
5: 4年了，
4: 是我们
5: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6: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4: 时间越久，
6: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

0: 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1: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脚的 DNA 的

0: 我们要去仁诚、于和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面对这样的科研，这好事，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如何应对？那咱也不懂啊，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繁衍后代的过程中，真是的。
1: DNA
2: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真是啊，真是啊。然而，人体
0: DNA
2: 中也有一些信息，会在人类。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
3: 我找着他，给我留了个名片儿，应该是。喂，
2: 尹收畅吗？我东林县局刑侦逃逸志。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儿，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3: 陶维志。
2: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栏，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 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3: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我听说于和这边做的不错，是吧？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4: 哦，是啊，我这儿有一个同事，还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和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嗯，好啊。谁啊？那个。 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5: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6: 王然。
4: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和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5: 哦，好。喂，哎，陶队，哎，你好，我是曹阳。
6: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什么？什么曹操？
5: 没事，
6: 曹站长好。
5: 你是想了解 DNA
2: 调查的事是吧？是啊，是啊。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和。正好在于和呢。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好啊。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的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好，谢了啊。嗯，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7: 批准了。嗯。
5: 好，买票吧。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这点小事儿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哎，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 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2: 应该能破。话是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哎，
5: 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时机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
2: 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好。
5: 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2: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5: 那就
2: 我的笔呢？
5: 这儿有笔。
2: 啊，讲讲。
5: 哎。

0: 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1: 声音似这就对上了。
0: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2: 这案子要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0: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等等，
0: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

0: 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两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

0: 你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是多功能养生伞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伞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

0: 轻飘飘的。
1: 你再看看，
0: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

0: 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

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好了，
2: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1: 啥？你是不是了？
3: 喂，王然，哎，你说。
4: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3: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培训来，我帮他试试。
2: 哦，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培训。
1: 还得去培训？
2: 嗯。
3: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骨架。
1: 啥意思？
3: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1: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5: 啊，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1: 行，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3: 对
1: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6: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1: 还得回去找王然？
6: 啊。
7: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3: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5: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8: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
7: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2: 哦，
7: 让他也去东里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3: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1: 路上辛苦了，哎，
0: 又见面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3: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陵县局的方局长。
2: 方文，
0: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
4: DNA 科室严军。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江山，
0: 哎，你好，江山。
3: 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
0: 哎，是啊，是啊，真是的。
2: 来，
0: 来了。
6: 哎，钟局，
2: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6: 哎，你好，
4: 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军，
7: 秦总，刘处长，
0: 您好。
7: 程树峰，
2: 雷主任好。
6: 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他还在平城工作呢。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2: 秦总，
6: 来来来，好，
2: 请请请。
8: 怎么了，杨队？
9: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8: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9: 啥宝贝啊？
8: 我回去再说。

0: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陵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1: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2: 秦总，那些个枣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置在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1: 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3: 好嘞。这就是现场图。
1: 那个这上面写着3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2: 是的。
1: 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2: 小程
0: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1: 5个？那3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0: 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1: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0: 是。
3: 秦总，这儿。
1: 五瓶子吗？
3: 对，
1: 5个。
0: 4个？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1: 确认。
0: 对，
1: 拿4个瓶子。
0: 对，
1: 现场5个。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4: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1: 那个小苏，曹阳，你们辛苦一下，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0: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3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5: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0: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2: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0: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6: 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嗯。
1: 买东西啊。
0: 嗯。你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两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了。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
1: 嗯。
0: 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那个摄像头啊。
1: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撞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撞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那存下。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哎，
0: 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哎，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好，
4: 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说。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他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他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4: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他总之就是无头苍蝇，他哪头都没着没落。
6: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撤翻了，又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又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4: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5: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于和撞夫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

0: 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1: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2: 是老陶吧？
3: 江处，江处，
2: 陶队，
4: 陶吧。
3: 哎，刘叔，哎，小张，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3: 秦总，小张，
4: 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了，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3: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4: 啊，临门一脚了。
3: 嗯，要不要咱呢？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4: 河边山坡
3: 啊，
4: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
3: 哎，
4: 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
6: 嗯，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3: 不用。
6: 你吃饱了吗？
3: 吃饱了，真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6: 啊，我们饱了。
3: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6: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3: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了。
7: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 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8: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7: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又摊上。
1: 大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哎，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0: 哎，我也去。
2: 嗯，行，就这个。喂。

0: 曹队，
1: 小叔，你在单位吧？
0: 我在啊，怎么了？
1: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0: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1: 啊。
0: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2: 对啊，陶队。
1: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咋回事呢？
0: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1: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3: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2: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1: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2: 不是
1: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4: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1: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吧？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2: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1: 谢了。
0: 吃饭了，陶队，来。
2: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0: 来，
2: 陶队，
0: 看看结果。
2: 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1: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2: 不是曹队，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不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2: 陶队啊，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
1: 啊，
2: 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1: 是啊，
2: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1: 那是啥意思？
2: 就是这个可能。

0: 无尽太多了。
1: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2: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1: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3: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不做了？
1: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3: 不是，这不是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4: 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2: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4: 怎么了？
3: 你告诉我，
4: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3: 我当初可不知道。
2: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4: 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3: 雷主任，
4: 哎，你快坐。
5: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伤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3: 这怎么？哎，
4: 你听我讲。
5: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4: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5: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4: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你这是搞什么狗血调查？你这是，
3: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
4: 谁那么会？
3: 不是，我就是说，
4: 你说
3: 原来主任，
4: 哎，你别急，
3: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儿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4: 对，
3: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4: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6: 不是，
4: 它
6: 方法
4: DNA 它不是万能的。
3: 方法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你们用、啊。
4: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3: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主任，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4: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老陶，你喝口水。
3: 三个女娃娃，
4: 都知道，知道。
3: 三个妈妈都疯了，
4: 咋能？
3: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4: 是是。
3: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4: 理解，
3: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了。
4: 哎，老陶，你别急，
3: 我不能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戏，不会停，
3: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4: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3: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
4: 一定帮你。
3: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4: 一定帮你，老陶，
3: 钱给我便宜点。
4: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3: 哎呀，再见，
4: 好，
3: 再见。
4: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主人。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0: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1: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

0: 捷径啊。
1: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嘛？这是
0: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2: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0: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着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2: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0: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一跤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屁啊莫重于出墙，出墙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盘。
2: 行了，也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0: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2: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上车。
0: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1: 四爷在吗？
0: 四爷爷，大姐啊，
2: 忙着了哈。
3: 爸，找你的。
1: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0: 来，鸽子，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2: 四爷爷，
0: 听声音
2: 晒太阳啊！
0: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3: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1: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3: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2: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3: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2: 真是啊。
3: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4: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0: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4: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勤、韦简，这个。

0: 孙儿全是为亲的后代，为简那一支在曹安村，为其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1: 就现在就剩这两只了啊。
0: 就是我们这两只了。
1: 有那个过继的没？
0: 没听说。
1: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0: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1: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0: 那
1: 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0: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树城有子孙了吧，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1: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0: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1: 顾家坡。

0: 哎，然后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4: 啥？
3: 烟。拿
4: 来，
3: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我有。哎，来来。
3: 哎，不是，老范，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哎，你们可真有意思。
3: 疯子
2: 啊，
3: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
2: 嗯，
3: 是吧？
2: 对，
3: 快点坐了，坐坐。
1: 哎，
3: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4: 老板，听说你们树上出大美女了，真的？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3: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
1: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4: 是吗？
1: 我就跟他一起来了。
3: 怎样，罚一杯吧。
1: 哎，来，
3: 中美人计了是。
1: 来，哥哥们。
2: 哎，不会不会，先
1: 来个，来个。

0: 饺子来了。
1: 这叫啥？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了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差了三天，神经病。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还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

0: 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

0: 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内风中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

0: 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池机型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起验，12天的量，只要9.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起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9起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1947年，在一次战役中，一支十余人的区小队武装，为了牵制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疯狂进攻的敌人，浴血苦战了一天一夜。现在，坚守在阵地上，剩下区委书记和这个年轻的区小队长。
1: 五八路，投降吧！

B 青年义军排排长雷振林，下来，带这么个玩意儿。报告团长，我连已做好战斗准备，开始行动。是，李排长，哟，出，是，班长，首长，你刚到我们团，我不认识，谁问你这个的？把刀摘下来。 首长，这刀啊，是我上一仗从敌人的旅长手里缴过来的，你就让我试试吧。别来这一套。好，我看着你打，要打不好啊，我连人带刀一起撤。是，同志们。

0: 上去了，哎，该我们唱了啊。小心感冒了啊！
1: 报告首长，七名英雄排胜利完成任务，俘虏敌人。
0: 我都知道了。你的刀法不错啊，
1: 首长，主要还是刀好。要是首长不同意的话，
0: 嗯，刀好你就用。我说不同意了吗？
1: 是。这有什么好看的？
2: 快走，
1: 快走，
2: 快走，
1: 快走，
0: 首长。山上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个区小队长了。

0: 小同志，你们牵制敌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不，首长，奥迪把你们给派来了。
0: 不要难过，明天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后方去。
1: 到后方去？我们的地区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整个七小队的干部和民兵都牺牲在这儿了。这是七位书记，我的父亲。

0: 不要难过，同志们打的都很勇敢，是曲小队长，是党员吗？
1: 首长，我请求你让我参加野战部队。
0: 哦，为了给同志们报仇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是我不能把你留在前方。
1: 不能留在前方。
0: 对，天长宝，
2: 有，
0: 明天你就派一个人把这个小鬼啊送到后方去。
2: 是。
1: 我是个孩子吗？我不是干过两年七小队长，有着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吗？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别哭哭啼啼，像个女孩子嘛。哎，我考虑考虑啊。
3: 就来一个，
4: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了指挥刀，心眼里直发痒，我背上了手榴弹，给蒋匪的好干粮，我知道发出了敲，刀刃闪闪亮。

天黑，直奔九道城。手榴弹开了花呀，勇敢地保卫上。我弟兄利用的好，我动作真快当。我一阵风倒跟天涯，

0: 别抢！
1: 你连个尺寸还不够呢，抢个什么劲啊？哎，你们说是不是？班长，哟。
2: 镇内内务，说不定新上任的副排长马上就来啊！
1: 哦，哎，排长，新来咱们这儿的副排长也是个好样的吧？哎，你说是不是？
2: 以后你跟我少说一点，是不是？肯定的说，到咱们英雄排来的还会有次的。
3: 排长，那你见过了？
2: 不用见我也知道，个头比我高出半头，宽宽的肩膀，

0: 那就行了。抓个俘虏像第一个小鸡儿，秦机关枪在他手里像拿个烧火棍一样。
1: 哎呀妈呀，
0: 妈呀什么呀，谁像你呀，光吃不长个啊。好，稍息吧。同志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
2: 什么好消息？
0: 团长特意配给你们那个副排长来了。
2: 好，
0: 在哪儿呢？连长。哎，哎，高山同志，来来来。

0: 谁？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一排长雷振林。
1: 我叫高山。
0: 以后啊，他就是你们排的副排长了。好，坐吧，出去。好，坐吧。
2: 哎，
3: 咱们新来那个副排长啊，比我还差半截呢。
4: 小声点，注意影响。
3: 就是嘛，就是比我矮半截嘛。
2: 刚才我跟他比了嘛。
5: 那我先高了。
3: 嚷什么呀？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
6: 真泄气。
0: 高山同志，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1: 我什么也没听见。
0: 对呀，雷振林，你想办法动员老乡，把你副排长的衣服改一改，太长了。
6: 是。
1: 不用，我自己会做。
0: 那好吧，你们谈谈吧。
3: 连长，我还有。
0: 雷振林，这是团长再三考虑，才决定把高山派到你们排里来。你应该帮助他，搞好工作。高山同志，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排的游击习气，就是对雷振林也不能放松啊，要不他会欺负你啊。
1: 不至于吧，排长。
3: 连长，你也太小看人了。
0: 好吧，你们谈吧。
3: 什么时候回地方啊？
1: 不回去了。
3: 是啊，就是野战部队比地方苦啊。副排长，今年多大了？
1: 19了。
3: 不像。
1: 老了吗？
3: 不管你老不老，反正你当副排长啊。哦，当兵太早了。
1: 也许当副排长早了一点，特别是到你这个排里。
3: 哈哈哈。

0: 什么关系？你可以负责一下全排的内务工作，像群中纪律、军风纪啦、伙食卫生啦。全排的战士，半个月剃次头，也要管起来。
1: 全靠排长帮助。
0: 还有，像这样的老套筒啊，在我们排里，只有资格当少虎棍儿。我看随便让哪个战士背背吧，我给你换至三八式，反正一打仗就有新枪了嘛。
1: 谢谢。要换我自己从敌人手里换，到排里先向战士们换枪，太丢人了。丢全排的人，也丢排长的人。
0: 对，说真的，老弟，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像我们排的人。
1: 我也说真的吧，我想象着雷震林就是个痛快直爽的人。对我还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吧。
0: 好，咱们全排可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啊，偏偏你弄得尼姑不尼姑，这和尚不和尚的。哎，伙计，把你这朵苞米缨子砍掉好不好？
1: 那有什么不好？要不要把眉毛也砍掉？
0: 真调皮呀！
1: 哎，排长，你是不是带我到各班和同志们认识一下？
0: 用不着，等一分钟。

0: 气，加气，看，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
1: 副排长，队伍集合好了，讲话吧。
2: 哎，排长，我不会讲话呀。
1: 哎，咱们是正规军，新上任的副排长不讲话怎么行啊？走。
2: 那我讲点什么呢？
1: 怎么样，漂亮吧？
2: 嗯，
1: 这是团首长亲自批准我带的，把这个哨壶棍留下吧。走。

0: 同志们，稍起，这就是我们的副排长高山同志。告诉你们，团首长再三考虑，才把高山同志调到咱们青岭排来，往后咱们大伙做照顾队长，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儿童团长，
0: 谁跟你讲话？副排长，
3: 同志们，我们就要战斗，生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今后能用共产党员和副排长的条件来要求我。我不需要同志们照顾我些什么。刚才排长吩咐我管理全排的内务行政，我保证执行好这个命令。同志们，咱们是青年排，不但仗要打得漂亮，平时也要注意军风纪。以后集合，希望大家扣好风纪扣，把帽子戴正，注意军容。我的话完了。排长，你看，
0: 子弹。

0: 李班长，哟，
1: 真给咱们野战军丢人。季和祥为

0: 你什么时候到了？哎呀，老了，也这么漂亮，看我穿鞋脚。
1: 哎呀，小胖，你鞋。小胖，
2: 快起来，起来吧，快起来。你看看你的鞋都烧成什么样子了，还笑。我看你明天穿什么。
1: 小胖，
2: 哪儿来的？
3: 老乡的磨坊里有的是。
2: 老乡知道不？
3: 深更半夜的找谁去？
2: 这可不好啊！怎么能随便拿老乡的东西呢？一班长，
4: 有。
2: 明天早晨把房顶上的雪打扫干净。
5: 是，
2: 小心别把破草房压塌。
5: 嗯，
2: 把这个送回去。
4: 是。
6: 都解放一年多了还干这个。
1: 就是，尽早的 IK。
4: 小康，你们又说自己话了是不是？还不哪儿拿送哪儿去？你这个发你个老乡带两缸水。

0: 这副排长不含糊。
1: 你到哪儿去了？
2: 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
1: 没呀。
2: 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1: 活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三个钟头呢。
2: 还不给我回去。

0: 你干什么去？
1: 到各班看看去。
0: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
1: 谁？
0: 那是谁来了？
1: 我去看看去。
0: 不用，我处理了。

0: 是啊，也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1: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0: 嗯，你还真仅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点像我的副排长。
1: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0: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铺军风纪呀，那还在指挥战斗呢。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王川，这些都拍上了。
4: 王川，这些都拍上了。
3: 王川，先去休息。
4: 王川，先去休息。

0: 副排长，你看。别慌，大张和我在一块儿，吃不了亏。
1: 我害怕了吗？
0: 第一次打这么大的仗，谁都难免。一定要抓个舌头回来。
1: 我去。
0: 不，不需要。
1: 为什么？
0: 让一班长去。
1: 你不信任我？
0: 看你，人脚心眼那么多。我是说，一班长抓俘虏有天才。再说像这样的事情，派个班长去就行了吗？
1: 不，我去。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再说让一个班长去，我还不放心。
0: 打仗可不能讲义气啊。
1: 我是为了完成任务。你当时和你怄气啊。
0: 好，把一班长带上。一班长，
1: 班长，班长，班长，
2: 真有出息啊你。
3: 班长，什么指示？
0: 匕首带来没有？
3: 忘不了他。
0: 进村去抓个活的回来。
3: 只要一个？
0: 一个。要是惊动敌人，就是抓一个连也没有用。
3: 那行啊。
0: 把副排长也带上。
3: 排长，这可不是群。

0: 纪律军风纪的。
1: 我是让他去锻炼锻炼，要是副排长有什么意外，我可要砸扁你的脑袋。
2: 还没交代好啊，排长。
1: 好，抓紧时间走吧。等一下，
2: 怎么后悔了？回来见，排长。

我第一次抓富罗也是这样，不过跟雷排长打了几年仗，没吃过一点亏。这回啊，你尽管在旁边指挥好了，你说是不是？

0: 这家伙端着枪就冲我们来了。排长，来点烟抽啊。
1: 这是什么地方？能抽烟吗？
0: 不，我就闻一闻。这时候咱们副排长来了个调虎离山计，嘿，这家伙还真听话，哎，一下就转过去了。
2: 哎，你说是不是？
3: 是是，我刚一回身呢，还没看见人家就栽倒了。
0: 嘿，这家伙让咱们副排长弄了个狗吃屎，他还想叫呢。
2: 是不是啊？
3: 是是，我刚想叫喊，那位长官就骑到我的身上，手枪就对着我的后脑勺。另外这位
0: 谁是女同志？
3: 不不，这位弟兄。
0: 别气了。
3: 是，他就往我嘴里头
0: 退退
3: 塞东西，不大功夫我就解放到这儿来了。
0: 真行啊，咱们副排长真是人小办法多啊。排长，你说是不是？
1: 什么是不是？要不我能派他去？不要怕，把你们那边情况好好讲一讲。
3: 是，我不害怕了，我是机关枪连的兵，今天从河那边开过来，和这边队伍靠拢。
0: 什么？
3: 我是打重机枪的。
1: 不，我是说你们重机关枪连什么时候过河的？
3: 傍晚和营部一块。
1: 带走。
3: 是，
1: 送给营部去。
3: 走。

0: 是，
1: 高山。
0: 老高，刚才我真后悔了，
1: 怕我回不来。
0: 嗨，其实也多余，抓俘虏、摸哨兵，地方武装专搞这一套嘛。
1: 问过俘虏了？
0: 问过了，情况有变化，对面的敌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
1: 这么说，这块骨头不好啃了。
0: 不好啃也得啃呢，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要是我们呢不把这团敌人缠住，友邻部队整个作战计划就吹了。再说打仗不在人多，而在勇敢。我们排的战略作风就是猛打猛冲。没问题，我们排的任务准是突击敌人营部。
1: 不，恐怕是偷袭。
2: 报告首长，友邻部队已经完成了报位圈任务，要求我们团一定要把敌人拖住。
0: 嗯，告诉突击排注意隐蔽，开始吧。
2: 是。
3: 要过了，你先等会儿，我这马上喊队吧。这马上冷了，
4: 找到了，你哪儿怎么了？

0: 放过去。你不许动，谁都砍了谁。
1: 别动。
0: 班长，乱了20多个，一个也没跑掉。
2: 一班长，点灯。你们都是聋子，为什么不听话？

0: 大哥。
1: 一班长，
2: 有。
3: 有事情吗，副排长？
1: 再向连部请示新任务，另外多注意警戒。
3: 是。
0: 抽烟，戒烟不抽可是一项大罪呀、啊。不到最紧要的关头，连长是不会把咱们牌拿出去的。
1: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呢。
1: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0: 好吧，那就说吧。
1: 不说你也知道。
0: 啊，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
2: 不要紧，
0: 哪次战斗子弹都得给我让路。
1: 不一定吧？
0: 这个呀，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对敌作战嘛。

0: 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1: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0: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
1: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0: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叫地兰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1: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0: 呀，你可来起真的来了呢啊！
1: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0: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撤换了。
1: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0: 别吓唬人。我雷震林好歹比你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1: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

0: 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1: 你在干什么？
2: 在中国。
1: 我们这有事，回去。哈，真是，这叫战士们看见。
0: 这一家你太不叫人喜欢。
1: 喜欢？我叫您生气可省不够。
3: 雷连长，雷连长，排长，连长命令你马上到连部去接受新的任务，让副排长带领队伍跟我去西大院做好战斗准备。
1: 好，站队队伍。
3: 是。
1: 快点。
3: 报告
1: 连长。
3: 你
4: 雷振林，是你啊，坐吧。没什么，情况不大好啊。三营在那座桥上已经拼了三次刺刀了，可敌人延绵压力越来越大，假如我们在这儿盯不住的话，那么友邻部队的歼敌计划也就垮了。你听，二连还没消灭掉北大院的敌人，营长命令你们拍。
3: 是，
4: 不管怎么样要咬住敌人，准备出击。

0: 长官你好。
1: 你的准头怎么样？
0: 这么近，没错。
1: 好好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可不怎么样，现在打真正的敌人可要把心发狠一点。
0: 我愿意为你们效劳，长官。
1: 是穷人吗？
0: 是。
1: 那你错了，老兄，现在不是你们和我们，而是我们和他们。

0: 只要你诚心诚意放出第一枪，你就完完全全变成我们自己的人。
1: 是，
0: 轻一点。
2: 坚决服从命令。
0: 好，准备了。
2: 是，长官。
1: 老高，
3: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要把对面的敌人狠狠咬住。
0: 可以开始了。
3: 好，我和仙鹤先生，你可别吃醋啊。还生我气吗？来，君子不记仇。
0: 我希望刚才那一架没和你白吵。
3: 那不行，打完这一仗以后啊，我还想好好的和你干一场。要是我回不来呀，你想办法把指挥刀弄回来带上，这是咱们派的光荣。
0: 你又说些什么？
3: 怎么了？又错了？
0: 问问你自己吧。
3: 好，这一回呀，一定让你喜欢。
0: 得了吧，生气还生不够呢。
3: 看着，人小心眼那么多，那和你开玩笑吗？开始吧。
1: 一班，跟我下，跟我来。
0: 开始吧，同志。
1: 是。

0: 亲喝的。
1: 地点给包饺子了。
2: 别打听，抓活的。这小子官不小，这挎着指挥刀的。喊话，喊！
3: 我们也有待俘虏。
2: 你们的大部队就要包围了。
4: 你把排长丢哪去了？
5: 副排长，我去找他。
4: 等等。准备跟我上！
5: 哎，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同志们，好消息！咱们的兄弟部队把敌人干掉了。刘排长呢？怎么？刘排长他？
4: 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5: 我们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全营都转移了。连长命令你们做后卫掩护，马上转移。
4: 好，全知道了。

0: 是我把排长给丢了，那我一定要把排长的尸首给找回来。
1: 我是说你准备转移
0: 副排长，我求求你，
1: 我们不能把排长丢了。
2: 排长丢了，
1: 你们忘了掩护转移的命令吗？
0: 好，转移。

楚师长，没动静了吗？别哭，修工事吧。 怎么没有动静了？这小子死了吗？进去看看。进去。

0: 我们已经撤了十辆，再转了几个。
1: 二三班留下，掩护转移，你带一班，封住吧。
2: 是，一班，走。

0: 谁有多余的绷带？
1: 怎么了？好像大腿上受了点伤，有些发麻。在哪儿？我来看看。
0: 看什么？你没看过还是没挨过子弹？
1: 谁有绷带？按照副排长。班长，副排长他……
0: 我看你叫什么？
1: 哎，快！我来帮你绑。
0: 不用，我自己来，用不着你笨手笨脚的帮倒忙。

0: 这有什么好看的？都围在这儿干嘛？都回去吧，回去吧。
1: 好了，我给你找个担架吧。哪那么严重啊？我还可以再走80里。
0: 不行，小八。
1: 干什么？
0: 现在你听我的。
1: 不用，我自己。
0: 出发，出发，
2: 出发了，走吧。

0: 我连累了全排，一个老兵牺牲了，幸好扶了上，还有你。
1: 别这样，对敌作战，谁能保证没有牺牲挂花的？
0: 可这都为了我呀！这
1: 你不害臊吗？当着这么多的战士，
0: 我对得起谁呀？
1: 住口！你真混呐，排长。
0: 我不配当排长，我回去就请求处分去。
2: 我说雷振林同志，我再负点伤，整个脑袋都打碎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为什么不听副排长的话呢？个人英雄主义，你说是不是？多好的副排长啊，人家来这还不到半个月，就把人家给送到医院去了。你对得起革命，你还是对得起同志？你说是不是？排长，几点了？
3: 该换岗了。
2: 小胖，哟，去。
4: 我没别的意见，就是想咱们副排长。我提议咱们派人到医院去看看副排长。
2: 哎，同意。
5: 你别再去看
3: 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一想起脸盘底下挨手榴弹和火烧的滋味，就想起咱们副排长的批评。今后看吧，一定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连里已经派我到医院去看咱们副排长，咱们大伙有烧的有带的都送到我这儿来。
6: 我
3: 好

0: 我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伤号。
1: 嗯，
0: 他硬挺着不肯动手术。
2: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0: 嗯。

0: 生。你要动手术，我就回我们团卫生队。
1: 你要是自己能走回去，就回去好了。

0: 我要亲眼看着他疼成什么样子。
1: 要是不动手术，伤口化了脓，你的腿可要锯掉。我还是回卫生队去。你要是真走，我可要打电话告诉你们团长。简直是没有纪律！
2: 医生，
0: 医生，我可以动手术。 嗯，好啊。
1: 我还有要求。
0: 好，你说吧。

我再也回不了战斗部队了。别哭，高山，别哭。 我替你保密。好，准备。

0: 嗨呀，老医生。
1: 哦，团长，你可来了。
0: 嗨，我们当兵的谁愿意到你这儿来？我是来看我们副排长的。
1: 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
1: 现在我不能让你进去。
0: 哦。
1: 你了解高山吗？
0: 怎么？
1: 你不了解他？
0: 嗨，我怎么不了解呀？烈士子弟是我收下的，我还不了解？
1: 你呀，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0: 好。
1: 第一，你不能处罚高山。
0: 你搞些什么名堂啊？
1: 第二，等他伤好了之后，还要让他。

0: 回到战斗部队去。
1: 哼，那还用说吗？伤好了，当然回战斗部队了。
0: 你可答应了？
1: 嗯。
0: 说定了。
1: 快拿来吧。

0: 怎么不早说着你？
1: 首长，我隐瞒了组织，欺骗了你，我……
0: 我知道了，不要哭嘛。
1: 过去我并没隐瞒我是女的，自从整个小队和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才想冒充男同志。谁想这第一招？首长，你除非我吧。
0: 小高，别难过了。

0: 你应该早告诉我呀。
1: 首长，你还是把我留在战斗部队吧。
0: 还想胡来呀？我要好好的跟雷建林算账。

0: 钻到哪去了你？
1: 嘘，你找谁？
0: 高山。你说我怎么安排你吧。
1: 首长怎么安排都行，这跟雷排长没关系。
0: 不要替他辩护。

0: 好吧，过两天啊，我再来看你啊。
1: 林志玲，
0: 你来的正好啊。怎么样，眼盘底下那一仗你打得很好啊。啊，
2: 首长，那我
0: 你呀、啊、你简直是个乱弹琴。来看高山的吧。
2: 是啊，我是代表全连马不停蹄地跑了这儿来的。
0: 嗯，了解高山吗？
2: 当然了解呀，不是跟首长吹，这一次是没有高山的。
0: 什么呀你，让这样一个同志为你受了伤，我都替你害臊。好了好了，我不说你了，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了啊。
1: 是，
0: 轻一点，别毛手毛脚的。

0: 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1: 还剩我骑吗？
0: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1: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0: 不，今天团长。
1: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熊你呀，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呢。
0: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1: 我不了解团长。
0: 不，你不了解我。
1: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正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0: 看你有多傻呀。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0: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1: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1: 不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
0: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1: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个仗，杀一个同志，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坐下吧，排长。坐呀。

0: 林立派我来看你，顺便给你捎了点东西。
1: 别拿。一班长的伤好了没有？
0: 仙鹤呀，嗨，他哪次打仗啊都带点花，可就从不住医院。
1: 为什么？
0: 有一次战斗啊，他在那儿哼哈的直叫唤，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跑过去一看呢，嗨，那子弹头啊刚打进这肚皮一半，大半截还露在外边。这个时候啊，他老先生就不叫唤了，笑呵呵的把子弹头给拨出来，沾了一块胶布啊，那就算好了。
1: 可真有意思。
0: 有意思的事情可多着呢，等你回到咱们排里呀，我一定好好的。
1: 回不去了，还不知道把我调到哪儿去呢。
0: 就是排里战士们离不开你。
1: 看你又夸张了。

0: 这里没有人，我该回去了。
1: 哎，把这个带上，也给同志们看看。可能一时见不到他们了。同志们，要把那操场当战场，趁着勇敢进

0: 果然同志，再见。
1: 如果你再钻到磨盘底下，那可再也见不着了。
0: 国产同志，看着吧，雷振宁再不是过去的雷振宁，

0: 你好，
1: 快点，
0: 小胖，
1: 这就是我说过的副班长，快进去。

0: 好家伙，到底见到你了。
1: 有任务吗？
0: 给你。
1: 这干什么？
0: 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
1: 我忘得了吗？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0: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等着吧。

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电通

0: 哎，使劲，使劲，哎，使劲，你，使劲，使劲，哎，哎，哎，
1: 来，坐下来较量较量。
2: 我没心思。
1: 你呀，来，咱们俩来。老崔啊，从来打仗可也没见到你这么沉不住气。
0: 说实在，老王，我只担心玉姬完不成这次爆破任务。
1: 你这是怎么了？你跟他结婚十年，一起战斗了五年，还不了解他的能力？
0: 不是不了解，这次任务太重大了，要是他能完成，我们就能把万北调的敌人牵制住，有力的支援了二路军。
1: 我完全有信心，你就放心吧。该动作了吧？
0: 好，出发。

0: 家就高兴，真的呀。
1: 哎，你看这些书生办事啊总是慢一些。
2: 报告。
0: 行了，金三宝，打仗吧，动作要快呀。 好吧，快去打战场搬东西。
2: 是。
0: 哎，要多拿军火。
2: 知道吗？
3: 夏侯，报告政委，第一小队完成了任务。
4: 为什么不向队长报告啊？
0: 雨季，干得不坏呀，我看可以记功。
4: 当然应该记功。
0: 这有什么？有功必赏吗？
3: 别闹了。你看这是什么？
0: 啊，把他逮住了。哎，老王，你看。
4: 好啊，我说已经能完成，你还担心？
0: 山本旅长，想不到在这儿见面吧。
2: 站住，
3: 带走。

0: 这是今天的战利品，登记单。
1: 那个大旅长有什么口供没有啊？
0: 没有。
2: 这个顽固家伙。好吧，别老工作了，快去跳舞吧。
0: 哎，我先抽支烟。

游击队长高健、大皇军旅长山本先生于日前出行，不意为贵军所获，皇军阵。

0: 万分，欲举兵学习山林。哼，我会德系，身微惶恐，盖不欲因此事而造成贵军之重大伤亡也。哼，今我会愿出面调停，贵队若能释放山本旅长，我会愿以大批粮食给养筹送，绝不食言。如期不然，则皇军大举进兵之日，即贵军覆灭之时。箭在弦上，切望深思，并于三日内答复事性遵化县协和会。
1: 大家谈谈吧，咱们怎么答复啊？
0: 这还要答复？他要来讨伐就来吧。
1: 是啊，我们打这一仗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敌人引进山来，打乱他的部署。现在他既然肯来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2: 对，政委，按咱们计划干，什么答复也不用。
0: 我同意。我们现在有了这位大旅长，就有了一块好鱼食，再不怕敌人不进山来了。到那个时候啊，嘿，哎，金参谋，你的意见呢？
3: 我还在考虑。
4: 怎么考虑的？啊，说出来大家研究嘛。
3: 我还没考虑成熟。
4: 说嘛。
3: 我一直在想，我们的作战计划到底合适不合适。今年三月，我们队伍化整为零以后，主要是保存有生力量，不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绝不袭击敌人。可是现在我们反而主动把敌人引到身边来，合适不合适？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嘛，这要看我们这次作战的意义大小啊。
3: 我不反对这个意见，可是问题也在这儿，我们一个支队不到百十人，能不能惊出大批敌人进山的？再说想把敌人拖住到冬天，我们的粮食给养
0: 怎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拿日本旅长去换给养？
3: 哎，我怎么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应该慎重考虑。
4: 对，
3: 要考虑。
4: 可是我不同意你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敌人几个月不进山，最近又不断地把兵力往北调，很明显敌人是想集中兵力消灭我们北路的二路军，然后回过头来再对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从全军考虑把敌人牵制住，粉碎敌人的阴谋呢，还是从我们的困难出发，放弃对友军的支援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大处着眼，利用我们在山里有利条件，利用敌人进了山区就被动的弱点，长期地吸引住他，领着他满山区转，以便粉碎敌人的阴谋。至于给养，我想主要应该是依靠人民，只要我们为人民立功了，人民就一定会支援我们。你说呢？
5: 我同意。
4: 老崔啊，那我的意见，赶快备战，等敌人进来了，打，坚决的打。
5: 对。

0: 战士们怎么样？
1: 有点疲劳。
0: 那一定。可是我们这一仗打得有意义啊，同志，你看，这个王谷旅长到底有了口供，完全证实了政委的判断。
1: 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战方案，应该坚持跟敌人周旋下去。
0: 好啊，
2: 老崔，粮食问题一道研究一下吧。
0: 对，金参谋，现在各个队粮食都不够用了，是不是派两个组下山去动员点粮食回来？
1: 我同意。可是敌人进山了那么多，
0: 哎，敌人再多，能把二百里山区摆满？
1: 那让我带一个组去吧。
0: 可以。
2: 哎，是不是让玉姬也带一个组下去？
0: 好，玉姬。玉姬，下山去一趟吧。
3: 什么任务？
0: 多运点粮食回来。
3: 好啊。
2: 你们分头去搞，早一点回来，部队很快就会转移。你们到架子岭去集合。
4: 是。
1: 队长，咱们山上还有多少人？
3: 多得很呐！同志们还让我问老乡们好。
5: 这太好了，只要有你们在，我们就有指望了。可是我家粮食少，就这一点表表我的心吧。
3: 不，大爷，您留着自个儿吃吧。
5: 不，你带着吧。
6: 不，队长，收着吧，村里总比山里好办一些。今天看见你们，大家就别提多么高兴了。
5: 对呀，队长，我们上队的事怎么样了？
3: 不行啊，
5: 你得替我们想一想了。
3: 有李大良进来的。
5: 我们舅哥俩都是年轻人，这村里能待得住吗？现在日本鬼子要修国防工事，又耗劳工来了，我们俩都给耗去了。你说我们要是去了，能活着回来吗？
3: 这我知道。
5: 那就带我们走吧。
6: 队长，就带他去吧。
5: 对，让年轻人都跟他去吧。
3: 金队长可以带他们去。好吧，你看，走吧。今儿个时间太急了，明天呢，我们一定想想办法，我弄些粮食给你们送到山里去。行，谢谢老乡们。
5: 没事吧？
3: 没事。

0: 靳队长。队长，我有件事要托付你。
1: 什么事啊，大娘？
0: 你看，这是我最小的一个儿子，我想把他交托给你，带进山去。
1: 这，
0: 你听我说，我有过三个儿子，大的、二的，都让鬼子硬抓走了，至今生死不明。现在就剩下他留在我的身边，往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不如趁早啊，托你把他带走。
1: 不，这不行，大娘，你就剩下这么一个孩子，怎么也该留在你身边。
0: 哎，留在我身边，我保不住他的命啊。前两天，哎，村里头耗劳工，有风声说把他也耗去了，我花了一担谷子才把他买下。你说这往后我能守得住吗？金队长，我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个世道我看得挺清楚。你们抗联我知道，我也信得着。你把他带去，给他一把刀，给他一杆枪，叫他自己挣出这条命来。
2: 带我去吧。

0: 给。
1: 这干什么？
0: 给你做的。
1: 你这个娃娃，我这鞋不是挺好吗？
0: 整天打仗，穿大皮鞋多不得劲儿，这个鞋多轻便。
1: 好，明天我换上。
0: 小李子，到部队里头来过得惯吗？过得惯，不累吗？不累。队长，什么时候发我大枪？
1: 你这不是有枪吗？
0: 是破玩。
1: 好，明天发你大的。小李子，要枪干嘛使啊？
0: 打日本呢。
1: 打完日本呢？
0: 打完日本说不上来了。一个革命战士打完了日本，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懂吗？
2: 不懂。
0: 反正你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你这个娃娃多像我们的孩子。小李子，要好好学习啊。

0: 小翠啊，金兆明一直没回来，你怎么考虑？
1: 已经五天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啊？政委，你说金参谋会不会？

1: 我们转移的路标，他也不是看不懂。不会，我们转移的路标，他也不是看不懂。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呢？
0: 很难说呀。老崔呀，我看我们指路的标记应该改变了，要防备万一啊。另外，队伍要马上转移。
2: 转移。
0: 警报！
2: 各位的情况。

0: 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呀？
1: 怎么在山坡上也发现敌人？这里面有问题，绝不是偶然的遭遇，马上撤！老王，看形势，我们被包围了，要赶快突围，把三小队留给我打掩护，你带领大队突过河去，抢占后面大山。只要你们上了后山，在反锅里掩护我们，我们再突过去，把老林一钻，就什么也不怕了。好吧。
2: 让我，
3: 你随大队撤。
2: 三队长，有。三小队留下，进入战斗，掩护大队过河。
3: 是。

0: 脾气，我怎么跟你说呢？
1: 不用说什么，战斗力倒下去的同志多得很呢。

0: 怎么回事？报告，小李子把日本旅长给打死了。什么？小李子呢？你怎么搞的？
1: 他们能打死我们队长，我就不能。

0: 政委，既然上级党的指示里头提到，地方党被破坏得很厉害，要我们部队留下一点人来，加强地方工作，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呢，留下了也最合适，希望组织上考虑我这个意见。是不是怕我完不成任务？
1: 不，完全不是。我是考虑我们这次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以后，上级忽然指示我们北上与二路军会合，一定有更重要的军事任务。你在部队锻炼了几年了，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经验的指挥员了。

0: 现在把你留下。
1: 我知道，战士们会有意见，这可以说服啊。
0: 可是你留下，能不能隐蔽下去呢？
1: 这完全可以放心。这一带村子里头，朝鲜族老百姓多，我往村子里一住，换上朝鲜服，跟老乡们一样，种地、打草绳、打草袋。怎么你不信？
0: 这我信。
1: 那就让我留下来吧。我知道，敌人统治得很严，工作难做。可是有上级党啊。
0: 朴英高同志，你的意见呢？让他留下还是合适的，他对这一带最熟。
2: 好吧，
0: 那就作为我们党委会的决定，同意你留下。可是于季同志，我们就要分别了。没什么，会见面的。你到了地方上，斗争会更艰苦，这就需要你更顽强、更坚定、更沉着。
1: 我向党保证，一定做到。
0: 有一件事情，我想你一定也考虑过。金兆明一直下落不明，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我们部队被包围和跟他下山去的几个战士都牺牲了，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要警惕呀。你下山后要注意保存力量，坚持工作，这是主要的。万一站不住脚的话，组织上批准你到榆树沟矿区去，那儿有我们的联络点，他叫老董，住在工人区的小桥东边，是个修鞋的，联络信号是这儿能修胶鞋吗？什么样的？像董大爷穿的那样的，送来了。只要跟他连得上，他会安排你。要记住啊！
3: 报告政委，队伍整顿好了，你是不是检查一下？
0: 我就去。

0: 怎么了？工作需要吗？我应该留下。
1: 那我也留下。
0: 你留下不方便。
1: 我不管，你留下我就留下。
0: 不要这样，你想想，我是朝鲜族，你是汉族，我们待在一块儿，别人不是马上就发现了，我们怎么工作呀？是吧？你现在手了有了枪，已经是个战士了，应该懂道理啊。跟政委去，听政委的话，前面还有很多战斗在等着你，你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闹屁呢？要坚强些，给你。给你做纪念，要记住队长，学习队长，永远做一个顽强的、勇敢的革命战士，一切都要服从革命。

0: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咱们是不能对鬼子，什么都千依百顺的，要不咱们就没办法再活了。
1: 是，就拿锄禾粮来说，把粮食全弄走了，咱们怎么过呀？
0: 我听人说呀，拉拉村跟靠山头的乡亲们给鬼子锄禾粮，就交了一半。
1: 那为什么呢？人家星期呀，他们全屯啊都串联好，大伙儿给鬼子报谎账，收十成收五成，鬼子上哪个查去？要是咱们屯也能这样，该多好！只要星期什么事儿都好办，鬼子现在不是又往山里头修公路吗？他们也不修了。
0: 这为什么？
1: 他们一个月呀才修了5里。 可是一个晚上，全屯人都出动，就扒掉了3里，还把电话线给叫了。第二天呢，他们往城里一报告，说是抗联下来了，把路破坏了，人也抓走了。
2: 人真抓走了？
1: 哪儿啊？抗联是咱老百姓的队伍，能抓人吗？
2: 是啊。哎，那人呢？
1: 都回到村子里躲起来，安安闲闲的过冬啊。
2: 你看人家这办法多好！是啊，绳子施工拉运修路，冻得气儿都喘不上来呀、啊！哎，老崔，咱们村儿来这么一下好不好？
3: 这好倒是好啊，可也得有个人去串联才行啊。
1: 大爷，您不能跟大伙说说？
2: 好，大叔，你就替大伙办办这个事儿啊！
3: 是啊，大叔，你就去吧。
2: 绳子咱们去修路，遭那边罪呀！
3: 啊，
2: 行啊。

0: 金兆明先生，这几个月生活得不错吧？
1: 可是我们的情况并不好。
0: 是你告诉我的，游击队冬天不下山，可是现在呢，弓破坏了，电话线被绞断了，苦力通通被游击队抓走了，这是为什么？
2: 这
0: 请你不要忘记，我对你考察的期限还没有过去呢。
2: 是啊，是啊。
0: 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2: 也许是地方党组织。
0: 撒谎！你不是说地方组织已经彻底破坏了吗？你很不老实啊，金兆明先生。我希望你爱惜你的生命啊。
2: 司令先生，
0: 我以最大的耐心等你10天。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情给我查出来，否则我

0: 这么大冷天怎么老远来了？坐坐，我给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1: 什么好消息啊？
2: 你们队伍回来了。
0: 队伍回来了？谁说的？昨天夜里你们队上下的人了，在村里动员了点粮食，还让地方上帮着动员点青年参军呢。
2: 约定今天晚上还来，带着参军的人进山。
0: 有这样的事？你们见着队上的人了？嗨，没有了。
2: 今天早上才听说的。
0: 他怎么知道是我们队上的人呢？
1: 他们说是遵化支队。
0: 怎么了？不会是你们的人？
1: 不会，要是我们支队的人，不会不给我信。
0: 老徐大爷，敌人的花样多得很，要提防啊。
1: 大娘，村子里别人不知道我是队上的人吧？
0: 不知道，马上走，我上你们村子里去。情况弄清楚，要真是敌人耍的花样，得想办法对

0: 季先生，怎么还没有人来呢？等一等吧。
1: 不是山上下来的，那个戴眼镜的我认识，是八总。八总白天商量的，有昨天晚上露过面的人，快走开。另外报告警察队，告诉他们有游击队。

0: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 自己人呢？
0: 证件呢？
2: 你的对手不弱呀，金兆明先生。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司令官，请您马上把那一带的道路都封锁，把所有的行人都抓来。
2: 这为什么？
0: 根据他们活动的规律，只要一发现我们在冒充，就一定会通知各村的。只要把他们都抓来，我也许
2: 可以。
3: 刘璋子，刘本学。

0: 感受。
1: 金队长，金队长，金队长，
0: 什么时候进来的？
1: 进来两个多月了，是被叛徒出卖的。
2: 你们呢？
1: 也是。
0: 要记住这些无耻的叛徒。

0: 怎么样？这几个月生活得好吗？我很理解，您是一个倔强的人，我很尊敬您。可是我等了你几个月，你什么也不说，这不太好啊。今天请你来，我想换一种方式谈一谈，可以吗？
1: 好吧，有什么花样就请吧。
0: 有一位贵宾，天皇陛下的侄女，从东京来了，她是山本旅长的太太。我想出自妇女的同情，她会给予你自由，当然你也会给予她很大的帮助，怎么样？

0: 也许我不在，你们谈得更融洽一些。
1: 告诉我，我的丈夫在哪儿呢？希望你出于女人的同情心，告诉我吧。只要你能告诉我，我就替你请求天皇，给你赦免，给你奖励，好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这个红匪，疯狗，你不说。

0: 你是谁？
1: 是我，是我，是我呀，大妹子，你是我，想不到，想不到啊，这下可好了，大妹子，你总算活过来了，真想不到还能看见你，大娘。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嗨，说起来话长啊，你快歇下吧。
1: 不，告诉我，是谁把我救出来的？
0: 哎，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你吧。把你被汉天抓走以后，村里的人都

0: 惦记着你。大夫人到城里打听了好几回，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不死心呐、前三天我到城里去了，赶巧听说鬼子把你打死，扔进了万人坑。我到了万人坑一看，你并没有断气儿啊，可是鬼子就把你扔了。我连夜把你拉了回来，村里不敢放。我跟老许头他们一合计，只好把你安顿到这儿来。
1: 太谢谢你了，奶奶。
0: 这下好了，你昏睡了三天三夜，到底醒过来了。快靠会儿吧，我跟乡亲们想办法，又给你弄来了药。你千万要保重啊！
1: 对，要保重。

0: 老许大爷，出了事了！
1: 老李大人。

个离太近了，听说还有搜山，我们想来和你商量商量，换个地方躲一躲。可是

0: 白了吗？那你被救出来半个月，敌人就出了告示，通缉你要留在这一带工作，能行吗？
1: 老爷，
0: 乡亲们也舍不得你走，可是现在你得听我们一句，要远走啊。

0: 请问这儿能修胶鞋吗？
1: 什么样的？
0: 像杜大爷穿的那样的。
1: 送来吧。
0: 我是东华下来的，
1: 来取联系的，去小桥西边第二家人家找一个叫刘桂兰的，向他谈一谈你的情况，他会安排你。去吧。
0: 再喝碗热水吧。你从敦化到这儿走了很久吧？绕着敌人走了好几个月，受苦了难。这儿的情况怎么样？不大好。你来的时候见着桥边上挂的尸首吧，那是些我们在矿里工作的好同志牺牲了。怎么回事？上个月警务厅派来了一个叛徒当矿上的副理事长，他刚来的时候化妆成新被俘的战士，让敌人把他送进矿去，拉进了特殊工人队。特殊工人？特殊工人是些被俘的战士，被敌人压在矿里做苦工。这个叛徒在抗联敦化支队待过，熟悉抗联的情况，又装着对敌人至死不屈的样子，迷惑了好些同志。就这样，矿下的组织被破坏。
2: 这个叛徒叫什么？
0: 就是金兆明。

0: 齐人应聘。
1: 什么？
0: 公公情绪很低，战士们整天想着报仇，一个个豁出了命在跟敌人应聘。
1: 什么？
0: 敌人已经有了准备，调来了好多部队准备大屠杀。
2: 不行啊，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要保存这些力量，
0: 要注意长期跟敌人斗。可是现在一些能在矿下跟他们碰面的工人，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
1: 桂兰同志，我请求让我去做他们的工作。
0: 我们有这个想法，你在部队上待过，熟悉战士，可是你的腿脚。
1: 我能走路，现在这样只是为了掩护。
0: 那好吧，在地面上谁也接近不了特殊功能，我们想办法把你隐蔽到矿下去。你爹是矿上的老工人，我们的可靠群众，等他回来我跟他商量一下。

0: 坐坐。好啊，只要能特殊工人们安抚住，让咱们工人干什么都行啊。看着他们那样蛮干，硬把脑袋往刺刀上撞，一天体能好几个，咱们心疼啊。
1: 对，大爷，能有办法让我见着他们吗？
0: 这年月也谈不上什么忌讳了，你要是有胆量，我们夜里从风道里把你送下矿去。
1: 就这么办？

0: 派几个人看着码头，找可靠的到84号队长那儿。
1: 干什么？
0: 部队上派人来看望你们，相信我，弟兄们。

况什么情况，上级都知道，要我来看望大家。同志们的苦，敌人的残暴，所有的中国同胞都知道。咱们要报仇，要血恨，中国的矿场不容敌人随便落的，要跟敌人斗争。可是血不能白流，你们现在无组织的硬拼不允许。你们知道矿上的工人怎么说，他们看见你们一个个的牺牲，心都要碎了。

0: 是为什么？他们希望我们好好的活下去，注意保存力量，跟他们团结在一起，长期的跟敌人斗。要听取这个意见，从今天起要改变这种情况。我是康天一陆军的，上级派我来跟大家在一起，我们共同把战斗部队组织起来，长期的隐蔽的跟敌人斗争。
1: 这五天特殊工人闹事都没有，干活的大大的。
2: 黄金来了，普通工人都害怕，干活的也卖力气。
3: 每天他杀的油吗？
1: 73号的冒顶了，没出来没有？
2: 这个错，去。
3: 林先生，你认为苦力们真的怕了吗？为什么矿上突然变了，特殊工人、普通工人都听话了呢？我想副理事长会替我弄清楚这件事情。
4: 征战报国，旨在御国便民，济救贫困者谋生，扶助我大东亚圣战之战力。
5: 现今梅旦组合中央会讨议，对下半年出战实际超过预定者给予征战奖励，望我一满劳工一多一心，亲善协力，完遂此神圣任务。劳工万载！
6: 快快快快快快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们村村的八嘎，这是有意的破案。明天，你们村村的派副理事长下井。
1: 嗨，
0: 有查出来，查不出来的话，你们的脑袋村村的没了，明白？嗨。
1: 金兆明要来就来吧，对民族败类该惩罚了。
2: 那就这么干。
1: 现在工人们的情绪比起以前来怎么样？
2: 高多了。
1: 那就准备吧。
2: 好。

0: 苏联出兵的消息已经传开了，贵人们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贵族们灰心丧气，头都低下了。
1: 好啊，胜利眼看着就要到了，同志们，高兴吧，可别失去警惕，要提防敌人濒死的疯狂。另外，要赶快把护航队伍组织起来。 把国家财产保护好，准备迎接胜利。

0: 小队长，小李子，我们找多久了？这不是找着了吗？ 我们找了好多个地方，不少人说你牺牲了。
1: 我可不那么容易死啊！政委呢？
0: 在办公室。
1: 走，去见他。
0: 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

0: 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阿姨，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阿姨，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

0: 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啊，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

0: 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陆康纯粮酒，总部各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20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20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

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宇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汉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宇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宇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宇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闹不热闹，
1: 关键就是符合这喜庆联欢这气氛。
0: 没错，可是一说到热闹啊，咱们这相声就有点吃亏了。
1: 哦，咱这相声怎么了？
0: 你想啊，一逗哏，一捧哏，他看着单调。
1: 不是，那哥您说咱应该怎么办呢？
0: 我有个主意
1: 啊。什么主意？
0: 给你个美差。
1: 给我还来一美差？
0: 哎，
1: 我来一什么美差？
0: 哎，这样，你坐这儿
1: 啊，
0: 你坐这儿歇着，
1: 我就往这一坐。
0: 哎，
1: 不是，那你干嘛呀？
0: 我一个逗哏带20个捧哏，
1: 热热闹闹。什么东西
0: 啊？
1: 你一个人带20个捧哏
0: 啊？
1: 那我就光坐着就行是吧？
0: 你要嫌热，你还可以把外套脱了。
1: 那不用了，那没问题，我就光坐着就行是吧？
0: 坐着就行。
1: 那咱说太好了。
0: 哎，对，
1: 你早这么说，我就乐意干这活儿，
0: 是吧？来。
1: 跟你说哥，说实话啊，
0: 你说
1: 就咱哥俩平常演出的时候，
0: 嗯，
1: 那观众都光看我，你知道吗？没人瞧你，你自己带20个捧，你还有存在感吗？你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呀？
0: 啊？
1: 怎么了？
0: 说这话干嘛呀？
1: 咱哥俩关系好，有20个捧哏的还没我，
0: 我是怕你累了，让你歇会儿。
1: 行，你别说了，我告诉你，你那意思我都明白
0: 啊。
1: 你不就让我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吗？

0: 话说的不对。
1: 我再告诉你，我跟你说，就我这，就我跟你说哥，他这椅子有毛病，你知道吧？
0: 椅子有什么毛病？
1: 我算看这椅子，哎啊，一坐上，哎，他容易说假话，
0: 说假话啊！你刚才那都是真心话，
1: 你甭说了，哥，我那能是真心话吗？
0: 不是，
1: 咱哥俩这么多年关系，咱哥俩多好啊！
0: 哎呦喂，
1: 咱哥俩有矛盾吗？
0: 有，哎，
1: 不是，你怎么也这样了，
0: 孙超？
1: 干嘛呀？
0: 这不是我说你
1: 干嘛呀？
0: 就您那相声
1: 啊，我这相声怎么了？
0: 很好啊，不是，我觉得，哎，这椅子还真坐着，这是说假话，
1: 什么东西啊？
0: 说假话，
1: 咱哥俩谁也别蒙谁，知道吗？啊，这是说假话吗？坐上就说实话，把这点真心话都说出来。我告诉你哥，咱哥俩这矛盾今儿解不开了。
0: 不是，兄弟，你过来，
1: 干嘛？你别动我，
0: 你过来
1: 干嘛？
0: 我跟你讲啊，这说相声，搭档如夫妻
1: 啊，有这么一句啊，
0: 夫妻两口子啊，哪有不闹矛盾的？哪有不吵架的？
1: 不是你这话我就不爱听。
0: 怎么了？
1: 是夫妻两口子就得吵架吗？
0: 那当然了。
1: 我跟你说，我有这么一对儿，两口子一辈子没吵过架，没拌过嘴。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1: 不怎么是这话吗？
0: 不可能！
1: 不相信没关系，我叫上来你瞧瞧好不好？
0: 谁呀？
1: 那你来，掌声有请我们曾格格、冯小泉二位老师。瞧瞧，你瞧瞧，我跟你，这就是模范夫妻啊！今儿请您二位来，就为证明一点，咱让他知道知道，告诉他，哎，平常二位在生活当中吵架吗？
2: 不吵架。
1: 看，看见了吗？不吵架。来，您再给他说一遍。
3: 从来不吵架。
1: 不吵架，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0: 这样，我一位一位问。
1: 你干嘛一位一位问？
0: 行不行？
1: 行吧。哎，你这有什么？随便问，就是不吵架。
0: 曾老师，您先请坐。
2: 坐下。
0: 我先问冯老师。
2: 好。
0: 哎，您坐好了。
1: 你坐这椅子留神啊。
0: 你别吗？哎，冯老师，哎，我问问你。俗话说得好。这两口子过日子，马勺没有不碰锅沿的。
3: 我们家就不碰。
0: 我突然呢，特别想单独问问曾老师。
1: 嚯，您还采访采访他？
0: 曾老师，曾老师，您说说冯老师平时过日子什么样？
2: 你们是不了解。那我们家呀，家规挺严的。哎
0: 呦，我听听，人家有家规，你听。
1: 你别着急，你老着什么？我问问您，咱这家规是怎么个严法呢？
2: 就我们平时得需要排练。
1: 我知道啊。
2: 然后他老出错。然后原则上呢，出点错倒没什么事儿。但是这不能让我听出来。
1: 那您要听出来了，
2: 那得看我手里拿着什么呢。
3: 别，你们别听他的啊。你今天怎么了？你老什么都跟人说呀？
2: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秃噜出去，什么说什么呢？那是
3: 你先等，让我找面子啊！兄弟俩，兄弟俩啊！我跟你说啊，你别听他刚才瞎说啊！我跟你说，就刚才他说那些事儿
1: 啊，怎么着啊？
3: 其实都是真的。
0: 最后一个问题啊，
1: 你说。
0: 冯老师，假如您这个两口子产生矛盾了，怎么解决？
3: 产生矛盾了怎么解决？
0: 怎么解决啊？
3: 两个字，
0: 吵架。
3: 排练。
0: 排练。
3: 对，排练。格格，
2: 干嘛呀？
3: 我去给你拿乐器啊。我
1: 瞧你这随和劲儿，我哎呀，你去给拿乐器。哎呀，多余这么厉害。
3: 通过排练就能解决矛盾，化解。
0: 那这样，您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欢你那个，哎，
1: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2: 这完以后多高兴啊！
3: 哎，这没矛盾了，
2: 了是吧？
0: 啊，就这乐器吹完就没矛盾了。
3: 没错。
0: 那得了，那我们明白了，
4: 学会了。
0: 啊，那这么办，咱这个事儿也解决了。哎，咱掌声欢送一下二位老师，好不好？
1: 好，谢谢二位老师，
3: 谢谢二位老师。
0: 这回咱俩以后就有办法。

0: 太对，
1: 哎，对不对？
0: 但我有一个问题
1: 啊，你说吧，
0: 孙超啊，你会演奏什么乐器？
2: 我不会啊，
0: 我也不会啊。
2: 不是，那咱半天咱俩白折腾了是吗？
0: 谁说不是啊？
2: 还这干嘛呢？那这不行啊！这个
0: 没事儿，没事儿，
2: 这两口子也没说明白。
0: 你别着急啊，
2: 干嘛呀？
0: 后面还这么多人呢啊！咱看看还有谁。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付笔春。
2: 好，你瞧一人二位，哎，付老师啊，哎，你别答应啊，
0: 不好，你来来来来，你啊，
1: 先坐这儿，
0: 你坐这儿，
2: 对对，你往这儿坐，
0: 记住了，哎，坐这儿以后啊，有故事，哎，有故事，
2: 行，我跟你说，你要坐这儿，咱可有一条件，想说什么，您可得往外说。
0: 好嘞，
2: 行吧，那没问题。傅老师，我问问您啊，
0: 你说，
2: 平常家教挺严的吧？这个，
0: 我们家得分事儿，我
2: 还分
0: 大事儿，有小事
2: 儿。哦，那这个大事儿，什么是大事儿啊？
4: 只要是跟我妈有关的事儿啊，那都叫大事儿。
2: 还对呢，别对了您。平常跟家里怕媳妇儿吧？
0: 怎么叫怕的啊？
4: 那是敬畏。
2: 敬畏，你还敬畏？您瞧人这词儿干嘛呀？
3: 站起来，
2: 哎呦哎呦，
3: 什么叫
2: 就急了？
3: 什么叫敬畏啊？哎呦我
4: 天，说错了，说错了，
0: 不是，看你们俩，傅老师，
3: 您这干嘛呀？啊，
5: 今天任静老师也不在呀、啊。
3: 我跟你说，就是他在，我也敢说，在我们家我是爷们儿啊、哦，我一咳嗽马上跪下，嘿。
2: 哎呦！哎呦！
3: 你怎么了？这个
2: 你怎么回事？这是
4: 老寒腿犯了？
2: 什么？
4: 老寒腿犯
2: 了？老寒腿犯了？
0: 别折着说了，这明显就是害怕呀！
2: 是啊，得了，我问我们任静老师，来，任静老师问问您，平常在家里，您三口之间要是发生矛盾了怎么办呀？
6: 很简单呀。
2: 干嘛呀？
6: 唱首歌就解决了。
2: 唱歌就能解决了？
6: 对呀。
2: 哎呦，这有点意思啊。
3: 这听着也新鲜。
2: 这么办，今儿大过年的咱来一回好不好啊？
4: 好啊
6: 好啊。

0: 唱的太，我跟您说，
1: 谢谢
0: 您一家三口啊，在台上那么一站，就是看着那么其乐融融的。
1: 谢谢，
0: 哎、唱的真好，
2: 真好听。
3: 其实这就很明白了，就是一遇到什么问题，只要是啊，唱一段。一切问题摆平
0: 哦，一唱歌就都解决了。
1: 对，嗯、
0: 这方法我们得学习。
3: 听说你们唱的，你也唱歌是吧？
0: 对，我们倒是也会唱歌，
2: 但是我们唱的难听。
3: 难听啊！
2: 啊，
3: 不过你们相声我倒是听过。
2: 哎，就是真的、
0: 哦，您还听过我们说相声呢？
2: 哎，那您说说啊，我们俩这相声说的怎么样？
0: 对呀，
3: 你看你唱歌唱的怎么样？
2: 难听啊，
0: 不好听
3: 啊！啊，你说相声啊，说的怎么样？
0: 啊，对对。
3: 还不如唱歌呢。

聂守信每周到老师家上两个小时的课，每月工资的一半以上都要用来交学费。除了在小提琴上下功夫，聂守信还向李景辉表达自己想学习歌曲作曲。

0: 李锦辉首先就发现呢有家乡的口音，而李锦辉他是推广国语的先锋。
1: 李锦辉推广国语的方法经过多年检验，本就效果显著。聂守信有极具天赋，仅用了两三天，1000多个汉字标准的发音就可以由聂守信嘴里说出了。其超强的领悟力和高超的模仿天赋打动了李锦辉，他开始培养聂守信进行简单的作曲练习。
2: 中国音乐里头，赵元任、李锦辉、聂耳，还有就是黄子，这四个人写的作品，你去怎么唱都不会有问题。聂耳的歌曲音调和字音之间从来没有觉得说是拗口啊，或者是配错了，这一点呢，李锦辉对聂耳影响是非常大。
1: 在李锦辉直接或间接的培养下，聂守信写出了30多首音乐作品。聂守信与生俱来一双灵敏的耳朵，而且又善模仿。同事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聂守信嘴里说出或唱出。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3: 他的模仿惟妙惟肖，模仿李锦辉，他连女孩子走路的声音都能模仿得出来。
1: 一次联欢会上，聂守信表演了耳朵一前一后动作的节目，总经理十分高兴，称他为聂耳博士。他索性接受了老板给的这个称谓。自此，载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那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聂耳。事业上，聂耳越来越被老板重用，可以说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并迈上了中层管理人员的新台阶。生活上越来越向大多数都市青年人靠拢。
4: 就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嘛，他每天晚上在宿舍里讲鬼故事啊，喝啤酒，他特别特别开心啊。其实有很多这些生活的细节啊，当然也有恋情了。我觉得他们那个在民歌就带给聂耳还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光。
1: 1931年9月18日，炮火隆隆，沈阳、长春、吉林等30余座东北城市在一个星期之内相继失守。祖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极其屈辱的速度被日本占领。当中国人对痛失领土的愤怒和呼号还保持着高亢的声调，日本人无所顾忌的如闲庭信步般于4个月后又突袭上海，制造128事变。
2: 他云南的朋友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够重回，就是不要在这种娱乐界沉沦。
1: 128当中，聂耳拿起相机去拍闯进中国的日本军舰，去拍惶惶不可终日的上海。站在炮火前沿，回味朋友劝告，因为生计已经冷静的热血又一次沸腾。聂耳重拾自己要改造社会的初心，在日记中反省道：你从前是怎样一个思想，现在居然如此之反动。
2: 不管是在当年的年轻人，还是在今天的年轻人，在21、22岁的时候能有这样的觉悟，还是不是一个一般人。
1: 近90年前，在这座繁华大都市，一个已经在这里通过苦苦打拼混得有模有样的叫聂耳的青年，决定不能放过自己。他不能任由心灵被物欲蒙尘，理想被世俗打败。他不要流俗，他要做回理想主义者。不久，他遇到了田汉。

0: 田汉，李锦辉的同乡和好友。在田汉来看望李锦辉时，聂耳结识了这位当时集戏剧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化名人。
1: 牺牲个人，
2: 牺牲国人。
0: 见到聂耳前两个月，田汉刚刚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亲自为其主持入党宣誓仪式。
2: 永不叛党。
0: 在田汉入党前一年，他的朋友左联武烈士刚刚被枪杀。枪杀理由就是共产分子宣传赤化，不顾杀头危险加入共产党。田汉之勇气、信仰感、理想主义可见一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如毛泽东所说，在对敌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左联就是当时处于最低潮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条文的战线上最强有力的一支队伍。鲁迅是队伍的旗手，田汉、夏衍、郁达夫等是队伍的骨干。借助骨干们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当时的左联可以说是云集了中国文化界诸多大咖。学者型的革命者瞿秋白暗中实际负责左联工作，并在这些大咖中尽量发展中共党员。入党后的田汉那时想拉好友李锦辉加入左联，李锦辉表达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但田汉并不虚此行，因为他结识了对政治感兴趣的聂耳。聂耳迅速被田汉的左翼言论所吸引，被田汉的红色思想所笼罩。他开始参加左联的活动，在昆明就有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在这里得以接续。骨子里抹不掉的与不公平、不平等斗争的精神在这里更加发扬。
3: 田汉是在聂耳的生活中是他的精神的一个依托，是忘年交，是他的理想的归宿。
0: 85年前，128后，日军撤离，上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娱乐回归大众生活。李锦辉把越来越多的离家班的演员带进电影界，使他们迅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芭蕉叶上诗，中国第一部有声歌舞片，李锦辉编剧并作曲。已经是李锦辉左膀右臂的聂耳本希望在这部电影中参与重要的表演和深度的创作，但李锦辉没有同意。
4: 聂耳他实际上对当时的歌舞班整个的状况他是相当的不满意啊，那么再加上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角色的这个情况的变化，他可能就把这种不满就爆发出来了。
0: 曾替着歌舞界的领袖团体危险猜想他是怎样分散瓦解的聂耳，此刻成为了危险制造者。他以黑天使为笔名，连续在报刊上发文批判李锦辉和明月歌舞剧社散播黄色歌曲，媚迎市井小民。
5: 喂，他是这喊的，就说你派歌曲是香艳肉感的啊，而且对青年儿童毒害无数无数，他的文笔又好，又极具感染力。
0: 聂耳用词火辣，每篇文章都布满再跑几十年还不是嘴里进屁股里出这样的犀利语言。
4: 理想主义色彩，那个时候年纪很轻，所以有一些偏激的观点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

0: 黑天使的言论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坊间一时谣言四起，给李锦辉本人与明月歌舞剧社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李锦辉的弟弟李锦光正要写信给杂志社质疑黑天使的观点，黑天使主动现身了。李锦光万万想不到，这个黑天使就是几天前还在一起玩耍并留影的聂耳。明月歌舞剧社的同事们更为震惊，甚至愤怒。
1: 他的这些小兄弟小姐妹责怪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来自毁家门。
0: 当然，整个事件中最不解和最伤心的是被大家看作聂耳知遇伯乐和授业恩师的李锦辉。田汉也找到聂耳，斥责他行为欠妥，但即便是田汉这位自己的心灵导师出面，也没能让聂耳或公开或私下改变自己的态度。20岁，本就不是阅尽千帆八面玲珑的年纪，青年的热血表现往往就是不计后果，率性而为。
2: 我对那个聂耳日记里的他的内心活动我是有了解，就是聂耳其实是有愧疚的，就是说对李锦辉黑天使这事儿，因为对剧团的影响和他谋生的这个层面，是他有一点点是觉得心里还是不安的。
0: 古都北京85年前迎来了游客聂耳，为了散心他到这里参观游览，散心之后聂耳参加了北京两所艺术院校的小提琴艺考，均未被录取。进入冬季，已经穷困潦倒到把冬衣当光的聂耳只好离开寒冷的北京。离开上海3个月后，聂耳再次回转，他又去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结果又未被录取。在逼仄狭窄的弄堂深处，行色匆匆的人群头顶上，亭子间里再次发出小提琴声。第一次到上海，暖暖的夏天，固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第二次到上海，寒冷的冬天，求学遭拒，生活无定。生活又一次在考验聂耳，看他吃不饱饭时还能否坚持理想。

0: 聂耳在音乐圈屡屡碰壁的时候，中国电影进入了有声电影的大发展阶段。经明月歌舞剧社的好友演员金燕介绍，聂耳进入电影界谋生。
1: 电影当时很粗糙，像他这种没有学历没有证书的人，那么会一点就可以就进去了。
0: 20岁，聂耳在电影这个对他来说全新的行业里从零开始。场记、剧舞、演员、现场伴奏、音乐辅导、实习导演，任何工作只要能上手的他全上手。工作忘我到两次晕倒在拍摄现场，但有了饭碗还做上了自己适合又喜欢的工作的聂耳乐此不疲。既有初到上海初进离家班时的勤奋，又有演戏、绘画、作曲等方面的才华，聂耳迅速成为了电影圈里哪个剧组都用得到和喜欢用的万金油。随着电影越来越影响人的生活

0: 产党人也意识到电影越来越强大的宣传作用，他们安排左翼成员有计划地渗透到电影领域，并在电影界培养可发展的党员。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田汉。笃信共产主义可以让劳苦大众幸福，让社会公平正义的聂耳，由田汉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田汉把聂耳带进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之际，也正是左翼力量大举占领电影行业之时。同志加兄弟式的互助，使左翼文艺工作者迅速在电影界大有作为。
1: 他是组织里的人呢，他是左翼文化小组的人，所以容易找到他，找到他为电影作曲。
0: 1933年，由卜万苍导演、田汉编剧的电影《母性之光》开拍。田汉写了一首开矿歌的歌词，靠近音乐的机会又一次降临。聂耳首次被启用担任歌曲作曲。在李景辉处掌握了初步作曲技巧的聂耳很珍惜这次机会，
2: 他真的去到那个地方去采风，然后看他们劳动，然后写完以后还不过要唱给他们听呢，直到他们点头满才满意啊。
3: 我们带流血汗，忍着带刀锋。
0: 抓住机会的聂耳成功了。至此，聂耳在电影厂那些七七八八的职位后面，有了歌曲作者这个称呼。
4: 天赐良机，我觉得可以说没有电影在30年代的发展，就没有聂耳的艺术的经历。
1: 出了名以后，就像滚雪球一样，那么找他的人越来越多。

0: 影射现实，擦边球式的电影容易获得观众青睐，也容易为投资老板带来经济效益。
1: 老实说，现在观众吃的就是你们这几块左翼牌子。
0: 左翼电影越拍越多，批判现实的电影歌曲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刚刚入党，希望捣毁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聂耳，革命的激情又远大于其他曲作者，左翼电影歌曲的创作成为了聂耳理想主义的乐园。
2: 非常亢奋，他工作可以24小时甚至30小时不睡觉，就写音乐或者说创作。其实他是个音乐狂人。
0: 音符源源不绝从聂耳笔下流淌而出，歌曲朗朗上口的在群众中间传唱。
2: 他是会掉脑袋的，那他不，他肯定是孩子。
3: 天才的歌曲作曲家，
2: 他把音乐更加力量化，更加有那个叙事化，
3: 真是百听不厌。
0: 9·18之后，东北各基层百姓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抗日义勇军，他们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武器都是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中国当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而日本是个发达的工业国。在1933年的阻止日军进入华北的长城抗战中，中国军人数量是日本军人的5倍，但伤亡人数却是日军的15倍。武器装备远逊于日本的中国军人，以重武器打完，用轻武器；轻武器打完，用大刀；大刀打完，用肉搏的方式来阻挡进犯之敌。面前的一切令田汉悲怆，生命同样只有一次

的生命，却付出，且十几倍于敌人的付出。中国何以如此灾难深重，却总是一次次的能够从亡国灭种的危难中死里逃生，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这悲壮，这顽强，必定会直抵所有不想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内心，焕发出拯救民族危亡的不屈斗志。借助给电影《风云儿女》写主题歌，田汉写出了血肉长城为主题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历史此时只需要一位对这悲壮和顽强感同身受的曲作者。面对强大不屈服、不盲从的聂耳，面对悲苦不认命、不低头的聂耳，面对世俗有反省、有批判的聂耳，面对不公始终要怒吼、要斗争的聂耳，热血之温度、创作之激情又恰逢巅峰，历史选择了他，用生命谱就了一首中华民族永恒的战歌。

电影《风云儿女》公映后不到两个月，聂耳与日本不幸溺水身亡，终年23岁。当年聂耳之所以离开上海去日本，理由和他被迫离开昆明到上海避难一样，他又上了抓捕名单。如今聂耳被安葬在他的故乡云南省昆明市的西山，实现了他当年没有实现的愿望。当他还是青松少年，打算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时，他曾表达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那时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

我叫刘开宝，我是咱们晋中市唯一一家琉璃烧造技艺的传承人。我对接修琉璃的热爱，我是在家族烧造技艺的传承氛围的引导下从事这个行业。对琉璃啊，刚开始是作为一个生存的这个行业来做，现在呢就是好像是这个人的这个这种感情就渗透到这个琉璃文化里面去了。明代是接修琉璃发展的鼎盛时期，2012年接修市要申报中国建筑琉璃艺术之乡，给我提供了一个小件的造型，这就是咱们最初烧造世事太平的原型琉璃勾践，这是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就把这个造型呢从1尺高左右呢烧造到个10米高左右，通过13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复制出来，把它完成。做一件琉璃作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必须要它的造型，它在文化传承里边有一定的寓意，烧成的技艺流程必须要严谨，再一个就是会给社会给文化传承以后带过什么效应来，这是就是作为一个技艺传承人在这方面特别注重的地方。做琉璃必须要是原料干净，水源干净，好像有一个纯净的心在，才能做出的艺术感最高的一个琉璃艺术品来。这就是我干了几十年以后好像一种传统文化精神支柱在里边，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辈辈在传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我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扎实推动健康山西建设。
1: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绿水青山间的幸福。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5年转型汤兴路，怡然尽忠绘就甜美城市新画卷。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我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扎实推动健康山西建设。
2: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对15-5时期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我们将扎实推进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改革，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便民服务，推动医保工作提质增效。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对人民健康福祉的深切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我们将抓实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织密全省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将依托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0: 建设，聚焦疾病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持续精进专科诊疗能力，全力护佑群众健康。
1: 我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求转化为履职实效，全方位守护人民健康，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山西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构建一加二加 N 公立医院发展格局，补齐医疗卫生短板，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分级诊疗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有高质量医疗服务。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我们要以临床实践为导向，不断完善教学体系，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努力为医疗卫生行业培养理论扎实、技能过硬的高素质应用型医疗人才。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我们要依托中西医联合会诊，充分发挥针灸、膏方等特色中医试剂技术优势，同时持续建好明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培养更多高素质中医药人才，为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贡献力量。
5: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从体育锻炼、心理健康、近视防控等重点领域入手，通过每天体育两小时、配备专兼职心理辅导队伍等举措，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五次亲临山西考察，对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山西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方面采取超常规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牢记嘱托，近年来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山清水绿天蓝地静，美丽山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6: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改造一新的桃河公园成了阳泉最火的打卡地，市民游客沿河漫步，尽享生态之变、环境之美。
7: 变化特别的大，首先水也是清澈的，从南岸、北岸中间通的这个各种的造型也非常的漂亮。
8: 桃河实在太好了，包括这个绿化，包括这个道路设施都非常好。作为一个阳泉人，我感到很骄傲。
6: 作为水利部母亲河复苏行动的重点工程，今年阳泉市投资约39亿元启动桃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通过河道清淤疏浚、人工湿地净化、滩地植被修复等系统治理，昔日因工业污染一度黑水臭水横流的桃河重现一片水清岸绿。变化不止发生在阳泉，近年来我省把美丽河湖保护作为美丽山西建设的重要抓手，紧盯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修复、汾河水生态保护等方面，一河一策推进相关保护建设工作。桑干河朔州市段、临汾市新水河、唐河大同市段先后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预计到2027年我省美丽河湖建成率达到40%左右，到2035年全省美丽河湖基本建成。家门口的小河美了，表里山河间的大川大河也在加速蝶变。2025年底，历时3年紧张建设，我省一泓清水入黄河285项重点工程全部完工。今年8月，省里印发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巩固提升方案，再定新目标。2026年至2028年，全省黄河流域53个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逐年提升至78%、80%、82%，1至3类水质比例分别达到80%、85%、90%，

0: 黄河干流国考断面持续稳定二类水质。近年来，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基础上，我省生态治理的重心正在逐步向群众的家门口下沉。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一桩桩、一件件，都是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重点。碧水门前流，在吕梁市文水县的温云村，村口的黑瘦水塘变身小游园。一直以来，农村黑瘦水体是影响当地水生态环境的老大难问题。这几年，以溢洪清水入黄河工程为牵引，当地集中力量对91个行政村的212处坑塘进行了综合治理。
1: 这是现在又好的牛了嘛？
2: 就在这坑塘边儿。
1: 对，哎呀，在这户以前是最脏最差的户里呢，让我们是不容易来在这户。现在到了黑江，每天有一上别好人，就在和这户跳舞的、出格的，在黄江边的好了，我家一户也给俺小别墅了，没拿修到那半场再以为的。
0: 宁静常相伴。今年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前不久，贯通太原市区的东南西北四条中环路都装上了3米多高的隔音长廊，把车流噪声给周边居民带来的困扰降到最低。
3: 太原现在这个环境真的是绝了，你看这蓝天白云，哇蓝哇蓝的，就跟那个动画里面是一样的。还有山、汾河，还有这
0: 蓝天绕窗前。前不久，太原的蓝天白云又一次冲上了各大社交新媒体平台的热搜榜。今年1到8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75.9%，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近日，美丽山西建设15-5规划正式印发实施，在部署深化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的同时，噪声、恶臭异味、餐饮油烟、小微水体污染等群众身边的极难筹判问题被一一写进规划，让广大群众在绿水青山间、在美丽山西建设持续释放的民生红利中收获更多幸福感、安全感。山西台报道。
4: 5年砥砺奋进，5年聚力转型。过去5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晋中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深化全方位转型。全市聚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兴动能，深化文旅融合发展。一项项扎实举措，让晋中转型汤路步履坚实，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怡然晋中在新时代长卷中持续绽放夺目光彩。
5: 这里是吉利汽车晋中基地总装车间，企业依托4.0智慧工厂升级，打造了我身后这套数字化系统，屏幕实时汇聚了车间的全部生产信息，工作人员可以精准调度处置生产问题。
6: 在吉利汽车落户晋中的第15年，企业的整车年产能达到了20万辆。目前以吉利为链主，晋中已带动30多家配套企业落地集聚，形成了整车制造加关键零部件加后市场服务的产业集群。
7: 我们持续做好要素保障和配套服务。目前吉利晋中基地的区域零部件本地配套率由原来的5%提升至20%以上，本地化产业链带动了零部件制造、物流、就业的协同发展，持续激活区域制造业的动能，聚力打造山西前一级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承载板块。
6: 汽车产业链集群发展是晋中市产业转型的一个缩影。5年来，晋中市聚焦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健康等前沿领域，推动无人机、国产计算机、机器人等一批产业快速成长。全市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12.9%。如果说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晋中夯实工业底盘的主力军，那么文旅融合就是激活区域发展活力的新增长极。依托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和平遥国际电影展2大重磅 IP 持续引流，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平遥古城接待游客超55万人次。祁县乔家大院与昭榆古城的晋商雅乐，左权同玉1941小镇的机器人演绎小花戏，让非遗可感可及。到和顺南天池走马槽观云海日出，在榆社云珠湖乘画舫

0: 泛舟湖面，五韵与新潮交响，山水与人文相应，都能让游客在晋中这片土地上沉浸式触摸晋风晋韵的千年风华，全景式领略昂扬跃动的晋中新气象。
1: 感觉到来了这儿，不仅呢吃得好，玩得好，心情还特别好，大人小孩都是特别的开心。
2: 我每个假期都会带我朋友来这儿玩，他们都觉得晋中很棒。
0: 以文脉铸魂，以生态塑韵，依托文化资源与生态资源深度交融。今年四月，晋中入选首批全国十大甜美城市，成为我省唯一上榜城市。五年间，晋中文旅产业稳步攀升，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花费年均增长20%以上。目前，全市文旅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145.7亿元，占到了全市 GDP 的6%，跻身市域经济支柱产业。
3: 我们持续擦亮依然建设中城市文旅形象，加强了对晋商文化资源的挖掘、阐释、利用，做强四城五院一保古建筑群落，开发一批具有晋中特色的非遗体验项目，推出一批更有晋中文化味、时尚感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旅游商品，以文旅的深度融合，赋能晋中旅游发展。
0: 一个个特色板块拔节生长，一项项转型实践积厚成势。五年来，晋中能源转型加快推进，煤炭先进产能占比98%，稳居全省第一。晋中国家农高区创新牵引，航天育种量质齐升，推广新品种新技术1000多项，全市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突破500亿元，粮食单产连续13年领跑全省。怡然见晋中文旅发展的生动实践入选全国15个旅游集团赋能目的地创新发展范例，全方位转型趟出新路，民生底色更有质感，宜居甜美的晋商故里在新时代长卷中持续绽放夺目光彩。晋中台报道。
4: 10月14号，2026临汾市人工智能加产业生态暨招商引资交流会在临汾召开。大会以“智慧临汾，树创未来”为主题，汇聚政企、科研、产业多方力量，共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共商项目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
5: 会上，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山西首店启动，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联盟启动，联盟将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平台，聚合产业链上下游主体，打通技术研发、场景落地、项目孵化链条，助力临汾打造中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
6: 临汾这边像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呀、能源产业啊，都是它的这个传统的优势产业，我觉得正好可以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呢，对于这个提质增效啊，非常有前景的。我希望临汾市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优势和文化优势充分结合起来，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
7: 未来我们将全力深耕临汾市场，做实产业服务，做好项目运营，做大产业生态，以智能科技赋能传统产业。
5: 临汾市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转型升级的先手棋，以算力夯基固本，以平台聚链兴起。2025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182亿元，增速全省第一。以智能引领产业，深耕多元应用场景，打造智能化煤矿45座，智能工厂16个，一键炼焦、一键炼钢，走在全省前列。智慧农业、智慧文旅、智慧医疗多点开花。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8: 金秋时节，朔州、晋中、晋城等地特色杂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通过科技赋能、订单农业等举措，推动特色杂粮提质增效，农户稳步增收。
5: 在朔州市平鲁区祖谷乡大干沟的万亩有机富硒荞麦示范基地，层层梯田上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为当地红山荞麦主产区，这里的收割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9: 今年春分种植了一个生育期为80天的红山荞麦新品种，长势不错，亩产比传统70天生育期的红山荞麦能高出30来斤。我们每天种植6台大型机械同时作业，每天大约能收割300多亩。
5: 红山荞麦是平鲁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旱作杂粮，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为了守住这一

0: 特色种质资源优势，基地持续与多所农业院校深度合作，邀请专家常年推进红山荞麦种子提纯复壮工作，筛选培育更适配本地气候、抗逆性更强的优良品种。
1: 根据我们这几天的初步的测产，今年红山荞麦的产量较去年来说增长了20%左右。
0: 今年基地还首次引入无人机高光谱遥感技术，对整片种植区开展全域巡测，精准采集不同地块的核心数据。
1: 通过这个技术的话，我们可以精准的去采集田间的一些作物的含水率、成熟度分布以及生物量的这些空间的生物状态信息。
0: 金秋时节，高粱红了。在晋中介休市红山镇大楚屯村的高粱种植基地，2000多亩高粱开镰收割，预计今年亩产可达500公斤。当地还发展订单农业，进一步稳定农产品销路，带动农户增收。
2: 本地红高粱籽粒饱满，淀粉含量足，我们跟周边农户签订单保收购，带着老乡一起增收。
0: 金秋卷风浪，谷穗遍地香。走进晋城市临川县西河底镇的谷子种植基地，沉甸甸的谷穗随风摇曳，伴随着机器轰鸣声，谷子收割脱粒一气呵成。
3: 每天最少能收15期金谷，预计只要5天就全部收割完了。
0: 西河底镇光照充足，特有的弱碱性红黏土壤十分利于谷子生长。依托这一方水土，这家合作社在当地流转土地，与农户共同发展谷子种植，目前种植面积已超过1000亩。
3: 我们今年一共种了10个不同的品种，平均每亩地能产700多斤谷。下一步我们也计划尝试通过电商平台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让更多的人知道西河底小米。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山西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太原启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等提供政策宣讲、疑难解答、现场体验等1:1点对点服务，引导符合条件人员及时参保。据了解，活动为期1周，期间省市县3级人社部门将同步开展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4进活动，围绕退休预服务、社保关系转移接续、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等事项深入解读。
5: 近日，记者从中药供应链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6中药供应链博览会将于12月4日至6日在太原举办。这次博览会落地山西，是我省中医药强省建设工作专班推动的重点项目。博览会期间将集中展示道地中药材、中药饮片、中医药健康服务等成果，同期还将举办专家研讨、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推动我省道地药材走出山西，走向全国。
0: 今天上午，晋城好风光，青春向太行，晋城市文旅推介高校行暨校地合作系列活动在太原理工大学启动。活动现场，晋城市围绕晋善晋美来晋城主题，详细推介了6条精品主题文旅线路及相关人才政策。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4天，晋城市还将陆续走进山西大学、山西传媒学院等多所高校，开展全方位宣传推介，吸引更多青年学子了解晋城、走进晋城、热爱晋城、扎根晋城。近日，第3届山西省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总决赛第2场在晋中市进行，晋中代表队以总比分2-0夺得总冠军，继首届晋超联赛后再度加冕。据了解，本届晋超联赛自5月13号启动第1阶段百县千村篮球赛，共覆盖全省11市，涉及72个县市区以及442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乡村，共有1395支队伍报名参赛，完成比赛5013场。
6: 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与核心标杆，为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加快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我省持续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2025年，我省的夏县、隰县、阳城等6个县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

0: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至此，我省已累计有18个县获评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1个县区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为充分展示我省各地践行两山理念的丰富成果，更好地发挥已获命名地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了系列专题片《山河星韵》，山西省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巡礼，首季制作的3集将于今晚开始，每天1集，在山西卫视晚间黄金时间播出。今天播出第1集《生态引领绿满下线》，敬请收看。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1: 再见。

太原晴转小雨，23到8度。小甸区多云转小雨，25到9度。大同晴转小雨，20到2度。浑源晴转小雨，19到2度。朔州晴转小雨，22到5度。怀仁晴转小雨，21到4度。忻州晴转小雨，23到7度。五台晴转小雨，12到4度。吕梁多云转中雨，22到9度。蕉城多云转小雨，23到10度。晋中晴转小雨，24到10度。平遥多云转小雨，25到11度。阳泉晴转小雨，26到10度。平定晴转小雨，26到9度。长治晴转小雨，24到11度。长子晴转小雨，25到10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5到10度。沁水晴转小雨，25到12度。临汾多云转小雨，26到14度。洪洞晴转小雨，27到12度。运城多云转小雨，27到16度。闻喜多云转小雨，27到1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西安繁华的大街上，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之间，经常会看到一辆老旧三轮车的影子穿梭于其中。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它的车轮总在不停旋转，至今已经转了29年。就在它最显眼的车筐处，有一张老旧而普通的寻人启事。他叫李洪杰，今年57岁，是一位人力三轮车夫，目前和女儿妻子生活在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在他们家新盖的房子里，有一间没有人住的屋子。女儿李珊每天都要细心地去打扫一遍。这个房间的主人是谁呢？在他们家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有请。
1: 大家好，
2: 主持人
0: 好，来请坐。
3: 我叫李山，今年31岁，来自陕西西安。嗯，我今天带我爸妈过来是找我丢失多年的哥哥，我哥哥已经丢失29年了，我爸爸骑着他那三轮车已经找了29年了。
0: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你对哥哥有印象吗？
3: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是独生女嘛，有一次我就听到村庄里人跟我说，他说我还有一个哥哥，然后我就跑回家问我妈妈，当时我妈妈就神情特别沉重，她就从一个木箱拿出来一个蓝色的手工做的小衬衫，说这是你哥哥小时候穿的，然后她就指着一个很古老的相框，里面有个照片，她说妈妈抱着你身边站的那个小男孩，他就是你哥哥。可是我那时小，我不懂妈妈脸上那个表情，我那时候还特别开心，我说我终于有个哥哥，他可以陪我玩了，然后我真的很高兴，我就缠着问他，我说我哥哥小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哥哥。我妈妈说你哥哥那时候真的特别乖，妈妈去烧饭了，你那时候就1岁，躺到床上他就会哄你开心，牵着你的小手给你唱歌去。我听到我真的特别开心，我说这哥哥对我真的好好啊。等我到3年级的时候我才理解了，哥哥是被人拐走的，他不能回来的。然后妈妈跟我说那时候都靠爸爸骑个自行车出去卖活了来养活我们家。90年9月26号那天，我爸爸出去卖活络了，妈妈去河边洗衣服，然后就把哥哥一个人留在家里。刚好村庄里有赶集，他就跑去玩了。等爸爸卖活络回来，就发现哥哥不见了，就去找他。
2: 我心里特别着急，我就在村里找了一阵没找见，我就叫了几个人赶快跟我到处乱找，找到黑眼也没有找到。最后我叫我村子的人给我写个寻人启事，今儿天一大早起床以后，保时包一背，我装了10来个干馍，我就骑着我的自行车进了西安了，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先给我印出来，见人我就发，大街小巷我都找完了也没有找见。找了一个多月，我把钱花完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又跑了60多公里回到我家。村人给我说西安子有个寻子团体，我就跑去了。去了以后他给我说是河南有孩子，我就到河南去找，看了以后又不是我的孩子。我找来找去的，一找我就找了2年，这2年把我所有的积蓄我花完了。到92年的时候，我从我村子里借了150块钱买了个旧家个三轮车，一边挣钱一边找儿子。淡季的时候我拉人，有货的时候我拉货，拉人的时候我把我车子改良一下，前边挂一个牌子贴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把我那个车厢用竹棍一搭，搭好以后
4: 搭个棚子，
2: 两边可以贴寻人启事嘛。我就在西安市汽车站火车站我就来回跑着拉人，人在坐我的三轮车的时候，我就给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寻人启事，你先看一看，要是在你我附近有什么消息你就给我打电话吧。一干这我就干了29年呀。我这一辆三轮车虽然它破了，我也舍不得换它，因为它陪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我看到它就像看到我儿子在我跟前一样。虽然有一天我要是找见我的儿子，我就让我的三轮车带着他跟我一起回家吧。

0: 李珊，你慢慢长大了。
1: 对。
0: 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看着爸爸每天骑着三轮车出去拉货找哥哥，你理解爸爸一直留着这辆三轮车吗？
1: 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就是在这个三轮车上长大的。我从小，我就特别希望爸爸有时间可以带着我，我坐他三轮车，送我上学，接我放学，带我出去玩。我坐在三轮车上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在我上初一的时候，那天放学回家，我妈告诉我的一件事，她说你爸爸生病了，过两天回家来休养两天。我问他得了什么病，他说疝气。那医生跟他说你这个疝气是要做手术的，但是他一想，他要找儿子，要养家，要供我读书，他就没有去做手术。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买了个疝气袋带着，他这个必须做手术的。那时候我上初一，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就说我一定要早点赚钱，早点给爸爸手术做了，然后让他不要这么累了。这也是我初中毕业，我考上高中了，但是我没上，我去上个技校，我学门手艺，我早点上班，我早点赚钱。但是他不肯的，我说服了他好久才说服同意了。然后等我上班以后，我第一个月我发了4200块钱，我只花了200，多余的全给我爸爸寄回家了。但是我爸爸一分钱都没花，他全部给他存起来。我让他去做手术，他也不肯。他说女儿，爸爸还能干，爸爸还要去找你哥哥。2015年我那年厂里放假了，也刚好有7天的假，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带他回去先把手术做掉。
0: 是拖了多少年才做这个手术？
1: 他那个疝气袋一直带了13年，整整13年。那天晚上做手术的时候，他刚好胃病犯，我看着他，我真的特心酸。我就说我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那次之后我就让他一直休养，没让他做事，我让我妈把他看牢了。休养了半年，他就跟我商量，他说闺女，我们去盖个房子吧，这样的话哥哥回来就有地方住了。他盖房子的时候他请小工，他少请了2个，他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早上5点他就起来了，把那个砖块一块一块扛到三轮车，他搬到三轮车上，他又把三轮车推到盖房的基地那里，再一块块搬下来，来回跑好几趟。他又把那个搅拌机打开，水泥什么都拌好了，等8点钟小工来上班，他又跟着小工一起住，这样坚持了6个月，房子盖起来了。那天是特开心的，他给我们一人留一间房子，给我哥哥留的是最敞亮最通风的那个。虽然说我家嘛现在崭新的，但是我家院那个三轮车一直都在。他特别爱惜，每天都要去擦拭它，把它搞得很干净。我有一次我站到门院，我看到他就把那个毛巾拧得很干，轻轻的小心的很爱惜的擦拭的。我看着爸爸一点一点擦拭他背影，我想到我从小到大坐到三轮车上，爸爸送我上学，带我去玩儿，然后我想到他骑着这辆三轮车去找我哥哥，然后又供我读书，这个家就是靠这个三轮车养到现在。我觉得我对这辆三轮车的感情跟我爸爸一样深，我就在那想，我说哥哥，你真的早点回来吧，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啊。
0: 一定能回来的，而且一定会尽早回来的。
1: 对，
0: 李珊，我问你，你这些年感觉爸爸逐渐变老了吗？
1: 对，老。
0: 你想象过吗？哥哥如果回来，现在30多岁大小伙子，爸爸还蹬得动吗？
1: 我相信我爸爸。我爸爸蹬不动，我会在后面推着他。我要让我的哥哥亲自去感受一下我们全家，包括我爸爸对他的爱。

0: 只有他亲自感受了，他才会知道爸爸这么多年有多辛苦。
1: 哎呀，一辆三轮车，爸爸蹬了快30年，其实也是这个家找孩子找了30年。来，玉老师，
2: 看见刚才屏幕上旧三轮车啊，心里挺沉重的，也觉得心里也很疼。这一辆三轮车，这个父亲啊，蹬了29年，为了寻找自己的儿子。这个父亲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父亲。他的父爱虽然是很朴素的，但是却非常的浓烈；虽然是很平凡的，却是非常的伟大。
1: 在我们打开希望之门，看看最后的结果之前，我们也来问问妈妈吧。如果找到儿子，有什么想跟他说的？
0: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你赶快回来吧。妈妈没管好你，没看好你。
1: 妈妈对孩子有很多的歉意哈、没事儿啊，不赖您。那来，李珊，拉好爸爸妈妈啊，我们一起勇敢的去。看最后的结果，来，先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来，有请三位。
3: 李红杰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李亮，他是1986年出生的，今年已经33岁了。1990年的9月26号中午，他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我们接到寻亲求助信息后，首先根据您提供的孩子丢失时的信息线索，帮您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贴字对比。经过多次反复查找，很遗憾没有找到相关的疑似贴，我们立即联系警方帮其寻找。
5: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李红杰夫妇进行采寻，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同时我们也成立了研判小组，找出当年的失踪人口立案资料，多次召开会议比对信息，终于在河南省开封市发现了一名男孩，与您的描述十分相符。随即我们立即联系河南警方协助调查工作。
6: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首先查找资料，确定了这名孩子在本地的居住地址，随后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核实。经过了解，我们发现孩子确实是被家里收养的，但是养家对他很好，现在的生活也很稳定，他不想现在的生活被打扰，所以拒绝采血。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为此专门成立工作组，开会讨论劝说方式。经过多次上访反复沟通后，这名孩子终于同意采血。随后我们立即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比对。
3: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好了，
1: 把这爸爸
0: 妈妈不哭了啊！
1: 来，不哭了，不哭了。
0: 姐，跟我们说说在哪儿？
1: 嗯，
0: 是在河南找到的吗？
1: 我们在河南开封找到的。嗯，现在呢，儿子应该是在苏州那边打工。
0: 哦。
1: 嗯，然后他的家在河南开封，现在也成家了，你们有两个孙女。
2: 爸妈。儿子回来晚了啊！
0: 哥哥，你是什么时候确认自己的身世？
2: 大概2017年10月份左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就是要做一个血液采集一个样本。后来就跟我说让去采我的血型嘛，后来就是确认不一样嘛。等到去年的时候，大概快接近10月份的时候，陕西西安那边警方去我们那边，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家，然后就把我的血样给采走了。
0: 嗯，
2: 后来告诉我就是说找到了，是我心情特别的激动，每日每夜我都想早点能看到他们。你觉得我爸妈特别的辛苦，为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的累。
3: 我也不想辛苦，只要能找到我的儿子，我再辛苦我也愿意。
4: 只要你平平安安就行了。我一直有的歌都是，我都是从别人口中听出来的。我没看到
1: 我的，你拉拉哥哥的手吧，拉拉，拉拉老师，
0: 没事，
4: 感谢你，哈哈
1: 哈哈哈哈，我终于能从别人的口里听到了，我真的感动了，
2: 哈哈哈哈哈，哥对不起你，
0: 来，哥哥和妹妹都坐下。刚才哥哥也听到了哈，经过了这么多年努力，盖了房子，还给你留了一间新房子，所以你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2: 接下来我就是想回去一下，看一下。
0: 嗯，
2: 尽管跟以前小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嗯，
2: 但是也想回去一次。
0: 嗯，
2: 我想说，如果回去的话，我会坐三轮车的，但是我要坐在前面，带着我爸爸和妈妈还有妹妹。
0: 你骑得动吗？
2: 我想我可以的。
0: 一定行的。好，今天是个圆满的大结局，拉着爸爸妈妈，拉着妹妹啊，祝福你们生活越来越好，加油。
1: 我爸咱们回家。

0: 节目录制后，李亮第一时间和家人回到了西安老家。当地虽然还在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李亮回家的路程。父老乡亲们敲着锣，打着鼓，淋着雨，纷纷走到街头，迎接这个29年未回家的孩子。在亲人的陪伴下，李亮终于坐上了爸爸的三轮车。透过生锈的车轮，他仿佛看到了爸爸29年来风雨无阻地骑着三轮车寻找他的背影。他也深刻地感受到了爸爸对他深沉的爱。时间流逝，爸爸和三轮车都已不再年轻。李亮下定决心，以后会好好撑起这个家，照顾好爸爸妈妈，也会永远珍藏爸爸的三轮车，因为他在，家就在。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

0: 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的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

0: 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